初到四月中，武汉会挑选出夕阳中最温柔的颜色，倒映在东湖的湖畔。欲雨即落的樱花，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两个月。武汉人的秘诀是栽遍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再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举起小手，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搭配汉服，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如果意犹未尽，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这是武汉烂漫的春天，该绽放就盛大绽放，该浪漫就狠狠浪漫。到了夏天，浪漫的主题被快乐接管，以最肆意豪横的自由方式跳入水中，是武汉人发明的江湖运动。

玩转燥热的夏天，就得这么豪爽任性。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但是在武汉，这个词恰如其分。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珞珈山下盛典绝不缺席。在告别之前，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分别之后，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各自加油。

武汉从来不缺理想和使命。历史上的武汉亲历了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100多年前，伴随一声枪响，革命者将民主共和的旗帜插在了中国大地上。这座英雄之城总能在人民需要它的时候挺身而出。这是一座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仅用10个日夜就建成的医院。全城静默的2个多月中，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争分夺秒，不仅治愈了近5000人，还保持着零感染和零扩散的记录。一座城市成为抗疫的先驱，为全世界应对新冠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夜晚，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它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释放着澎湃动力。站在长江的中心，武汉希望每一个过客在此停留。它的古老与现代，坚韧与从容，它的每一面都想让你来看一看。

铁架的老码头，穿越不同的时代，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来到这里，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凝结的时光会注入即将起航的旅程。今天，这座英雄的城市夜景璀璨，那是古往今来星星点点的理想为之点亮。人们不用知道每一盏灯是为谁亮起，因为当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起，前行的路就会被温暖环绕。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2: 我的就是为了比如我们这个杭白芍能够继续保存下来，那杭白芍的话是没有回声，有生之年就是要把杭白芍种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0: 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
0: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乐比的优点。
1: 在遥远的南太平洋，有一种生活在深海热泉区的雪人蟹。深海的热泉会不断地向外喷射出令许多海洋生物都能中毒的液体，而我们的主角基瓦多毛怪雪人蟹，它的毛发上还有许多丝状细菌，这些细菌能够抵御热泉水的有毒矿物质，保护雪人蟹不受到伤害。此外，它还有着坚硬的壳和巨大的螯，这些神奇的本领和长处能够保证它更好的生存。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神奇呢？
2: 自然界就是这么多姿多彩，
0: 雪人蟹真的是非常厉害呢。这样一想，大家都有着各自的优点，就像小火车，力大无穷，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还有红绿灯，每回来家里做客，妈妈总是夸她懂事，因为她会主动帮妈妈收拾餐桌，清洗碗筷。还有大草莓，记得上次被蜜蜂追得到处跑，最后跑到了大草莓家，是大草莓急中生智救了我们，用臭臭花的臭气赶走了蜜蜂蜂群。那我的优点是什么呢？我可以去问问妈妈。妈妈，妈妈去哪里了？
3: 又别，你是在找我吗？是我呀，
0: 吓死我了。妈妈，我想问你件事情。
3: 乐比呀，妈妈要出去，等回来再为你解答好吗？
0: 我知道了，妈妈。妈妈，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3: 我在化妆。好了。
0: 哇，妈妈你好漂亮啊。
3: 谢谢乐比。乐比，妈妈走了哦，妈妈去跟同学聚会。
0: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
3: 那妈妈走了，再见。
0: 再见。这就是妈妈化妆用的东西，如果我也化妆，一定能像妈妈一样漂亮，到时候这也是属于我的个人优点了。我要变得跟妈妈一样漂亮。好清凉啊，脸变白了很多呢。不歪了，这是什么？用这个擦一下吧。好啦，盖住啦。然后，现在再穿一件好看的裙子。就是这个。有人来了。
4: 乐比，我们来找你玩了。妖怪啊，吓死我了，快跑，红绿灯。
0: 怎么了？
4: 快跑，红绿灯。
3: 乐比，你怎么了？
0: 妈妈，对不起，妈妈，我偷用了你的化妆品，我错了。
3: 乐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因为我想像妈妈一样好看。
3: 乐比，你现在还没到能化妆的年纪。不用刻意模仿别人，尽管做自己就好。
0: 妈妈，我懂了。
3: 把脸洗干净吧，乐比。
0: 好的，妈妈。

0: 快看，这样的乐比也很可爱哦。
1: 嗯，是谁呀？嗯，是你们啊。
2: 乐比，刚才在你家门口有个妖怪，吓死我们了。
1: 哦，那不是妖怪，那是我。
2: 怎么会呢？那个人跟你不一样。
1: 那是因为我用妈妈的化妆品化了妆。
2: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1: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只有我没有。我想如果我也能像妈妈那么美丽，那也就是我的优点了。
2: 原来是这样，可是变漂亮太难了，不如来学习我锻炼，有我这样的力气也就成为你的优点了。
1: 小火车，你说的有道理。
2: 等会儿你来学校，我教你锻炼。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嘿，嘿，
1: 嘿！啊，小火车，你真厉害！
2: 是乐比呀，我等你好久了。
1: 我们开始吧。
2: 好啊，那快来吧，乐比。锻炼以后，你会跟我一样，拥有力大无穷的优点。看我的，嘿！
1: 小火车，你可不要太骄傲。现在力气大是你的优点，但是我马上也会有了。
2: 加油，乐比！加油！
1: 小火车，这个哑铃实在太沉了。
2: 不会的，乐比，这个哑铃是最轻的了，是你的力气太小了。
1: 才不是呢，是哑铃太重。不然你把我们两个一起举起来，我就信你说的。
2: 好啊，我举给你看。
0: 乐比，小火车，你们在做什么呢？
2: 没什么，老师，我们在闹着玩呢。
0: 这样啊，老师这边有个活，想请你们帮下忙。
2: 帮忙？
0: 老师需要你们帮忙，把那些箱子搬到这个柜子里。
1: 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了，开始干活吧。好沉的箱子啊！
2: 乐比，要不要我帮你啊？
1: 不用，小火车，你先搬吧。
2: 那好吧。
1: 我要是也有小火车的力气就好了。
2: 乐比，我这边的箱子搬完了，我去帮你吧。
1: 好啊，那走吧，小火车。咦，天啊，小火车，箱子怎么放得这么乱？
2: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啊。
1: 这个很简单的，小火车，让我来帮你。
2: 我来帮你，乐比。哎，
1: 真是太
2: 棒
1: 了！
2: 呵呵，
1: 好了，小火车，我要继续搬我那些箱子了。
2: 让我来帮你一起完成任务吧。
0: 真不错。
1: 妈妈就是这样，想不到小火车力气那么大，但是居然不会摆放东西。
3: 当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像乐比，你不知道自己其实特别心灵手巧。你帮助小火车修补风筝，画画画得也很好，乐比画得很不错哦。会各种花样剪纸，上次画画比赛不是还得奖吗？
1: 是啊，为什么会忘记呢？
3: 所以我才说做自己就好。小火车力气大但是粗心，小草莓淘气但是正义，红绿灯懂事但是有强迫症。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不过他们的优点并不都适合你，所以你不用刻意学习别人，不如

0: 好好的发展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
1: 啊，我知道了，我不会再学习别人了，我会努力保持自己的优点，然后用我的优点去帮助别人。哼，
0: 这就对了，乐比。

0: 学会分享，我要开动啦！好好吃啊！
1: 小心点哦！
0: 知道了，我再往里面一点。啊，怎么会有礼物？妈妈，我看到有礼物耶！
1: 那是给你和悠悠带的，你们分一下。
0: 哇，谢谢妈妈！嘿，好开心，有礼物。要不要等悠悠来再拆呢？我先偷偷看看是什么。神秘礼物，让我来揭开你们的面纱，会是什么呢？是很甜的棒棒糖，还有乐比爱玩的悠悠球。要是都是我的就好啦，哈，还是分一个给悠悠吧，弥补我早上犯的错。悠悠，悠悠，你选一个。

0: 棒棒糖很甜呢，玩悠悠球，悠悠球可有意思啦，嘿嘿，嗯，我转起来，嗨嗨嘿哈，哎呀，悠悠等一下，我们交换吧，拜托了悠悠。悠悠好厉害呀，谢谢你悠悠，你人最好啦，甜甜的棒棒糖到手啦，呵呵，哇，还是棒棒糖好，可以直接吃。居然还可以这样玩悠悠球。我也要玩，好有趣啊。悠悠悠悠。我还是想玩悠悠球，糖给你吃吧。悠悠，拜托了！悠悠，悠悠，你人最好了，糖可甜。求求你啦！我们交换吧。我保证最后一次，换嘛换嘛。玩悠悠球去喽，好玩好玩，嘿嘿，哇，看我的，哎，哈，悠悠，你看，哈哈，悠悠吃的好开心哟，悠悠，我想吃糖，给我尝尝呗，给你玩悠悠球，哈，我要来吃你啦，嘿嘿嘿，悠悠这是都给我吗？哈，都是我的啦，悠悠是不是生气了？
1: 乐比，悠悠，准备吃饭了，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
0: 来了来了，哇，闻起来可真香，妈妈辛苦了，每天给我们做这么多好吃的，
1: 你喜欢就好。悠悠呢？他怎么没下来？他人呢？
0: 哼，他不饿的。
1: 你们是不是闹得不愉快了？哼，快告诉妈妈怎么了啊。
0: 我想吃糖，也想玩悠悠球，然后悠悠就生气啦。
1: 啊，乐比，你这可不对。妈妈说了，你们一人一个的，你怎么能都想要呢？
0: 都是乐比喜欢的。
1: 乐比，做人可不能这么自私，你要学会分享。
0: 明明是悠悠小气，哼。
1: 悠悠可是除了爸爸妈妈乐乐之外与你最亲近的人，他一直陪着你，陪你上学，畅谈人生，陪你一起玩耍，他总是陪你玩爱玩的东西，只要是你喜欢的，悠悠也喜欢，怕妈妈批评，还会主动帮你收拾玩具，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陪你睡觉，度过无数个日夜。悠悠是家里陪伴你最多的人，这么好的朋友，你要是失去了，会很可惜的。
0: 妈妈说的对，我知道错了，我要去跟悠悠道歉。悠悠，对不起，你别生气了，我不应该霸占两样东西。

0: 意和你分享，你就原谅我吧，都怪我贪吃又贪玩。有了，悠悠，我有个好主意，糖可以一分为二，悠悠球一人玩一下，怎么样？好朋友一起吃。真的好甜哦。我们一起玩悠悠球。到你啦。悠悠厉害呀。
1: 是曲奇饼干耶。哇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
3: 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
3: 乐比，我也想吃，你也给我一个吧。
0: 只有一个了，我要自己吃。
3: 我都好久没吃曲奇饼干了。
0: 好了，分你一半，好朋友一起吃。
3: 好吃，好吃。我还想吃，根本没吃够。乐比，我还想吃。
0: 只有半个了。
3: 好朋友要懂得分享。乐比，我们是不是好朋友？谢谢乐比。
0: 分着分着，我一口都没吃。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2: 天，走，徐天。
3: 真不是一般人哈！
2: 徐天，徐天，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去喂雪人吗？
6: 去不去？
7: 嗯，去。
6: 好。
8: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6: 一会儿就知道了。
9: 张叔叔，
10: 怎么了？
8: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1: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12: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寸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壮士，就是他。庄主，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可是，
0: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草？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对，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1: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2: 对
3: 对，
2: 大哥
3: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1: 好好
2: 好好。
4: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啊，
0: 怎么？
1: 对呀对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你也胡闹。
1: 我
0: 别瞎掺和，
2: 行不行？
5: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4: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感谢你们的招待，我和兄弟们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4: 啊，告辞，
0: 告辞。

0: 恩公。一路珍重。
1: 多谢。

0: 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炸
8: 炸
7: 炸
8: 炸
7: 炸
8: 炸炸炸
7: 炸！
9: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也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10: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
7: 呀！
9: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0: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9: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7: 呀呀
8: 呀
7: 呀！

0: 大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天图，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
2: 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0: 老爷啊，
3: 彩儿，彩儿，
4: 庄主，朝阳呢？哎
3: 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4: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啊，
3: 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
3: 这位是？啊，
4: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啊，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3: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4: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哎，
0: 站！

0: 这，
1: 哎，你带兄弟们去总监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2: 好，
1: 哎，
2: 好，
3: 兄弟们，给我来，
4: 走，
3: 走，
4: 这。

0: 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哎，
1: 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2: 真是
1: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3: 是，
2: 就是，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4: 走走走走走，
1: 来，
2: 哎哎哎，
1: 走吧，
2: 头儿，我回来了。
5: 是薛礼啊！
2: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5: 我没事，
2: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来，
5: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6: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2: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
5: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都营了。周青。
7: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8: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2: 能人？
5: 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2: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5: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8: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2: 好，你出来。
5: 哎，总爷，您看如何？
2: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5: 你给我出来，走走啊！
2: 去吧去吧，
5: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
2: 承让了。
5: 哎呀！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好，大哥，好，大哥，好样的，大哥！哎，走，哎，不错，不错，
1: 真是啊！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2: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0: 什么？
2: 对对对，我们要做火头军，火头军，火头军！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3: 对，
4: 放了总爷成全。
5: 小心点啊！哎，哎，哎，哎，哎，小心点啊！哎，哎，哎，哎，哎，大哥，大哥，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大哥，放下来。
0: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梅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2: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
5: 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2: 对，
5: 不愿意去。
0: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5: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2: 对，
5: 哎，
0: 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5: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0: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5: 对，
2: 是。
5: 我看。
0: 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5: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嗯，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2: 对对对，
0: 大哥说的有道理，
5: 有道理。
0: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儿，头儿，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5: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2: 头儿！
5: 哎，好好好好，
0: 那就干活吧。
2: 哎，好，
5: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2: 对，
5: 你先做吧。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指导我们，好吧？
2: 对，我去倒杯茶去。

0: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一块干活吧！啊，
1: 好，好，好。哎，
0: 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1: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0: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魁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笑>
1: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0: 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
1: 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英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
2: 并不是长久之计，
3: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1: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4: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5: 怎么会有凶手呢？
6: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7: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1: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
7: 他们不是中原人，
1: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8: 是我们伯辽的人。
7: 我们的人？
1: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7: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7: 什么？铁士文？
1: 他可是我的
7: 兵马大元帅呀！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1: 我见过圣主了。
7: 啊，他怎么说？
1: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7: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1: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
7: 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9: 我要见见铁士文。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7: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
1: 嗯。
10: 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义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好，好。
11: 来得好，
12: 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13: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11: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
13: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11: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13: 皇上不要着急。
11: 要想见到他，还要一些时候。啊，
13: 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啊！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平身。
13: 啊，谢皇上。
11: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13: 回皇上。
11: 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13: 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
11: 张世贵，
13: 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11: 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13: 好，那你。
1: 暂且回营歇息去吧。哎，是。哎，你看，是铁士文了。不是，是公主的队伍。
13: 什么？
1: 对，没错。走，我们过去。
14: 咦，
1: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 所以我们一路赶。

0: 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1: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0: 多谢你了，罗公子。
1: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0: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侍卫，让他停战。
1: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0: 哦，什么意思啊？
1: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士文。
0: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1: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0: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1: 为什么？
0: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1: 哦，
0: 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1: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0: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多谢了，罗公子。
1: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了。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尊。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3: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3: 是。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0: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0: 皇上，我摆，我摆。松绑。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1: 张士贵，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0: 元帅，下官。 在山西龙门县昭告10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们
1: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0: 是。
1: 张士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不敢。哎呀，坐吧。
0: 是。
1: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 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7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0: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1: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0: 元帅，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10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
1: 得，这10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2: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3: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7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2: 去吧。
3: 董爷在里面吗？在，还没有起床。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4: 不会是生病了吧？
2: 我们去看看。
1: 岳父大人，爹，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2: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 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7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2: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要在7天之内啊，找谁去啊？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1: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2: 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宗宪长。你跟我一起去。是。
1: 薛礼啊，忙着呢。薛礼啊，
5: 宗爷，
1: 什么事儿？我专程来找你的。
2: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5: 对，你会吗？
2: 10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1: 那龙门大阵呢？
5: 对。 龙门阵，
2: 龙门阵，
5: 比10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1: 哦，那你会摆吗？

0: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呐！
1: 总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你说什么呢？
2: 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1: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头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0: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1: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0: 战衣，
3: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0: 哎，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1: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魁，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3: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了，走吧。
0: 哎，
3: 你走的，岳父。 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嗯，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4只角，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3: 玉，指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末将得令。指虎，
4: 在，
3: 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4: 末将得令。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地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2: 是
1: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2: 我们今天
1: 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2: 这是三瓶，
1: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十瓶，
1: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到构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引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
1: 嗯，
4: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啊，
4: 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
1: 嗯，
4: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4: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4: 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D 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5: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

0: 12平，
1: 整整15大平，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0: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1: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2: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
0: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4: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4: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4: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4: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4: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啊。
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4: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6: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14: 小青小海说应急，
15: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4: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

0: 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9: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0: 20年都不止了。
8: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0: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9: 你以前是最爱吃。
8: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1: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9: 快些！
8: 还生气，发了火。
12: 吃。
8: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2: 来
8: 只回来30多个。
12: 吃饱不想家，
9: 不想家，
12: 不想家。
8: 现在只剩了7个。
10: 吃饱不想家，
9: 不想家。
8: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啊，哈哈！
1: 张士珪，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啊，是是是是，
1: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士珪，你立功了！
0: 哎，多谢元帅。
1: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0: 将军。 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

0: 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
1: 可是他军令已出，你又不可能违抗，
0: 所以我才头痛嘛。
2: 报，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
0: 嗯，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2: 没有。
1: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
0: 嗯，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士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嗯，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1: 将军所言不差。
0: 啊，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1: 是，将军。
0: 哦，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
1: 是。
2: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3: 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2: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3: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2: 没有。

0: 嗯，这，咦，将军，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
1: 是，这，驾。哈哈哈哈！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 这不是龙门阵，嗯，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这不是龙门阵，请陛下看清楚了。景德。
2: 臣在，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这龙门大阵呢？嗯，龙门阵。哎，哦，对对对对，哎，是。哼。哎，哎，皇上，哎，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0: 我去请功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2: 皇上，
0: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2: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2: 龙门大阵呢？
0: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2: 难道不是吗？
0: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2: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

0: 我的先锋官张氏跪拜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这也摆不了啊！
1: 来人呐，推出去斩！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0: 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7日之内。
1: 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谢皇上，
0: 去吧。
1: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0: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是。
1: 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呀？
0: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1: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0: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1: 我白考了一个龙门阵呢。
0: 你那也叫龙门阵？
1: 是啊。
0: 呸！
1: 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天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2: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0: 好吧，限你7日之内，不，5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老东西。
2: 你还知道疼啊！你跟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哎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虎头军对您不敬啊！
1: 看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学礼呀？
2: 您去吓唬他们？
1: 吓唬他？怎么吓唬？您就说他是应猛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2: 哎。
1: 行，这主意行，走。薛礼啊，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跟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
2: 多谢总爷大人。
1: 哎呀，不过呢。
2: 这下还不够，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呐，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哎，是，
1: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了个龙门阵呐，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10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3: 什么？又摆龙门阵？
2: 啊？
3: 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4: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3: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左爷，我摆就是了。
2: 好，好，好，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说的要求，
1: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0: 已经想好了。
1: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0: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1: 多少啊？
0: 3万。
1: 给你。
0: 还有盔甲。
1: 给你。
0: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1: 就几天的时间嘛。
0: 嗯，
1: 给你。

0: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1: 明白了。
0: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2: 岳父，
0: 换。
2: 是。哎，你看。

0: 干干干！哎呀，哎，大家听我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嗯，
1: 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100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2: 你跟你儿子说呀。 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3: 你瞧你那出息吧你！
2: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4: 是是。
2: 哎，
5: 少拿我开玩笑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 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对对对对，秦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0: 对，
5: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嘴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0: 是啊，大哥。
5: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0: 嗯，是啊，
5: 来来来来。
6: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众火烧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听令。

0: 这是在做什么？啊，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镇的攻防变化。
1: 这，
0: 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镇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镇，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2: 那可以打腰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靖德啊，你说这个镇台使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0: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
1: 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靖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
0: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不行？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对，就是何宗宪。
0: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0: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把他抓来，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
2: 他是不是薛仁贵？好，你马上把他抓了。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哎呦，徐王兄啊！他要说他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行了，我老臣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2: 嗯，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来啊！快去，
0: 遵旨。
2: 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快跑啊！快跑啊！快跑！我今天非抓你活的不可！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看就往那儿跑，我现在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薛仁贵，你在哪里啊？哎，
1: 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哪儿去了？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1: 宗宪呢？你听说过吗？
2: 没有啊。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这
1: 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哎，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0: 什么？
1: 何宗宪？
0: 元帅正是在下。
1: 狗婿，狗婿，是狗婿。
3: 哎呀，回营！
4: 元帅，皇上启驾回营了。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嘿嘿嘿，
3: 皇上，
4: 平身。
3: 谢皇上。
4: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3: 回皇上。 抓不着他呀！哼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4: 景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3: 别，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给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儿，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
4: 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
5: 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

0: 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成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1: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2: 谢皇上，
0: 走吧，老黑。
1: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梦贤臣。只可惜啊，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才怎么样。
0: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1: 评驳论？
0: 对，评驳论。
1: 啊，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0: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1: 好，那就这么办。
3: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1: 是。报！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2: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1: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1: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
3: 是。
0: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2: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2: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4: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
0: 啊，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了？
4: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那，看清楚了吧？
0: 啊，清楚了。
4: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0: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4: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石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0: 啊，那就好。
4: 嗯。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啊？
0: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4: 嗯，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0: 是。恭送公主。
2: 将军，你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

0: 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志文，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1: 将军有见地。
2: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3: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七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平伯论如何？
2: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哪能写什么平伯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3: 哦，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
2: 我这
3: 哼，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七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平伯论来。
2: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3: 当真写不了？
2: 写不了。
3: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2: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4: 刀下留人。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7: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8: 到你说了。
6: 我说是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8: 那就立牌子。
6: 什么牌子？
8: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我带下去。
7: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一个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这
13: 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
13: 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在那
15: 里
13: 别干了。
15: 是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

0: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可他不写呀！
1: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嗯。哎，
0: 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了？
0: 叫你写你就写。
1: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
0: 我如何写呀？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师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哎，对，皇上，我写。你写？真写？来人呐，松绑。谢皇上不杀之恩。
1: 哼，好了，回去歇息吧。
2: 谢皇上，
3: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
2: 啊，
4: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3: 嗯，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5: 是。
3: 薛礼啊，总爷找你。哦，快点去啊！薛礼见过总爷。
6: 啊？哎，哈哈哈哈哈！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3: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6: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 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像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3: 属下略知一二。哈哈哈哈哈！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平伯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
6: 我绝不为难你。
2: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3: 好，那就去吧。
2: 哎，属下告退。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大哥，
1: 啊，
0: 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1: 啊，不怕冻着，
0: 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平伯论。
0: 平伯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嘿，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一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平伯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快去，快去。
3: 知道了。
1: 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籍，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4: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5: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

0: 会的。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1: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2: 皇上，这篇《平伯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0: 你亲眼看见的？
2: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3: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0: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4: 哎，这个《平伯论》可真厉害呀！
5: 是啊，
6: 一品的薛仁贵真是个能
7: 人，
6: 说
7: 还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4: 哎，薛礼写出那个《平伯论》了，
3: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6: 啊！你也知道了？
3: 当然了。
4: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3: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
4: 啊？
3: 什么事儿啊？
6: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3: 啊？你们真想去啊？
4: 那当然了。不止他，
6: 不止他，
3: 我们要去。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啊？不成。
4: 那怎么办啊？
3: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4: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3: 不成也得成，抽。
6: 好，抽就抽，
4: 就是
3: 对，
4: 就
3: 抽，咱们抽，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
4: 嗯，
6: 对。
4: 哎，对了，周青，
3: 嗯，
4: 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3: 没什么，不说了。
6: 哎，说说吧。
3: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8: 哎，周青真够义气的。
3: 哎，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4: 来，
9: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10: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9: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10: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9: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平伯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10: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9: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10: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9: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10: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9: 哦，对了，还有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10: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3: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10: 传。
11: 大哥，
1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4: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12: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呀。
3: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12: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13: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12: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
14: 哎，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12: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4: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称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13: 对。
4: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12: 大伙儿都起来吧。
13: 谢大哥。
4: 好。

0: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1: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0: 他没说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
0: 哦，好，下去吧。
1: 是。
2: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3: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2: 啊，是吗？是吗？
0: 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2: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3: 是啊，
4: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3: 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5: 哎，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3: 行行行行行行，
4: 好吧。
2: 哎哎哎，大家等等。哎，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6: 好。
3: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好。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
0: 嗯，
3: 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0: 好。哎，干活吧。
3: 哎，
0: 干活吧，
3: 干活。啊。
2: 好。
7: 安将军。
8: 啊，彭将军，请坐。
2: 好。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8: 啊，彭将军过奖了。
2: 走，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9: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2: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9: 是我。
2: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呀。
9: 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2: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9: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2: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9: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2: 哦，那倒不是。
9: 那你是什么意思？
2: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9: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2: 好，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9: 你敢背叛大王？
2: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8: 我还没有想清楚。
9: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1: 我命你快回家边，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互相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
2: 领命。
3: 薛礼拜见总爷。
0: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3: 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2: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 要做战衣的事情，
0: 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2: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
0: 还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哦，没事，你说。
2: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程呢？
0: 啊？哎，这个事情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
2: 此时望。

0: 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1: 啊，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1: 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凤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凤关，请元帅定夺。
1: 他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1: 传戴立鹏。
3: 是。
2: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
1: 好，但小人难防，你要加倍小心。
2: 嗯。
3: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1: 戴立鹏，我们已带一万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3: 得令。
4: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5: 是吗？
6: 是吗？
5: 哎呦，太好了！
7: 就是啊，
4: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8: 好，
5: 好，
0: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
4: 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8: 好，
9: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见死他。
5: 好，我就吵死他。
9: 哎，那我就会死他，会死他。
4: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1: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哦，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
1: 上上上，
0: 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啊，哎，大哥教我们吧，啊，
2: 想练吗？
0: 想想想，
3: 想练就开始。
0: 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
1: 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
2: 还没有来报。
0: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2: 不用，她会见机行事的。嗯。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
0: 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快了，使劲忍着点银环啊！使劲，使劲银环，快了！
1: 顾妈妈，
0: 使劲。 快了，银花，忍着点儿，使劲！
2: 哎，你们生了没有啊？
3: 你别管了，在外面看着啊！
2: 急死人了。

0: 么呀？
1: 生了，生了。
0: 生了什么？
1: 龙凤胎呀。
2: 一男一女，龙凤胎。
1: 是啊，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尹华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0: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薛爷家之福啊。
3: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环一半。哎，
1: 银环，银
0: 环，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3: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0: 不能这么说呀。
4: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0: 是啊。
4: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3: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啊，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啊，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4: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3: 那好，就叫金莲吧。
4: 金莲，
1: 金莲，好好名字，
4: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1: 我陪你一起去。
4: 好，
3: 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嘛。
4: 就是。
5: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1: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5: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嗯，
1: 好的。
5: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
6: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7: 哎，您稍等。啊，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6: 结账。
5: 您真有眼力。
4: 不少。
5: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1: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5: 啊，有啊，请这边来。
1: 啊，来。
8: 啊，顾妈妈，
1: 老夫人。
8: 啊，顾妈妈，
1: 哎呀，
8: 怎么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8: 啊，银环呢？
1: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8: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8: 你好。
1: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8: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1: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4: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1: 是啊，是。
4: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8: 真的。
4: 是啊。
8: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6: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8: 老爷，都事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6: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8: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

0: 吧。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1: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姑妈妈，带我去看看。
0: 老爷，
1: 带我去。
0: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爹，
1: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0: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0: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1: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1: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0: 她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1: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1: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0: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1: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爹，女儿惹你生气，女儿跟你认错。
1: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任性？
1: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2: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1: 哼，
2: 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1: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0: 老爷，
1: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0: 银环。

0: 你不好好照顾我，你好，你回去吧。好，待回头来看你啊。娘，你抱着。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我也想啊，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1: 早点休息啊！哦，哎呀，相公，你看这孩子是不是太可爱了？
2: 是啊，真是可爱呀！弟妹呀，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1: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大哥大嫂。 对银环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环无以回报。
3: 弟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1: 就是、
3: 顾妈妈为这俩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1: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呦，
3: 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

0: 请说银环一拜。
1: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0: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

0: 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1: 好，我不知道几世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一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0: 谢谢娘。
2: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波辽边界。
3: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2: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啊，载他。
2: 是。
0: 彭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1: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2: 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接听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1: 好，再谈。
2: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社稷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报告将军，嘟嘟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血兵全部阵亡。
1: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剑法？
2: 据回禀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3: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
2: 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3: 是。
2: 站住！
3: 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都督，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跟我来。来者何人？
2: 我乃大唐先锋官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士也。
1: 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
2: 来吧，就。

0: 报告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
3: 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

0: 罐，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

0: 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4: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

0: 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4: 回
1: 家，
4: 哎，
1: 开罐就能吃，
4: 没错，
1: 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

0: 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15: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6: 我是正楚。

0: 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
0: 共产党吗？重要吧？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1: 这里是汉雷安达尔，按兵不动。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2: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3: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1: 什么？此事当真？
3: 千真万确。
1: 载探。是。
3: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和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1: 对，来呀，
2: 元帅，
1: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2: 是。
1: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 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姚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

0: 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1: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0: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2: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0: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2: 领命。
3: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2: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3: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4: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3: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0: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3: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5: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0: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徐王兄，哦，皇上，我们就快上岸了吧？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哦，皇上，好，敬德，
1: 陈特来接驾。
0: 敬德，前营状况如何呀？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
2: 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呀，
3: 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
0: 敬德，
3: 臣在，
0: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4: 陈灵旨，
3: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4: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
5: 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进逼，势如破竹。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好啊，大元帅派人死守贴身，他正率领大军返回京师。再探。是。
3: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5: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3: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5: 好，去吧。
0: 父王，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我拿着
5: 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侍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0: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5: 对，还好。
0: 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5: 父王，铁士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0: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 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

0: 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世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1: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世文，把铁世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0: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1: 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0: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世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
1: 父王，
0: 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2: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3: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2: 是。
4: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2: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3: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敌夺取此功啊？
5: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3: 你成不成了？
5: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3: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5: 是。
3: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呐。
5: 知道了，爹。

0: 来者何人？
1: 我乃大先锋张氏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0: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1: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0: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伙头军薛礼。
1: 你等都是无名小辈，
0: 不堪一击。
1: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伙头军？休走看枪！驾！
0: 驾！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来者何人？
1: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0: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兴熙。
0: 你又是何人？
1: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0: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抱死当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
1: 大哥，
2: 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3: 薛礼，
2: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3: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2: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1: 薛礼，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2: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事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1: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4: 天地为证。
1: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你要射中。

0: 哎，元帅，
1: 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哦，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0: 我算算啊。

0: 这个战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1: 啊，好，我就给你记四个。哎，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哎，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
1: 啊，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
1: 啊，好好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它有人头，它的人头呢，它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1: 我肯定不信嘛。
0: 你想不想听呢？
1: 当然想听啊。
0: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1: 赌就赌嘛。
0: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0: 元帅啊，你上当了。
1: 我又上当了。
0: 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1: 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0: 元帅，是女婿。
1: 对，是女婿。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0: 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岳父大人，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啊，
1: 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哎，进宫了吗？
1: 当然进宫了。
0: 嘿，恭喜岳父大人。
1: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0: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什么意思？
0: 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1: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0: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1: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
0: 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好，太好了！哎呦，
1: 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2: 薛礼见过总爷。
1: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

0: 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1: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
0: 啊，
1: 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0: 啊，你说，你说。
1: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0: 嗯，
1: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0: 什么？不用扎营啊？哈哈哈哈，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1: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0: 啊，住城里？你没搞错吧？

0: 皇上为我大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万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1: 是，总爷。
0: 哈哈哈哈哈哈！
1: 我想问问总爷，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0: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1: 啊，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0: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是。
0: 哎，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0: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4: 就是。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说对，
6: 对。
7: 这，
8: 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8: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8: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3: 就是，
4: 少说两句，前进，
3: 走
7: 走，
3: 这。
8: 葛根上，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8: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8: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8: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8: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8: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条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2: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3: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8: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3: 的确是唐军。
4: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哈哈，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5: 楼上答话者，报上名来。
4: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墨是也。
5: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4: 副将，高挂免战牌。
5: 是。
8: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4: 大哥，怎么办？
1: 周青，你和秦风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9: 是。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10: 是。
1: 行吧。
10: 是。
1: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10: 是。
8: 大哥。
1: 哎，大哥，怎么样？
8: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0: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1: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2: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0: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1: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3: 是啊，
0: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4: 好，
1: 走走。哈哈哈哈哈！就算你有3头6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3: 总兵大人，
1: 好计呀！
5: 报，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晋人攻城了。来，随我阻止他们。
6: 是。
5: 你带人放滚石，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6: 是，
5: 跟我来。
7: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5: 退兵了？
7: 他们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
5: 哼，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吧？哼。
1: 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0: 那还有时间。前途，请先。
1: 在，
0: 该你们上了。
4: 遵命。
0: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6: 是。
4: 走，
1: 出发，
4: 出发。
6: 进攻！
1: 总兵大人，
6: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1: 怎么又来了？
6: 放你投石。
4: 是。
6: 黑兵，
0: 好了，辛苦了，
2: 大哥，
3: 大哥，
0: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
3: 哎，
0: 该你们上了。
4: 好，
5: 走。
6: 攻城。
1: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6: 又进攻了，
1: 放箭扔石头。
3: 是，
1: 放箭扔石头。
4: 退兵！
1: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兵了。
6: 又退了。

0: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0: 回来了，
3: 大哥，
0: 辛苦了。
1: 好，
0: 大哥，到我了。
4: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6: 这51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

0: 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菌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

0: 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

0: 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菌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

0: 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6: 孩子睡了。
7: 天，走，徐天，
8: 真不是一般人哈！
7: 徐天，徐天，
9: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

0: 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8: 奶奶，不见。
7: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9: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明明苦着急的。
7: 勇气。
10: 准备放炮。
7: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至1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在清出席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并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在会上致辞，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旭在会上讲话。
1: 邵红充分肯定九三学社全国机关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始终把机关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建设高水平机关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文化，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全社各级机关不断取得新进步，呈现新气象，有力有效服务了参政履职大局，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的大背景。希望九三学社各级机关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要求的大局中，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参政党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把牢方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做好机关建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机关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务实交流，互学互鉴，把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出来，彼此启迪，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交流成果、开阔思路的效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凝聚起全社上下共抓机关建设、共促履职提升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努力开创全社机关建设新局面。班果代表中共青海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行来清调研指导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通过九三学社央地联合调研、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九三学社院士专家讲科普等载体，在科学普及、医疗教育帮扶等多领域给予青海大力支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青海实践中，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紧扣全省发展大局，聚焦三江源保护、高原生态修复、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重大课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建言献策，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中共青海省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九三学社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常态化开展调研履职和社会服务，不断巩固团结和谐，携手

0: 奋进的多党合作良好格局。会上，青海、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山东、湖北、广东、重庆、宁夏等省区直辖市九三学社省市委会代表做交流发言，全体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邵红率调研组先后前往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青海文旅融合工作，探访博物馆、盐湖基地、文化遗址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查看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详细了解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现状，听取当地文旅部门、文化工作者、行业从业人员对推进高原文旅深度融合的意见建议。九三学社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及调研。
1: 9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易月春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对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再次来青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水丰、光复、风好、地广禀赋优势，正在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清洁能源、新能源装机占比全国领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已有合作基础上，共同搭建光伏光热国际交流与技术创新平台，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青海方案，更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做出青海贡献。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高度评价青海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将依托青海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推动全球前沿技术、标准规范和创新资源与青海精准对接，携手打造清洁能源产业示范项目，共同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努力。张景刚、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易月春分别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合作办公室、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太阳能光热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备忘录。
1: 青海是我国的四大牧场之一，过去草场再出量仅凭经验看年景，如今青海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全方位采集草场植被种类、盖度、高度、生物量等核心数据。
2: 初秋时节，祁连山大草原褪去盛夏浓绿，渐渐泛起浅黄，进入植被生长观测关键期。海北州祁连县草原站工作人员深入人工牧草地，规范开展测筐落地、齐地一割、样本称重等标准化测产工作。
3: 5.6公斤，因为我们今天称的这个鲜草量是5.6公斤，它是跟我们的标准的区间幅度它是接近的，所以它是符合我们这边产草量的。一亩的话，按现在的这个来算的话，大概是3000多公斤，它是能够满足我们100只羊一个月的产草量。
2: 精准的亩产数据源自标准化测产流程的科学换算，16克现场样本精准推算出每亩3000余公斤的牧草产量，为再畜量核算提供硬核数据。
4: 我现在的草地主要为天然牧草地和人工牧草地。我们的全县的人工牧草地大概有10000余亩，每亩的产量在3000到3500公斤，可承载40000余羊单位生畜一年的饲草料，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2: 万亩人工草地并非为替代天然草场，而是重要的生态缓冲和生产保障。在雪灾、干旱、冬春饲草短缺等特殊时期，人工草地能够有效兜底牧民养殖需求，与天然草场互补联动，织密草畜平衡防护网。
5: 我们这一片青草是什么啥？可是能打90几个吨子，一百个羊能就全羊的喂，能喂一个都有。
2: 牧民口中的墩子是当地对草捆的俗称，朴素的养殖口粮帐印证了数字化测算数据的实用性，让专业的国土监测数据真正落地基层，服务民生。
6: 咱们现在去5号店草地检测。
2: 草场监测早已告别。

0: 肉眼观测的传统模式。监测现场无人机搭载多光谱传感器升空作业，捕捉草场多个波段数据，精准识别植被指数。地面工作人员同步完成植被分类、测高、抑割、称重等工作，形成高空低空地面立体化监测闭环。
1: 我们与每年的生长盛区对青海省的天然草地进行一个监测，利用遥感、无人机、手持移动设备以及固定监测站点对天然草地进行监测，以获取天然草地的植被种类、植被盖度、高度、地上生物量以及地下生物量等。利用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计算出宰畜情况，给牧民提供一个能放多少头牛、能放多少只羊的一个建议，也有利于这片牧草地的可持续放牧。
0: 在祁连山一处高寒草甸监测点，高山松草、矮生松草等植被长势良好，植被盖度达到80%左右。监测明确植被盖度生物量达标，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放牧。草场需要留存枯落物、涵养土壤肥力，留存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所谓一张草处平衡账，算的不只是牛羊的饭量，也是草场留给生态的自我修复空间。精细化治理带来牧民增收、生态提质的双向共赢。海北州祁连县白石崖村牧民达干杰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2: 这两年呢，草场平衡也好，草也长得好，少养上几头羊，生个羊的体质也好，草的质量也好，那人均含量就能增个3万到4万呢。
0: 村民没有说遥感监测，也没有说动态数据库，他说的只是草好、价高、收入稳。过去草场面积在一张图上，牲畜数量在另一本账上，生态目标又是一套指标，部门之间数据不打通，草畜平衡就容易停留在文件里。如今调查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实时上传对比核验现场数据，动态更新自然资源数据库，实现数据互通共用。
3: 我们是搭建了国土调查云青海分中心的专属工作平台。纵向呢，我们也是打通了我们部级、省级、然后州级、县级4级自然系统的一个业务通道。横向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我们的林草系统，然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实现了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共享和互通。它也是给我们配套了移动端的一个 APP， 已经现在是面向了全省的一个普及。省、州、县3级呢，千余名自然资源系统工作人员也是常态化的在使用这个系统，覆盖了我们国土变更调查、林草失荒普查、耕地占补平衡，然后督查执法等全类型的业务，简化了我们基层一线工作管理的流程。
0: 卫星研判整体趋势，无人机核查细节短板，固定站实时观测，手持设备现场核验，全链条数据核验入库。数据从草场上来，再回到牧民身边，给草场做 CT， 厘清生态承载底线，科学推进草畜平衡，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保障牧民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4: 9月11号，在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最新数据，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品种青薯9号，以664万亩的种植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一，连续5年稳居全国马铃薯推广面积首位。
5: 青薯九号由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原岗位科学家王健团队于2006年育成，依托青藏高原冷凉独特的育种环境，团队先后育成以青薯九号为代表的青薯系列品种20余个，覆盖鲜食、加工、彩色、早熟等多元类型。这一品种具有广适、高产、抗病、抗旱等特性，在国内14个省区推广种植，并在贵州、云南、四川、宁夏、新疆、青海6省区创下亩产超1万斤的高产记录。
6: 青薯九号自育成以来，以广食、抗疫、优质、高产闻名全国，在我国14个马铃薯产区广泛种植，充分说明

0: 高原农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高原马铃薯育种进入全国前列，为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1: 2020年至2026年，青黍九号作为亲本被国内育种单位广泛应用，并作为核心种质被国内科研单位广泛研究。与此同时，青黍九号免费授权14家科研单位、种业企业使用，开创公益性推广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新增产值超300亿元。
0: 我们采用了免费授权的模式，这样能够提升种植户的效益。
1: 目前，青黍九号已成为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主导品种之一，是青海高原种业走出高原、服务全国粮食安全的标志性品种。其优良品种加公益性推广的成功实践，对加快马铃薯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区域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记者从茶卡盐湖景区了解到，截至8月28号，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青海今年首家迈入200万客流量级的景区。全省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亮眼客流数据的取得源于景区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景区坚守生态优先原则，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公益行动，推行空瓶换湖盐参与式环保模式，持续筑牢高原盐湖生态屏障。同时，景区持续提质升级服务配套，丰富商业餐饮业态，完善无障碍及便民服务设施，精准适配多元化出游需求，全面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依托文旅业态创新与品牌赋能，景区深挖盐湖资源价值，升级科普研学载体，打造夜间文旅体验项目，补齐夜间经济短板，构建一体化文旅消费体系。通过落实文旅惠民政策，拓宽线上售票渠道，开展全媒体矩阵宣传等多项举措，持续放大天空之境品牌效应，全网曝光量突破1000亿次。下一步，景区将持续优化基础设施与产品服务，为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3: 今年以来，西宁市黄中区深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通过机械化托管、专业化服务，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种地务工两难问题。
4: 这两天，在黄中区多巴镇的农田里，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开展油菜收割托管作业，规模化农机设备高效作业，全方位保障农作物颗粒归藏。
5: 很无聊，这个冬的水质呢？拖拉机10台，一直来4台，出来搞这个社会化服务。根据这个农户子需求，谁交谁多。
6: 打这个电话这进来的吧，俺们自己发也是好点，都能发展呐。
4: 便捷的托管服务，彻底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让农户告别繁重田间劳作，安心外出务工增收。
7: 给他们带的发便也多啊，腾出那么子时间也腾出的了。
4: 今年黄中区结合小麦、油菜、蚕豆等特色种植产业，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加菜单式半托管服务模式，聚焦机耕、收割等关键农时环节，为农户提供专业机械化服务，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农业转型。
3: 近日，上海嘉定元清医疗团队成功实施果洛州首例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泉州县级医院首例全膝关节置换手术。
4: 元清团队精准对接基层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开展高难度手术示范操作，在果洛州久治县医共体总院累计完成人工髋关节置换2例、全膝关节置换4例、膝关节镜微创手术4例，扭转了当地无法独立开展关节置换手术的局面，有效解决牧区群众远赴外地求医奔波的难题。
8: 上海元清专家开展现场带诊手把手跟台手术，我们全程参与学习，从术前评估、术中操作到术后康复护理，系统掌握了复杂骨关节疾病诊疗完整流程，有效补齐了我院骨关节专科技术短板，科室整体诊疗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4: 帮扶过程中，元清团队坚持授人以鱼、造血帮扶的理念，开展系统化专题授课与实操教学，进一步规范诊疗流程，夯实专科发展基础，

0: 通过手术示范加临床带教加理论培训的立体化帮扶模式，构建起诊疗、护理、康复一体化的骨关节疾病救治体系，持续擦亮久治健步行医疗服务品牌。
1: 我们将持续消化吸收先进的诊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常态化地推进专科体制升级，不断做强基层骨关节特色专科，切实降低群众外出的转诊率，持续增强牧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0: 9月9号，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传来消息，我国特有濒危物种普氏园林人工救护繁育种群数量首次突破100只。此次突破填补了国内园林属野生动物规模化救护繁育体系建设空白，标志着我国高原极小种群物种保护实现体系化、标准化跃升。9月13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特步欢乐健康跑在西宁鸣枪起跑，活动设有健康跑、家庭跑两个项目，全程约5公里，吸引众多跑步爱好者和市民家庭共计3000人参加。选手在奔跑中感受高原城市魅力，享受运动快乐，展现昂扬风貌，呈现出全民参与、共享健康的氛围。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

0: 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

0: 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1: 是。
2: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3: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2: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0: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2: 是啊，大哥。
1: 是。
2: 出烟的时候，烟。
0: 嗯，什么烟？
2: 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看，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啊，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啊，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
2: 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嗯，好，说得好，<笑>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笑>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笑>
3: 谢谢总爷，
4: 来，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1: 我说秦红，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2: 对
3: 对
2: 对，
3: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
4: 哎，乡亲们，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就如同再生父母，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5: 瞧你马屁拍的，
1: 瞧你马屁拍的。
6: 青梅，我有件事想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在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
3: 哎，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哎，只是你们大伙儿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哎
1: 哎，不许说这样的话。
4: 就是啊，
7: 哎，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6: 是，
4: 喝，
3: 喝，
4: 喝，
3: 喝，
4: 喝，
3: 喝，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6: 就是以后的功劳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3: 是啊，
8: 是啊，
1: 对啊，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3: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
9: 对啊，就是。
6: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1: 好，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5: 好，
1: 干！
5: 干！干！
10: 总兵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11: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10: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11: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0: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11: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10: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11: 什么事？
10: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1: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嗯，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我要奏明大王，请大帅稍候。哎呀！哎呀！请大人随进城，闪开！
0: 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3: 哎，大王。
2: 大王，大使不妙了！
4: 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3: 什么？帝都，你看清楚了吗？
4: 绝对没错。
2: 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5: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6: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
2: 报！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城内，
5: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2: 是。
3: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2: 我们两个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3: 我们就这么走了，
2: 大王，快走吧！
3: 父王，走吧。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嗯，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嗯。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
1: 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2: 参见大王。
0: 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2: 遵命。
3: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
4: 哎呀，来了，
5: 哎呀，皇上啊，
6: 恭请皇上入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前面带路。
6: 啊，是皇上。
8: 请请。
9: 哎呀，这就是皇上啊。
7: 敬德，
10: 臣在。
7: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10: 臣在。
7: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0: 遵旨。
7: 张世贵，张先锋啊，
8: 臣在。
7: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8: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
7: 哦，又是何少将。
11: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请您过目。
7: 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8: 遵旨。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7: 传。
8: 遵旨。
12: 参见圣主，愿圣主
7: 免了。平身吧。
12: 谢圣主。
7: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2: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7: 哦，有这等事？这个铁士文还真够猖狂的。
12: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7: 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2: 谢圣主。
13: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
7: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她的父王见面，你看朕该不该接见她？
14: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她。
13: 你说说看。
14: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13: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14: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薄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13: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7: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13: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7: 当然。
14: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10: 老臣也愿意护驾。
15: 皇上，老臣红旗半驾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16: 就让老臣去吧。
10: 让老臣去吧。
7: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13: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7: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8: 遵旨。

0: 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情况有变，迫不得已。人呢？返回山上去了。
1: 杀出去！
2: 元帅，唐军来了。
0: 来将士铁石文大元帅吗？你们退后！驾！正是，看来你就是阻止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3: 还要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0: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
3: 驾！正。

0: 你们别费神事了，都上来吧！冲！啊！冲！冲！冲！谭童，你给我听着，限你3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
1: 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不围个水泄不通。遵命。
2: 快！哎呀，快！哎呀！皇上！
3: 皇上！
4: 三位爱卿，朕在这里啊！
5: 皇上！皇上！
6: 皇上！
7: 恕臣死罪，臣就驾来求。
8: 平身啊！三位爱卿，
9: 起来吧。
10: 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11: 好，
12: 走走走，
11: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坐。
12: 黄建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回圣主，我已经看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
11: 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12: 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8: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11: 那这样就更不行了。
12: 嘿，
8: 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13: 徐王兄，
8: 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回皇上，二十六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
13: 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了。
8: 圣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12: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13: 公主言之有理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啊。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0: 皇上，该歇歇吧。
1: 是啊，皇上。哎。
2: 怎么了，皇上？
1: 啊，看来真是老了。
3: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嘿嘿，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了罗通啊？
4: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3: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真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4: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3: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4: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4: 啊，他跟我讲起了他跟吐鲁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3: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4: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4: 啊，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你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3: 哎，怎么不可以啊？
4: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
3: 嗯，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5: 啊，陈老千岁啊，
3: 哎，
5: 彩儿有事请教。
3: 啊，有你就问吧。
5: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3: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气，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哎，
5: 啊，彩儿去巡逻了。
3: 哎，公主，公主，
1: 小声点，皇上刚睡着。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1: 皇上，
3: 老臣，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1: 没事，
4: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3: 对，
5: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闻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当年。

0: 你说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时候，
1: 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0: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2: 徐望兄言之有理。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3: 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
3: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2: 准奏。
5: 公主，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你从下面绕过去。
4: 好，千岁，你多加小心。
5: 好。

0: 是不是？
1: 快让开，本公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工作？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牙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
1: 嗯。
2: 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2: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徐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危困。薛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2: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仲爷，出去。啊，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1: 见过朝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
0: 如有错失，甘受惩罚。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1: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0: 哼。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2: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3: 到你说了。
1: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4: 那就立牌子。
1: 什么牌子？
4: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下去。
2: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

0: 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8: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宗爷，宗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接着干什么？出去！
1: 是。
2: 等等，
1: 公主有事吗？
2: 等等等等等等，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0: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有吗？
1: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啊，真的呀？啊，张大人，啊，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哎，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0: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3: 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哈，岳父您
0: 高见。
1: 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4: 见过公主。
0: 各位仁兄。
5: 事关紧急，救助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好，大家准备一下吧。哎，好，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助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实际啊。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嗯，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走，
7: 走，走。
8: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1: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二十六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2: 臣在。
1: 你马上返回长安，召聘二路元帅前来救驾。
2: 遵旨。
1: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程亲王入朝辅政吧。
2: 遵旨。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啊？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3: 是吗？
2: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
3: 哎，好。
2: 哎，老黑，你，老黑。
4: 有你的老黑！驾驾！他妈的，又让他爆炸了！
5: 这帮老东西可能举办救兵了。
4: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 哎，老黑，
6: 啊，
4: 哎，老程呢？
6: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4: 太好了，再坚持两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6: 哎，两天没问题，我想再有两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4: 好，走，上山。
6: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1: 好了好了，你快。
2: 快别说了，你去忙吧。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哎，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于听我的。嗯。
3: 大哥，兄弟不说假话。
4: 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硬梦反陈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陈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5: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4: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5: 对啊，大哥。
4: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
5: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1: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6: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跑你跑的嘴嘛，说话你还是嘴嘛，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5: 是啊，大哥，什么学里学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
1: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7: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哎哎，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1: 可是，
7: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1: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
8: 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
1: 哎，大哥，
8: 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
1: 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7: 对呀，
1: 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7: 嗯，
8: 对，
7: 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1: 好，
7: 好，好，出发喽，
8: 走吧。
1: 走。
7: 哎，
1: 啊，
7: 哎。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哎，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 你打过仗吗？
0: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3天3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军事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1: 哎，这，老黑，你回来！
0: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快回来！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放开我！
3: 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白袍小将，我在这儿。
4: 军师，哎，
5: 你也来吃点吧。对对对，
4: 我不饿呀。哎呀，
5: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谢皇上。嗯，
0: 彩儿啊，哎，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啊，
5: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0: 这孩子，
5: 彩儿，
0: 救下来！哎呦，
5: 彩儿，
0: 哎，
5: 怎么了？
0: 来。
6: 快快快快快，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他。来，快！公主，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 自叹不如啊！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狮文吧。
6: 啊。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这……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2: 元帅！
0: 哎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不像啊。
1: 末将就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2: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1: 我跑
0: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1: 哦，是。
0: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啊！刚才就是犬畜打败的铁石磨呀，这个营内啊，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2: 是吗？
0: 是啊。
2: 皇上驾到。

就康复了。可否听到皇上出征的战情啊？

0: 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1: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0: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1: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2: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1: 哦，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0: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2: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0: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之去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
2: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0: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3: 怀玉，
1: 罗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3: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1: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3: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1: 原来是这样
3: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1: 借兵？好啊，圣旨呢？
3: 没有啊。
1: 什么？
3: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
1: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3: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1: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3: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1: 哎，下次吧。
3: 你想怎么样啊你？
1: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3: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2: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3: 好，知道了。
1: 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3: 嫂子，几个月了？
2: 八个多月了。
3: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啊。
2: 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0: 是罗通贤侄吗？
3: 哎呦，哎，秦伯伯，
1: 爹，
3: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来，小心，小心啊。
1: 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2: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1: 好，小心。
3: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0: 你呀，我和你爹。
3: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0: 没事，没事。你长得太像你爹了。看见你呀，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3: 伯伯，你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

0: 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1: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1: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0: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啊。
1: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0: 那现在怎么办？
3: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4: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5: 有这回事？快快去秦府。
4: 是。
2: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0: 伯伯
2: 爹，
0: 你一定要撑住啊。啊，
4: 太子殿下驾到。
1: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3: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1: 太子请。
3: 老千岁请。
1: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3: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1: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3: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1: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3: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呢。
1: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3: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
4: 爹。哎，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
2: 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
6: 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3: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
3: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6: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3: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爹，
6: 伯伯，
3: 爹，
6: 伯伯，
3: 啊，少爷回来了。
7: 嗯，
8: 吃我的吧，
9: 吃我的吧，
8: 我的好，
9: 吃这个，
8: 吃我的吧，
9: 这个好。
10: 通儿，回来了，来，
6: 哎，
10: 哎，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6: 哎，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10: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
6: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10: 哎，挑了再办。
6: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10: 好啊，你们来给他搓背。
8: 哎，我来搓。
6: 娘，
10: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怎么做的？
6: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10: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6: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10: 哦，我明白了，

0: 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了？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程老伯为你提亲吧。
1: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0: 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2: 罗通少爷，
3: 罗通少爷，
0: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4: 等等。

0: 火头军血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血礼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夫人说的对，我真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的，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2: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3: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0: 成在人在，成丢人亡。
3: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堂堂的话，本帅绝不手软。杀了你，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 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4: 遵命。

0: 各位王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景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
0: 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6: 遵旨。
7: 是神仙先帝的呢，文官。
8: 是程老千岁吧？
7: 是啊，是谁先逝了？
8: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
7: 啊，

0: 哦，秦哥，秦哥，秦哥呀！
1: 陈伯伯，常叔叔，
2: 陈伯伯，
0: 你别太伤心了，
1: 别管，
0: 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网络战。

0: 金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参加了玄武门之变。金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金哥哥，比亲兄弟还亲了，金哥。
1: 太子殿下驾到，
0: 金哥，
2: 太子驾，
0: 别管老夫。金哥呀，
2: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0: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金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金哥，
2: 白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3: 皇兄有心。
2: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
4: 成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5: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啊？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9: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

0: 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 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4: 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8: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3: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1: 金龟子，
12: 星星。
1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2: 星星，星星，星星，
13: 这么奇怪！
12: 星星，
1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6: 心里的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7: 已经完全准备好。

0: 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儿臣领旨，
1: 清楚了吧？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0: 哎，皇城被困凤凰山，马三宝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1: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
2: 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3: 谢太子，谢太子。
2: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0: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2: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2: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件，老臣马上闭嘴。

0: 否则就要留下画柄，说我搬动是非了。
1: 皇叔啊，当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0: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2: 哎，怎么说话呢？
0: 殿下，老臣有一权宜之计。
2: 说，
0: 以承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权呢。
2: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
0: 那比武啊，比武好啊。
2: 难得承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1: 好，准奏。哎，程伯伯。
2: 哎呀，
1: 程伯伯。
2: 哎呀，
1: 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
2: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1: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
2: 我是说，这次比武，
1: 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求您了。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哎，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2: 嘿，你。
1: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爹都不在了。
2: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1: 谢谢程伯伯。
3: 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2: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3: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2: 哎，这是我明白。
3: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
2: 去呀！哎，好，弟妹。
1: 我去了，哎，哼，赵二路元帅，气死我了！哎，嗯，哎，程伯伯，
2: 哎，
1: 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2: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1: 啊，她没说什么。
3: 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1: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对对，
3: 谁说我同意了？哎，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1: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
1: 你听清楚了没有？
3: 少爷，这不是你的事啊，这是娘的吧，少爷。
1: 娘，
3: 你要听话呀。
1: 娘，你没事吧？
3: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哼，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哼，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
1: 嗯，
3: 但是有一个条件。
1: 不管多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4: 我，哎呀，我娘，少爷，你少爷，你听话吧。
1: 到底怎么样？
3: 是啊，少爷。
1: 好吧。
4: 哎呦！好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看劲！啊！马明，你没事吧？少爷，我没事。来，起来。啊！你对我这么忠心啊？
6: 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
5: 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7: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哦，知道了。
5: 剑山呢？
7: 拜见王爷王妃，
5: 拜见义父义母。
6: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5: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 所以我有信心。
0: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

0: 没出手吗？
1: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0: 哈哈哈哈，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哈哈哈哈哈哈。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奈飞，你在想什么？
2: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0: 哦，万全，万全之策。
3: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2: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3: 这个，
2: 我想一定有的。
3: 药是有的，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2: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3: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4: 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夺帅印呢？
5: 我就要夺帅印！
4: 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5: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4: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健身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老秦岁，咱们开始吧。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

0: 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
2: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0: 李剑山上。
1: 下一场，程铁牛对马岱。

0: 爹，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
1: 马玉芝，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
2: 马哥，马哥，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
3: 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不打了！哈哈哈，
1: 这女孩还不错啊，留大鹏上。下一场防疑爱对罗通。
0: 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李剑山上，哎呀，哎呀，哎，秦淮御场。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

0: 李剑山上，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
1: 嗯，哼，好，殿下微臣不服。
2: 哦，
1: 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2: 微臣是想，
1: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2: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谕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1: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1: 剑山上前听封，封你为
3: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3: 嗯，
2: 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4: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4: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4: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3: 多谢太子殿下。

0: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
1: 哎呀，剑山赢。

0: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赢了没有？输了。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魔，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听于医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从实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视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3: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御医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来坐下。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

0: 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

0: 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

0: 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3: 孩子睡了。
4: 徐天，走，徐天。
5: 真不是一般人哈。
4: 徐天，徐天。
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7: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8: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6: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5: 既然登场，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不用了。哎，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
1: 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哼，
1: 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 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0: 够了，
1: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0: 一派胡言。谁跟你说的？
1: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2: 哎呦，剑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 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2: 王爷，
3: 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小杂种，我宰了你！

0: 我杀了你！
1: 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0: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1: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2: 哎，进来，进来，哎呀，进来，童儿挑吧。
0: 哎呦，怎么又来了？
1: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那千岁请留步啊！
1: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2: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1: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2: 好，坐下吧，来。坐下，
1: 哎呀，
2: 坐下，来坐下吧，童儿
0: 啊，
2: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0: 啊，
2: 挑吧。
0: 哎，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0: 啊，陈伯伯，我娘叫你呢。
1: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0: 陈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1: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2: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0: 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2: 罗通，啊，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0: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
2: 那就全娶了呗。啊，
0: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1: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0: 陈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
1: 哎，别开玩
2: 笑，别打岔，快挑。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3: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0: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3: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0: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2: 哎，罗通。
1: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啊，这个。
2: 哎，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1: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2: 不送了，慢走啊。
4: 哈哈哈！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5: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4: 嗯。

0: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呀。
1: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0: 剑山，哎呀，他旧城心切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啦，所以他不宜挂帅。
1: 有这回事儿？
2: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0: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1: 好，侯公公，传罗通。
2: 是。
3: 哎呦，
4: 来给我。
1: 哎，对不起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4: 茉莉。
1: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4: 喜欢，罗通少爷。
1: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4: 引开他们做什么？
1: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
4: 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1: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4: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1: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4: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1: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4: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1: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5: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6: 玩什么？
5: 捉迷藏啊。
6: 好啊，
5: 好啊。来，夫人，别人蒙上。好了，开始了。来，来呀。
6: 这儿呢？
5: 这边。在这儿呢。
7: 哎，少爷，是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
7: 你这得拿包去哪儿啊？
1: 我出去办点事
7: 儿。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1: 哎呀，没事没事。
7: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哎，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哎，
6: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1: 娘，孩儿不敢。
6: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7: 是
1: 娘，我
8: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1: 召我入宫
6: 啊？什么事啊？
8: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1: 娘，我先走了。哎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8: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宣你入宫，快走吧，啊，快走。
1: 哎，您老慢点啊。
8: 哎，
1: 这儿。
9: 孩儿无能，令您失望。
10: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9: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
11: 少爷，
9: 什么事？
11: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9: 说了什么事吗？
11: 没说清楚。
10: 快去啊。
12: 秦怀玉罗通听风。
13: 臣在。
12: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13: 遵命。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12: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13: 谢千岁。
12: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8: 老夫遵命。

0: 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1: 好，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2: 遵命。
1: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3: 谢太子殿下。
1: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4: 婉玉。
0: 夫人，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
4: 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3: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5: 少爷，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3: 不用了，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
5: 要的。
3: 不用了。
6: 哎呀，出征了。
7: 祝你们马到成功啊！
8: 哎呀，旗开得胜啊！
9: 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10: 老板，再多宽限两天吧。
9: 我已经给你十个两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
11: 哎，过去，杨二上场。
12: 小南亮。

0: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好吧，就去找他。
1: 少爷，好久不见。
0: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1: 哦，不，请，少爷请。
0: 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薛云贵的凶手不是你，而是你收了王爷的钱，替他背这个黑锅。
1: 小人没骨气，

0: 指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
1: 为什么？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0: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小人明白。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
0: 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
1: 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
0: 你现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1: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2: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3: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2: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他能住的地方。

0: 望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1: 谢王爷。
2: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
3: 恭喜夫人啦！
4: 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3: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4: 遵命。
5: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6: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争着报什么功了。
5: 哦，
7: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5: 哦，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8: 爹，徐军师密令。
5: 啊，快点念念念念。
8: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5: 啊，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8: 没有啊。
5: 啊，
6: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5: 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8: 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6: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5: 哎，你说说。
7: 嗯，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5: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7: 哼。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5: 啊？啊，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哎呀，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
9: 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哦，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6: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5: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哎，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9: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5: 哎，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
9: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1: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5: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1: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5: 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啊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9: 啊，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5: 哎，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9: 对。
5: 啊，那你就快说。
9: 总爷，
1: 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5: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9: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5: 哎，不不不不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9: 总爷言重了
5: 啊！啊，那你赶快说吧。
9: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5: 疑兵之计，
9: 宣扬擂鼓，勒马嘶铃。
5: 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哎，马上马上。
3: 世伯，马战，领命。
10: 这，
11: 唐统。
3: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10: 皇上，这是什么阵啊？
12: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啊。
3: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11: 我打就打。
12: 景德，不理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3: 唐统，你连下来一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

0: 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哈哈哈哈哈！
1: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2: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呀，
1: 不可出兵。遵旨。
2: 皇上，
1: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2: 什么？
1: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皇上，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2: 遵旨。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4: 遵命。
3: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一网打尽。
4: 报，
5: 元帅，西边传来敌军战鼓之声。
4: 再探，是。
5: 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杂乱无章的。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4: 报，
6: 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5: 再探，
4: 是。
7: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这叫进退维谷。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 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了。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以唐童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8: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
7: 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5: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7: 正是。
5: 好，余弟前去准备。
7: 慢。我投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没人忽视他们。 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3: 你是不是想出什么疑兵之计来了？

0: 那哪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你还替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1: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0: 说得好。

0: 朕的亲王兄啊。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1: 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呢？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姓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以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6: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7: 少来了，我去。
4: 哎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先站着龙，
8: 在
0: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去吧。
8: 是。
5: 哎，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0: 哎，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的。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8: 大哥，大哥，你看，
3: 行了。
0: 啊，
9: 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让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10: 清楚了。

0: 铁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借阵，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我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1: 这，周青，
2: 在，大哥，我来。
1: 哎，啊！
2: 小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薛大哥，
1: 公主，
0: 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
1: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彩儿，马上回去报个军师。
2: 好。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4: 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
5: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4: 对，
5: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5: 没错，
4: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5: 是，
4: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5: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4: 没错，
5: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4: 是
5: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4: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5: 那是当然的，
4: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是
4: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5: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

0: 待遇。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待遇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

0: 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啊。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1: 钙质。
0: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
2: 罐
1: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今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2: 带回家，哎，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

0: 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5: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

0: 女孩就读于国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国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马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国洛中马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在公园行医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那该怎么办呢？
1: 尽量为吧。多谢军医了。我不能死啊！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
2: 每次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万贼，快来受死吧！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啊，
0: 听军医说。
2: 他们很危险。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0: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啊，
2: 公主您慢走啊！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3: 不还有我和志龙哥吗？
2: 你们，你们现在敢出兵吗？
4: 这个妖女的蜈蚣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2: 慢，
4: 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依你所说，火头军中的是蜈蚣毒。
5: 此毒中原无解，是的。
6: 薄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7: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5: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8: 启禀皇上。
5: 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6: 快呈上。
8: 是。
5: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6: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5: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1: 遵命。
5: 薄剑王，啊。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嗯。

0: 他说他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1: 但愿薛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2: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3: 恭敬不如从命，
4: 来，干
3: 杯！
4: 来，
3: 干！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5: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3: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2: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6: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
3: 啊，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2: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3: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4: 来来干杯，
7: 干
4: 干
7: 干。
5: 站住！什么人？
1: 自己人，送信的。
5: 送哪儿？
1: 安娜尔。
5: 走吧。
1: 驾。
8: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
0: 臣在。
8: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0: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文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9: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0: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8: 景德，
0: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1: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8: 嗯，
1: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8: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1: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9: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1: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石文营中偷出解药。
0: 什么？不行，铁石文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10: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9: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0: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8: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1: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8: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1: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0: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朝阳，
1: 嗯，
0: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0: 嗯，
8: 不用朕宣旨了吧？
0: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5: 唐童，
11: 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不住气了吧？
12: 啊，怎么回事？
1: 铁总兵，快点救驾！
13: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
11: 大王，末将在此，
5: 不用惊慌。
13: 这，
0: 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
13: 哼，关门。
11: 吁。

1: 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2: 铁大元帅免礼，
1: 大王辛苦了，请进。
2: 好，父王。
1: 好，好，好。
2: 大王请坐。
1: 不用啊。
2: 大王不坐，谁敢坐？
1: 那都坐。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
2: 干。
1: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2: 本王挚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1: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见大王啊！
3: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1: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2: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3: 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1: 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3: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4: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1: 怪不得我们骂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3: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1: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3: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
1: 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的恢复，这是不可能的。
0: 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
1: 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1: 哼，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
0: 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
3: 是。
4: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

0: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啊，多谢袁帅的关心。
1: 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这么大只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哦，小队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1: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0: 啊，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哎呀，疼！没事吧？没事，忍着点。哎，没事，没事。哎呀，没事。哎呀，别打！哎，那我现在浑身都疼。各位兄弟，解药来了。啊，
1: 解药，
2: 解药，
0: 给师大哥。
3: 你从哪弄来的？
0: 我是从梅丽那弄来的。
3: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0: 对呀，
3: 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0: 不是。
4: 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偷来的，
0: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是啊，大哥，星本说的有道理。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4: 大哥，
0: 大哥，
4: 不要喝，
0: 不能试啊！
4: 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
0: 我来，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5: 哎，让我喝，让我喝，给我。
6: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把解药给我，
4: 给我！大哥，
6: 大哥，
4: 大哥，
6: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4: 大哥，
6: 大哥，
4: 大哥，
6: 大哥。

大哥！

0: 你别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
1: 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2: 恩将仇报。
0: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石丸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2: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3: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别动气，
4: 慢点，大哥，
3: 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大哥，没事了。
2: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3: 大哥，
2: 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4: 是啊，大哥，
3: 是啊，大哥，
2: 不要相信他。
3: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以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
1: 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
3: 今后，你千万要小心了。
1: 雪莉，我。
4: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一路小心。大哥，你没事吧？
3: 没事吧？大哥，来来来，
4: 躺下休息会儿，来。
5: 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1: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
5: 铁石纹，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得可真够绝的。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1: 不坐，说不定啊。
5: 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笑>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笑>
1: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5: 你这是活该。铁石纹，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
1: 不为大王着想，
5: 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好啊，
1: 铁石纹，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
5: 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理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 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1: 你，
5: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1: 你身为伯辽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0: 这个人呢，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他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 谁还会说他曾经是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铁石文，你
0: 出去。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薛礼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事件，魏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青，你别动啊，我帮你扎针了。
1: 哎，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
1: 啊，哎呀，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哎呀，哎，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
1: 啊，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摘着晃血就可以解毒吗？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1: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0: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1: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0: 这不是神针。
2: 要吃药配合才行。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嗯，
3: 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
2: 大王要去哪儿？
4: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2: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5: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6: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你给我滚！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7: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1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1箱，今天立减500元，1箱只要99。买1箱再送1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 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
9: 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1箱只要99，买1箱再送1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6: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7: 集中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8: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

0: 儿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

0: 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

0: 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6: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4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7: 到你说了。
5: 我说是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7: 那就立牌子。
5: 什么牌子？
7: 8个。牌子立到一半，我带着。
6: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4: 既然登场，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父王，你还好吧？
1: 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君要2-3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2天可否阻止铁石纹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2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0: 醒了。啊，哎，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点水喝啊。
1: 周天，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相信你会害我大哥。
1: 我不是公主。
2: 景皇，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他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哎，
1: 啊，
0: 她是个好女孩。
2: 哼，这个姑娘是不错。
1: 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怎么说话呢？
1: 啊，
0: 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1: 她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0: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1: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3: 不！
4: 啊！怎么了？
5: 星文！
6: 星文，
5: 我是你哥，
6: 星文。
5: 卓青啊，

0: 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1: 新白，你要挺住啊！
2: 新白，挺住啊！
0: 大哥，我现在很痛快，原来领先是那么痛快呀、
1: 啊！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3: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4: 都不和你争，
1: 不和你争。
3: 你是跑得最快的，
4: 对，对
0: 真的。
2: 新白，
5: 新白，
2: 新白，
5: 新白，
2: 新白，新白，
5: 新白，
1: 你给我说话，
2: 新白，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接着说话呀。
1: 青红，
2: 青红，
1: 青红，
5: 青红，
2: 青红，
1: 青红。
0: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生再报。
2: 青红，
6: 青红，
2: 青红，
6: 青红，
5: 青红，
6: 青红，
5: 青红，青红，
6: 青红，
2: 青红，青红。
7: 新白，你们不会败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谢总爷。
1: 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的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什么事？夫人，你怎么了？
1: 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
2: 慢一点，还没好呢。
3: 哎，好，
2: 来，
3: 谢谢。
4: 哎，好了，不客气，没事，喝水吧。

0: 师大哥，这什么东西啊？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哦，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傅的？
1: 原来他是你师傅啊！
0: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1: 他就是李靖。我看他仙风道骨的。
0: 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1: 啊，我偷解药时被铁狮文他们追杀。
2: 是你师傅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我的师傅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狮文的九叶飞刀的。
3: 真的？
2: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2: 啊，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是啊，从来没怕过。
0: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1: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文那儿偷来的。
2: 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笑>铁狮文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
0: 怎么能这样说话？
2: 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这不是公主的错。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1: 嗯，
3: 这个。
1: 薛大哥，把药喝了吧。公主为我煎药，真的不敢受药。还跟我客气啊？那喝了吧。
2: 多谢公主。其实国无大小，公主就是公主。
1: 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2: 他怎么了？
1: 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真的。
1: 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
0: 我这衣服怎么办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帮你洗。
0: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哦。
1: 再见。
0: 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2: 哎，我们也。

0: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1: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0: 出发！祝你们旗开得胜！
2: 他们不攻城，改为攻打先锋营了。
3: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是
5: 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4: 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薄建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薄建王妇女开刀的。

弟兄们，利用环境收拾他们。

0: 你们跑不掉了，弃械投降吧！给我拿下！哦，雪莉在此！你没死？
1: 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
0: 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2: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驾！

0: 哎，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这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0: 铁石门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好，走，站住！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这，
1: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0: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2: 你，
0: 哎，
3: 公主快走！啊！
4: 有人打靶了！快追！连着打靶！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什么事啊？
5: 大哥，把他带下去！
6: 铁石文，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5: 带走！
7: 走走走！
8: 女士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9: 哼，
5: 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9: 张先锋到。
10: 参见皇上，
11: 女士大元帅，徐大军师。
10: 平身。
11: 谢皇上。
10: 当是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11: 回皇上，是犬戍合宗县力拒来敌，应继守功啊。
10: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11: 是吗？
10: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 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11: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10: 元帅，
11: 翻翻你的战袍，
10: 怎么翻我衣服？你，
11: 宗宪，服从命令，翻呐！

0: 宗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1: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0: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1: 谢宗爷。

0: 此事吗？
1: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赏赐你。不过，朕想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1: 谢主隆恩。
2: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3: 回军师，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
2: 哦，啊，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
3: 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计议吧。啊，皇上所言极是。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
5: 我想清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6: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5: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呀？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应梦返辰的话，会置他死罪吗？
4: 我觉得不会。
6: 那你跟他对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
4: 那是不一样的。
6: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7: 大哥，
5: 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4: 但愿如此吧。
7: 哎呀，学礼啊！
5: 谢礼，
7: 参见总爷。哎，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啊，来，给我。哎，我的，
4: 总爷。
7: 哎，
5: 皇上怎么说？
7: 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呢。啊，
4: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
7: 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能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你再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敲到哪，是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马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

0: 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
1: 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好嘞，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2: 信号
1: 好，我去看信号。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
0: 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
1: 刚开始来之后，出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这就是所谓的老鼠汤。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哥，今天咱吃点啥？
2: 元宵节呗，吃元宵，我们扶上了，马上就好了。
0: 好的好的。好嘞，吃饭。
3: 这个也是在车上上班这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个元宵。
1: 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今年算是第2个年。对家人嘛，也有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4: 元宵吃了没？
0: 吃了，雪儿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4: 那好好走车，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1: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它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5: 来，老韩，欢迎回家。
1: 好，谢谢您，
5: 光荣退休。
1: 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您的关心。来，小耿，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所以职工的一份期盼。
6: 好，师傅你放心。
1: 好，
6: 车在人在水必达。
1: 好，
6: 好，谢谢。
1: 好，
7: 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1: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7: 你会拍吗？
1: 会啊，学呗。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2: 天，走，徐天。

0: 真不是一般人啊！徐天，徐天，欢颜，
1: 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前期，青海全省大部的天气格局趋于平稳，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迎来秋高气爽的舒适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影响消退，全省的气温开启明显的回升模式，各地日间暖意十足，最高气温稳步攀升，整体体感温润舒适，昼夜温差悬殊的秋季气候特征尤为突出。省内东部河谷、环湖以及柴达木盆地的昼夜温差可达10到15度，白天适宜户外活动、出行游玩，夜间气温快速走低，凉意扑面。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高海拔区域天气的变化，省内高海拔区域气温偏低，冷暖空气小幅波动，天气向态转换比较频繁。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玉树市、昂倩杂多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西宁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罗、黄南、互助、平安、化龙、天峻、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大通、互助、化龙、循化、同德、门源、达日、斑马、同仁、泽固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阴转小雨，7到18摄氏度；黄原小雨，6到16度；海东阴转小雨，9到21度；乐都区阴转小雨，9到21度；德令哈多云，8到17度；共和阴转小雨，6到18度；海燕阴转小雨。

0: 1到16度，玉树小雨3到12度，马庆小雨4到10度，铜仁小雨9到18度，格尔木阴转多云9到20度，明河阴转小雨12到22度，埋多云4到18度，都兰阴5到15度，乌兰多云5到17度，大柴旦多云转晴2到16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九至小雨3到11度，尖扎阴转小雨10到19度，河南小雨4到11度，西宁市区阴转小雨7到18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

0: 耀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9: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国务院国资委程福波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代表团一行。
1: 我省汇聚国资央企磅礴力量，携手赋能青海高质量发展。
0: 苏青协作打通冷链销路，助力柴达木先枸杞批量出清，产业升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

0: 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9月1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程福波说，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0: 9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省长利伯雷比及里马纳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青海省与基特加省签署建立友好省关系协议35周年。立足习近平主席对中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的重大要求，结合两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青海愿同基特加省在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增进、特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中不断增进双方深厚友谊，造福人民群众。利伯雷比吉里马纳表示，结好35年以来，两地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结下了深厚情谊。基特加省愿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两地在教育、医疗、人文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牢记国之大者，深化央地协同。9月15号，国务院国资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将在西宁举办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旨在推动国资央企与青海在产业、科技、人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合作，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注入强劲动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作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扎根高原，深耕青海，在重大项目建设、绿色产业发展、民生帮扶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国资央企是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广大中央驻青企业累计缴纳税费近900亿元，占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在青大力布局重大能源产业项目，深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0: 累计完成投资2800多亿元，为推动我省生态文明高地、产业湿地建设、壮大产业底盘、增强发展动能贡献了力量。
1: 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断健全央地对接服务机制，搭平台、促对接、抓落地，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促进央企项目资本、技术与青海特色资源有效结合，推动合作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0: 省国资委专门设立央企服务处，搭建服务平台，健全完善沟通协调落实机制，强化央企经济运行监测，衔接解决发展诉求，强化要素保障，取得了一定成效。“十四五”时期，15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青海16个县，累计选派各类干部人才1200余人。投入无偿援助资金16亿元，招收青海籍高校毕业生1.1万人，在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方面实施了一大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省补齐民生短板、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贡献了力量。
1: 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青海始终把深化央地合作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的重要抓手，精准梳理青海产业发展需求与央企资源技术优势的契合点，靶向对接、精准招商、落地赋能，全力推动央地合作从单点项目合作向全产业链、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转变。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组织开展央企助力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对我省来讲，时机关键，意义重大。此次专题活动是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下，专题活动期间，我省将与18家国资央企签订近50个具备实施条件的实质性合作项目，签约金额3000多亿元，涉及能源建设、绿色算力、新型基础、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有色冶金、水利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青海柴达木枸杞进入成熟采摘季，依托苏青协作机制，我省联动江苏多方资源，打通冷链物流，拓宽销售渠道，创新营销模式，让高原鲜枸杞跨越山海，批量走向省外市场，助力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品牌出圈，产业提质升级。
3: 在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李启婷正在西部优选平台进行柴达木鲜枸杞的直播销售。自柴达木头茬枸杞上市以来，省外订单持续增多。今年，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和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浙"促销活动。活动从6月启动，持续到8月底。截至目前，枸杞整体销量达到30万公斤。
4: 依托40个直播间集中推广，纳入平台补贴与成团活动，很多平台也匹配专项档期，西部优选发放100万张消费券，实现100个平台直播间联动，产地50组直播间同步开播，形成规模化营销声势。
3: 鲜枸杞果皮娇嫩，保鲜周期短，长途运输一直是制约枸杞鲜果规模化外销的痛点。通过苏青两地流程优化与资源整合，鲜果快递方式持续优化。
5: 苏青两地整合资源，联合顺丰打通这个冷链空运专线，构建起产地预冷、分拣、分级、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全链条体系。通过前期实地演练，打磨标准化流程，把综合快递包装成本压缩了这个一半以上，实现海西鲜枸杞36小时抵达江苏，48小时到达消费者手上，为大规模对外销售，筑牢物流。

0: 的这个根基。
1: 一颗高原红果承载产业活力，连结协作深情。苏青两地以资源互补、政企联动、产销协同的模式，优化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青通道，助力更多高原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招牌。
0: 整合线上电商平台、直播间、线下商超、机关展销等多种这个渠道，搭建立体化的展销的一个全矩阵，不仅要把柴达木优质鲜枸杞推向长三角地区，拓展种植户销路，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助力青海这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坐实消费帮扶成果。

0: 近日，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圆满落幕。为期5天的集中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
1: 本次活动于9月7号在西宁启动，汇集中央重点媒体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基层开展沉浸式采访。采访团先后前往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以及城中区红觉寺、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采访过程中，记者用镜头和文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挖掘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此次集中采访活动进一步擦亮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有效传播高原民族团结好声音、正能量。
2: 日前，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在北京首钢园启幕。活动借助服贸会平台，以文化为纽带，深化京青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集中展示北京对口支援玉树16年来的丰硕成果。
1: 本次交流周核心展区“三江风物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设在首钢园10号馆，以玉树全域旅游环线为脉络。按一市五县布局6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各类雪域非遗与传统技艺。活动期间，多支本土文艺团体带来歌舞、藏装秀等专场演出，现场还设置唐卡上色、拓印、高原黑陶制作等互动体验项目，让首都群众近距离感受江源文化魅力。活动首日同步举办产销对接和产业推介会，现场发布青海家宴融合菜品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还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与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玉树文旅特色产品对外展示渠道，讲好江源玉树生态与民族文化故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3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青海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西宁上演。
1: 此次音乐会以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完整呈现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个篇章，演职人员总规模超过200人。
3: 在多次的排练和磨合当中呢，能一次一次的感受到长征精神，我就觉得长征精神是永不过时。
1: 此次参演团队集结了我省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并联合青海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青海师范大学合唱团、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从分声部练习到整体合成，从旋律打磨到情感表达，让这部红色经典在高原大地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4: 我们完全启用的是我们本土的演奏员，包括指挥，所有的声乐演唱啊，这些同时涵盖了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几个群体。原先没有过的
1: 整场演出，让现场观众在歌声与琴声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在红色经典中

0: 汲取养分，这既是艺术的回响，更是时代的召唤。
1: 不仅仅是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当年长征的苦难，更能体会到我们工农红军的乐观和他们坚定的信仰。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心灵的洗涤，更是一场精神的鼓舞。
2: 90年前了，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克服艰难困苦，筚路蓝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日子。
3: 数据显示，青海油田自主研发的水力喷射解堵工具自今年5月在色北、南八仙等区块投入应用以来，应用井完井后平均日增产天然气超过2000立方米，复产周期缩短1至2天。该工具依托高压液体动力产生超高速射流，在井底形成瞬间负压，能够精准剥离并抽吸井筒内的堵塞物，具备斜杀能力强、作业成本低等优势。目前该技术已在多口井成功应用，覆盖铲层解堵、井筒清理等复杂工况，可有效清除氧化垢、泥质杂物等异物，所有施工均达到预期效果。
4: 这项技术突破了常规解堵手段的局限，一次施工见效快，大幅度降低了重复作业的损耗，为气田快速复产提供了关键的技术保障。

0: 近年来，海东市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持续补短板、优布局、提内涵、促均衡，不断夯实师资根基，完善办学硬件，推动全市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走进乐都区朝阳中学八年级教室，青年教师袁海平正在讲授数学课，他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课堂互动氛围热烈。
1: 老师们认真负责，课堂讲解耐心细致，课堂上引导我们积极思考，课后悉心答疑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也得到了全面的成长。
2: 立足学生实际学情，积极落实分层作业设计，做到因材施教。
0: 除了扎实的课堂教学，特色社团已经成为朝阳中学落实立德树人、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阵地。其中模拟法庭社团是学校一张亮眼的育人名片。
3: 这个社团是我在初中接触到的比较新颖的一个社团，它提高了我的语言组织能力，而且也让我更加明确了目标。
0: 作为区域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朝阳中学紧跟海东市教育综合改革步伐，依托全域教研平台与集团化办学优势，紧抓课堂主阵地建设，打磨日常教学质量，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4: 我们深耕常态化高校课堂，抓实班级文化建设，深化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优质教育。
0: 在推进教育强势建设进程中，硬件设施迭代升级，同样为海东市中学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互助县第一中学，去年建成投用的物理化学吊装实验室，为学校推进理科实践教学奠定基础，
5: 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反应原理，把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硬件设备的更新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保障。
6: 教学条件持续优化，现代化教学设施为我们备课、课堂实践提供了坚实支撑，也拓宽了教学思路。
7: 今后，我们将充分利用现代化设施，把硬件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目标，抓实教研，精进课堂，用心培育学生科学素养。
0: 近年来，海东市统筹推进教育各项事业发展，实施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十百千行动，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惠及数十万学子，热食供餐率实现100%，构建起学前到高等教育全链条学生资助体系，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51%，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61%，各项教育核心指标稳步向好。
8: 9月2号至9号，海北州冈察县开展2026年高原老人上北京对口支援圆梦之旅活动，43名老人走出高原，亲身感受祖国发展脉动。老人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0: 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家国情怀。先后游览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走进鸟巢、水立方等奥林匹克地标建筑，感受首都现代化建设风采。畅游恭王府、北京胡同、前海、后海，乘坐黄包车体验京城民俗风貌，沉浸式感受首都烟火气息与繁华风貌。
1: 正是圆满北京的内心自动而分了，自己一个人听俺们看看国旗仪式、故宫、鸟巢，收获满满的，拍也开心了。
0: 本次活动在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海北州民政局大力支持下，选派九名专职护理医护工作人员全程随队，细化食宿安排、行程衔接、健康监测等各项保障工作，八天全程贴心陪护老人起居，实时监测身体健康状况，实现全程零事故、零突发情况。
2: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3: 9月13号，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的“同心向党助绿青海，自然乐跑守护江园”青海省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120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依托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设置的4.5公里生态乐跑路线，串联植物识别、候鸟科普、湿地观察等互动环节，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自然，带动更多家庭参与生态保护。今天，海南州召开清洁海南、全域无垃圾综合治理3年行动启动部署会，会议提出行动分3个阶段实施。2026年9月至2027年底，集中攻坚全面清零存量垃圾；2028年巩固提升；2029年建立长效机制，垃圾处理率达97%以上，确保1年见成效，2年上台阶，3年创示范。重点推进城镇市容、农村环境、河湖公路沿线景区环境等综合整治。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残联开展大通护工职业技能培训，结合残疾人就业需求，采取实操教学模式，开设保健按摩、中式烹调、手工编织、互联网营销等课程。目前已完成多期培训，汇集470人。大通县持续以技能帮扶助力残疾群众居家就业，增收自强。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

些，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

0: 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0: 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15/5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15/5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15/5，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付现承诺，发挥

0: 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

0: 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7: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6: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

0: 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

0: 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
1: 守望，
2: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睡了。
3: 雨天，走，雨天。啊啊啊啊啊啊啊
4: 真不是一般人哈！雨天，雨天，即将播出《欢颜》。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欢迎进入《欢颜》。

0: 大头，
1: 把和那个两个南洋人接触的所有人都带回来。
2: 啊啊啊啊！

0: 金条拿到了吧？嗯。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往前走。

0: 大象都听到了吗？说，说什么？
1: 说全部。
2: 链条断了。

0: 我刚才就是听到了爆炸声，我不是不听你的，我一开门看到好多人骑车过去了，然后就听见开枪了，我想万一我能帮你们呢？一两个赤手空拳的，我应该还是能对付。
1: 我来。
0: 那三个人呢？
1: 一个

0: 谁死了？
1: 王鹏举。凡事都往好处想。
0: 是，金条回来了。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吧？他家人怎么交代啊？

0: 现在去交代。
1: 那跑的那个呢？
0: 我们到的时候他最好在。走吧，车不要了。
2: 车还是要的，我推你吧。

0: 了来了，来了来了。回来了，饭给桌上。
1: 不吃了。
0: 特地切了二两肉，你们不吃谁吃啊？赶紧进来。钱呢？彭局可吹牛，说能拿钱回来。
1: 哎。我留一半，
0: 留给你给赌场啊，搁家里用了来拿。彭举人呢？
1: 我先吃几口肉。
0: 吃，那你给他留两块。
2: 小金条我没处理，我现在多处处理，坐稳了啊。
3: 我可以慢点的，我也可以快点。
4: 曾经让推过你爸爸吗？
3: 我爸坐小汽车，平时也不说话。
2: 你们父子不说话吗？
3: 不太说话吧，但我都听他的。他也知道我要做什么。
2: 那你要做什么？
3: 回上海啊，跟杨芷结婚。

0: 开一家公司，跟南洋家里做生意，这些事情我都想做。以后金条就不用这么带来带去了。南洋票号带进去，上海公司取出来，然后直接交给你们的人。
1: 不对，交给我们的人。
0: 你妻子叫杨芷，还不是妻子？但是应该马上就是了吧？
1: 我衣服兜里有个皮夹。
0: 你看看，有他照片。啊，老康啊，我也从来没做过儿子的事。
2: 老孙，
0: 抢枪的本事，教教我。
2: 什么？
0: 两只手一碰，枪就到你手里了。
2: 以后
0: 是什么时候啊？
2: 有的是时间。

0: 走了。
1: 从哪儿去？彭举还没回来呢。
0: 钱你收好。
1: 彭举人呢？
2: 怎么下去了？还有几步呢，越推越舒服，
3: 屁股都坐麻了。等一下，啊，

0: 自行车先停了，钱在口袋里。啊，走路过去，敲门。进到里边，不管有几个人，就说你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1: 你没有谁啊？
0: 按道理，应该有王鹏举的老婆、孩子。 最好还有胡满，
1: 胡满，跑掉那个，
0: 对，跟王鹏举的老婆说，人死了，他家亲戚马天放，也差不多没了。

0: 那你干什么去啊？
1: 金钗在胡曼身上，那家伙会功夫，稳住他，我好从暗处拿。
2: 金条没拿到，
1: 马上就到手了。
2: 那胡曼要是不在呢？
1: 再想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哪儿丢的从哪儿找？这一片姓于的说了算，找当家的要。天王老子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金条。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0: 哦，那个亲戚回不来了。马天放。
2: 你丈夫王鹏举死了。

0: 真不是一般人哈！徐天，徐天，
1: 不用喊，人绑起来了。可以谈吗？不可以。
0: 你抢了我的铺子，先是你们明抢，道理讲不通我才抢回来呀。你抢回来了吗？ 闽西地界一只蚊子飞到哪儿，我都知道了，一个个屋里绑着，一个个挂着，谁也跑不了。徐天，不要动，跑不了了，
1: 什么都不要做，听见了吗？徐天，还有挽回的余地。
0: 不要搞得自己大祸临头啊！大祸临头，我吗？
1: 肯定不是我。

0: 兄弟，你谁的人呀？郭旅长，江西熊司令。
1: 不要猜了，猜到了，吓死你自己！
0: 炸我的铺子，抢我的人。 我管你是谁的人啊！我找个荒郊野外把你埋了，谁也不知道。

0: 户子姓于，不是你的，人也不是。朋友，不是看不起啊。你身份就是看家护院的一条狗，金条还给我，人放了。我现在可以把你记在账上，以后想起来再收拾。我是很诚心说的啊。
1: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么跟我说话？
0: 上次说话带戏，对不起了。 现在我是认真的，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很认真的。别生气，别生气，生气脑袋容易发晕。荒郊野岭的，现在没人知道，敢不敢喊一声，你吴达是闽西余姓的主子头人？不敢吧？本来就不是。 装成是也没有用，看家护院的狗，就不要自作主张给主人添麻烦了。

0: 老孙叫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故乡就像一张天罗地网，他要跑到哪里去，皮夹还在他那里。一切都是从找皮夹开始的，从南阳去上海这趟旅程是为了找杨芷，但现在如果在皮夹和老孙的吩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听老孙的。如果在皮夹和金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金子。杨芷是我的，金子是苏区的，谁动他就是动苏区的威信。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他不会乱说话，有约法三章，不能再犯火车上的错误。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他是带我们在跑吗？不知道他要跑去哪里。
1: 快了，

我姓孙，玉秀，我找你说事情，玉秀。

0: 醒了，但是活不过今晚亥时了。凌晨的日出一定是看不到。人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天命，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八十九十耄耋。五十岁以后，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你今年多大？
0: 我40了，
1: 有点可惜了。

0: 如果要是行，你觉得没那么辛苦的话，能不能在亥时之前多跟我说说话？或者我说，你点头摇头也行。你的意思是，我死前陪你说话，可以吗？ 从民国11年开始，就再没见过外地人。寨子里边全都是父老乡亲，他们需要我，应该是很需要我吧。但是我需要离开他们去冒险，没有人相信。你贵姓？叫什么？免贵姓于，一秀。
1: 可以陪你说到死，但有三件事想请。
0: 等等。

0: 求是可以，先说从哪里来。苏区。苏州。苏区。苏区。
1: 苏区在哪个省之下？产什么？糖、米、刺绣。你有多久没出门了？5年没出过寨子。这一次有2个多月没出过这间屋。上一次是36天和1个天罡，但是经常会有人来，都是父老乡亲。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2: 知道，我自己很矛盾。有个朋友叫许天，他在武打呢，麻烦带他过来。
1: 什么朋友？
2: 一起来的朋友。
1: 苏区，
2: 南阳。Far away。
3: 挂在棚屋里跑的那个，之前搜过什么？
4: 没来得及，刚挂起来他们就到了。

0: 人怎么弄回来了？自己跑回来的。裤子抢走多少东西？几十块银元，三根金条。
1: 是他们那三根吗？是，柜上就他们那三根。是南洋什么地方啊？马来西亚的人不吃猪肉，不喝酒，吸气很好，阴气也好。 这里的人喜欢放风筝，有很多的蝴蝶。他们那儿的人呢，第一次见面之后，要双手互相握住之后再摩擦，右手的手心稍微往里抠那么一点点。

0: 来，相互介绍一下。老师，你还好吧？蛮好。就是跑一路有点累。
1: 两归姓余，一秀，闽西余姓的主子头人。千万不要这样讲，人人生而自由，没有谁能做得了谁的主。这个城寨，名义上是我的，祖宗传下来的锁链。 把我跟大伙连在了一起，他们有事的时候会来问我，也只是找个人问问。我就像是庙里面的泥菩萨，摆摆样子给人做个主。哎，你贵姓啊？
2: 我姓徐，叫徐天。法尔卫，
1: 我听说你们那边经常下雨，而且平均气温比较高。
0: 老兄，我们走吧。现在要办三件事。第一件你平安，第二件拿回金子，第三件才是走。第一件已经过去了，后面两件还得请于先生办。
1: 我办什么呀？
0: 于先生人不错，你跟他说说。
1: 怎么说？
0: 知道的都说。
3: 他们认识于先生吗？请客寨罗汉。谁抢？于先生请。清朝都已经亡了呀，现在是民国了。
4: 父亲说过，民国业已腐朽，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是建立人人平等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
1: 腐朽了，
4: 彻底腐朽了。
3: 打个比方，你就是地方豪强，一定勾结了当地军阀。我都不认识他们，如果要勾结的话，也是老七，吴达。你的当铺票号乔许好多，三根金条存进去了，一个小时之内要取出来，就要扣50%，不给还要杀人，仗着自己势力大，没人敢管。地上的血冲干净，尸体拖走了事。
1: 谁的金条扣50%？
3: 我们的。
5: 于先生，来得正好。这二位先生说有三根金条。于先生，你认识他们？刚刚认识。
6: 这俩人炸了双溪一间铺子，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
5: 我昨天晚上带人追了一夜，死伤4个族人。
6: 他们应该死。
1: 炸了铺子？
6: 哎。
7: 我的金条呢？什么金条？我看到我的一个朋友挂在福田的棚子里，金条他带着，你马上就死。有金条没用。
6: 那倒是，
7: 但还有他，金条他带走，
6: 他和你一起死。
7: 老七啊，算了，苏区来的，我也是刚刚知道啊。苏区，革命的。于先生，不是对你不敬啊。外面的事情我在做，三座城寨加上4-5百里田地佃农，再加上三省的生意，你从来不管。这俩人如果不死， 以后闽西再没人给面子，
1: 你的面子还是我的面子？
7: 我的面子不重要，你的面子。

0: 坐下。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事情总能分一分对错的，各自退一步就好了。
0: 对错谁来分啊？
1: 你说谁分呢？
0: 不是我，也不是你。对错三债罗汉分。
1: 没事吧你？七年没聚罗汉了。
0: 整整200年，生意越做越多。我说实话，你别生气，
1: 说吧，
0: 问问各寨罗汉，你还能不能做头人？
1: 老七，你疯了。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

0: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7: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8: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9: 都你说了。
7: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9: 那就立牌子。
7: 什么牌子？
9: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我带下去。
8: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建议他们在当地吃完的送去的中的你要这个阴电水。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个泥菩萨，但面子还是重要的吧。你们两个人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再被人拉出去杀掉，我是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岂有此理呢？
1: 我说他人不错。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啊？
2: 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啊。岂有此理呢？
3: 什么事儿？
4: 我们家吊死两个强盗。
0: 先出江西，再进浙江。那边的房间里边有几本书是天一阁的。天一阁知道吗？
2: 宁波天一阁。
0: 最近这十几年，我都在房间的这边。房间那边是过去，这边是现在。上海在现在，南洋也在现在。你是马来西亚的？
2: 是。
0: 今天早晨我6点钟起的床，太阳就是从那边那扇窗照进来的。但是你们来了，把麻烦带来了。7年没聚罗汉了，很多人都已经7年没见了。老七就是要把我废掉，然后自己做这个头人。你家境好像不错啊。
2: 父亲经营种植园、糖业、茶叶、票号、纺织，还有银矿。
0: 挣很多钱吗？
2: 挣到的钱支持革命。
0: 为什么？
2: 为理想。
0: 钱支出去了就能有理想？
2: 先有理想，活得得有目标，有理想才有目标。
0: 目标是什么？
2: 人人平等，废除阶级。
0: 出门上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死？
5: 老孙说过，路一步一步走，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0: 有意思啊，太爷爷说过差不多一样的话。

0: 还没死，
1: 那快叫医生啊！
2: 再叫医生，在来的路上。
3: 老孙如果死在这儿，账怎么算？
4: 是你的座位向他开的枪。
2: 老孙是你什么人？
3: 同志。

0: 医生呢？
1: 为了三根金条，烧铺子火拼，把命搭进去不值。
0: 是你，你这铺子在抢。
1: 我的意思是你家境富裕，钱没了还能再补回来，命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0: 就要原来那三根，谁动金条就动谁，金条在哪里丢了就在哪里找回来。我告诉你，那三根金条不是金条。
2: 是什么？
0: 大唐建国的21年，
3: 王权策作文书证实，出使天竺。
4: 天竺我知道，印度
3: 碰上天竺国内乱，财物被抢，使团30人全部被杀。王权策没有脸面回大唐，一个人翻过喜马拉雅山，找吐蕃王借兵5000。
4: 一个使臣兵怎么借？
0: 就凭2句话：人从大唐来，兵是大唐借。
3: 喜马拉雅山翻回去，王权策一个人灭掉天竺国，还兵吐蕃。千里走回长安复命。
5: 大唐。
6: 二爷。
7: 二爷。
6: 啊！
0: 医生呢？
8: 呀，于先生。
9: 于先生。
10: 于先生。
11: 于先生。
1: 三爷。麻烦给看个病人。
10: 什么人？
1: 朋友。

0: 谁查的？我。可能有救。那快救，谢谢。
1: 去西南300里去福州，西开滩有救，命就有3个时辰，跑来不及啊！
0: 下面有汽车来得及。我告诉你，如果老孙死在这，我弄死你！
1: 徐先生，不急，再等一下。
0: 等什么呀，李先生，
1: 刘爷。

0: 于先生，人到齐了。
1: 二爷，身体好啊！
2: 说你身体好，二爷，
3: 生气好？我看着你，我才生气呢。生气不好。

0: 老七说吧，昨天有个外地人到双溪铺子，尊三根金条，碰上打劫中枪死了，
1: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车呢？车呢？你们在说什么呀？车，
0: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了对票，要取走金条。铺子的规矩是，先认票后认人，票据上写。
1: 出柜扣不成，但不认，晚上把铺子炸了。你们别说了，好不好？车在哪儿？抢走几十块银元跟三根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外面天井里架子已经搭好了。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闵熙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2: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人都要死了，来不及了。
3: 你刚才说。
4: 天井里什么好了？
0: 架子，架子搭好了而言。
3: 架子，架不死的。
0: 到底是架子还是不子，你说清楚点儿。祖宗的规矩，半数牌子立起来，人弄下去吊死。
3: 这件事情，来于先生去做就行了，大家就不用立牌子了。于先生，好像要庇护他们。
5: 于先生，票呢？
3: 什么票，六爷？
5: 票，那张赌一票，你耳是聋啊？
3: 在他们手里。
6: 徐先生，把票拿来。

0: 满五都行。
1: 到你说了。
2: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1: 那就立牌子。
2: 什么牌子？
1: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进去。
0: 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谁呀？

0: 二爷，你的牌子立不立啊？
1: 你的牌上才没人理呢！
0: 你这样他到底聋不聋？
2: 啊，不立。
3: 四爷、五爷。

0: 老师，蛮好用。三支箭剩两支，数三个数不出去，全部钉在于先生的脑袋上。 一，
1: 喊一声放一箭呐！
0: 反正要死，都死在一块儿。

0: 出去！
1: 走，全都走！

出去，这样好。把门顶上。我是说你，徐天。

0: 子清，哎，把人都带上来。走了。让你没面子，差点射死我。
1: 马上面子给还你。
0: 徐天，
1: 哎，
0: 门堵牢了，我跟于先生说话，
1: 啊，
0: 保证顶了，叫你开才开呀。
1: 还要开啊？
0: 还要去上海。知道了。

0: 遇见你算是遇见贵人了。
1: 听不懂，余生能在里面呢。
0: 占卦管用吗？
2: 没用。
0: 那他们都等着你摇，你自己也盯着看。
2: 他们等是习惯，脑子里边想事情，想明白是什么卦象就是什么。
0: 想明白了吗？
2: 很难想明白。
1: 老七，你想害死于先生啊？
3: 都躲在狼子家晒太阳，等着给于先生收尸吗？
0: 不用看懂，我反正快要死了。用我话说完。
2: 说，
0: 徐天，一个小孩子是见到血都会害怕。一旦放生，让他走。救他，是我炸的。你族人是我生的，我不能活着把他带上海的。人命就一条，让我死得值一点。开门放他们进来，我和再摇一摇，我和他两个人中间杀一个，说得过去吧。
2: 你情愿被打死？
0: 情愿。
2: 你们在一起多久？
0: 跟多久没关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2: 你是小我，他是大我。
0: 大小，大小不能这么算，帮不帮忙？要是不帮忙，我就白死了，搞不好两个人都活不成。人放进来，干脆点弄死我，送他走。

0: 于先生，枪给你，罗汉牌子立过了，打死我，这俩人也活不成。
1: 人先带出去，等一等。

0: 门是谁带头砸的？
1: 吴达，是吴达。不过，他也是为了救你啊。
0: 道歉。
2: 对不起，于先生，那我坏你的门。
0: 老七啊，想做于姓三寨的头人，应该已经想了很久了，是不是？
3: 是。
4: 老七，
5: 三寨里里外外的事儿。
0: 本身就是我在做，
3: 难为你了。
0: 夺头人挑罗汉有规矩，
3: 知道。
0: 八张牌子立七张，少一张你也挑不成。城寨的仙井里吊三天，
3: 立吧。

0: 未婚妻叫什么？
1: 啊，杨芷，我之前给你看过她照片。
0: 上次就没看。

0: 到了上海，不急着找他。公共租界有家同福利旅馆，还负责好房间住下来。如果负责好没空，就说等两天，再跳到负责好，住几天安全的。有人找你拿金子。
1: 另外一半对上，金条给他。
2: 金条呢？
0: 等一下，我跟于先生说，他答应，肯定能找回来。
1: 那还是放你那儿吧。

0: 脑子不聪明。
1: 我吗？
0: 我老在心里边想儿子长大的样子。说不定就是你这样。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生下来一天就……就没了。长到现在，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0: 老七啊，自己的牌子也不给自己立啊。这张牌子以后就没了。这个头人我也不做了。七张牌子过六张，我希望六爷以后是余姓三寨的头人。
1: 玉琴啊，
0: 别说。 千万什么都别说啊！我怕你一说，又把我给说回来了。就算你们大家不说，我自己都会把自己给说回来。十几年了，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就在这里看着地图啊，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心里全都知道。从福建到北平，从东洋到南洋，往北往东，出了闽西有匪，进了浙赣。 有赌场，兵荒马乱的，多好啊！都说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这路它得走起来才是路啊！希望以后大伙儿多支持六爷。六爷，就一个条件，把老七啊，把自己吊起来，在天井里边待3天。
2: 吊3天不是条件啊，规矩。就一个条件，外面两个人跟我走。我，立六爷，
3: 守规矩到下面吊3天。于先生现在不是头人，没资格提条件。 外面两个人，牌子已经立过，要带，只能带走死的。谁都要守规矩，是不是？

0: 差点死过去。
1: 啊？
0: 嗯。
1: 啊。
0: 就像睡着了一样，要是舒服。
1: 你等个小时内，我们得赶到福州，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0: 嗯。我刚才一眼多久？
1: 一分多钟吧。
0: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先狠一点，
1: 先狠一点。
0: 嗯，你心肠软，事少凶。以后狠一点。
2: 我去催催于先生。
1: 我还是服你的，
0: 只要你服。嗯。

0: 一天之后，我才确定老孙是于先生杀的。一天之后，我想杀于先生，可那不容易，而且他死之前还要帮我找回三根金条。老孙说，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我在心里预备了很多办法，想很多后果，但什么也没来得及对于先生做，就像来不及在老孙走之前对他说句话。要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原本相信老孙一定能赶到福州治好枪伤，今后他一定是我相处长久的长辈，一路到达上海，然后开始我们经常见面的一生。可实际上，这一路就是我的一生，已经开始了。我现在妄想从头来过。老孙再也回不来，于先生来了，一切真是始料难及。
1: 谁杀了？

0: 把长子长孙叫到了床前，我是重长孙。一辈子只有在快走的时候，才同我讲了两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虽千万里，日夜兼程。 余家祖宗只有太爷爷的穆世空的，87岁。见过了长子长孙，还有我，第二天人就没了，日夜兼程，不知道死在了多远的地方。
1: 老孙怎么死的？枪打死的。你杀的？
0: 那怎么可能？枪打死的？
1: 是谁？
0: 我的墓留给孙先生了，葬在那里，风水很好。后世子孙无开疆拓土，闻进士及第。
1: 他没有子孙，
0: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是他的大我，跟子孙差不多的。
1: 是谁杀死了老孙？
0: 只要你活着，有路走就好了。 哦，对了，你有张照片掉在了我的房间外边，你收好了吧。月白风清的，5年没有出城寨了，早就该上路。但现在也不晚，只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办。我也去上海。 你可以搭我的车，一路上多多指教。
2: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喂，
1: 钱你也拿到了，
0: 你插了我大腿一刀，
1: 我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2: 那身上我也给你插一刀啊。
0: 是你刀快还是我枪快？大洋你也拿了，为啥还要弄人金条？
1: 你啥意思啊？本身就是去抢的，我什么都抢。
0: 金条呢？
1: 没了。
0: 胡满，你怎么是这种人呢？啊？
1: 我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0: 不能烧！你到底是我，不能烧！不能烧！不能烧！你到底是不是医生？
1: 我是不是姓林？
0: 你是不是医生？
1: 我是不是韩星？
0: 林，
2: 真丧！你杀了我！
3: 答应老孙的你没做到，答应我的你也没做到。这些东西，一会儿我帮你烧。
1: 林，
0: 竟然要去上海！
1: 老孙没了，金条没了，我怎么去上海？
0: 走着去啊！
4: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高原。

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1: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1: 嗯，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哦，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1: 好。嗯，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嗯，
1: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0: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

0: 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1: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1: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尊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0: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流弯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1: 那我现在对流弯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1: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

0: 这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好，找
0: 我
1: 到了
0: 在
1: 吗？
0: 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们
0: 我
1: 一
0: 带
1: 起
0: 您
1: 去
0: 去
1: 看
0: 看
1: 一
0: 一
1: 看。
0: 下，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1: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1: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有
0: 是。
1: 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1: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1: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
1: 这
0: 是啊。
1: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1: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万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认
1: 所
2: 识
1: 以，在
2: 了
1: 这个
2: 正确
1: 彩
2: 的
1: 陶
2: 漩
1: 当中，
2: 涡纹
1: 看到
2: 后，
1: 这种规
2: 在
1: 整
2: 李
1: 的
2: 基
1: 水
2: 林老师的指引
1: 面，
2: 下，
1: 这是
2: 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1: 你看看这节，还有这节，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0: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1: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0: 崇拜的
1: 崇
0: 对
1: 拜
0: 象，
1: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呐，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
0: 是。
1: 妙地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流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100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0: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0: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
3: 对，
0: 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
3: 对，
0: 尽自己的所能，哈，去保护
3: 保
0: 住
3: 护这
0: 他。
3: 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2: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0: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3: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2: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4: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2: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0: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
4: 是，
0: 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

0: 20分钟的成果啊！
1: 还挺不
2: 不
1: 容
2: 容
1: 易
2: 易。
1: 的。
0: 对呀，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3: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0: 哦，这样子的。
4: 可以查一下。
0: 哇，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1: 味道怎么样？
0: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2: 玉米面的
0: 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
1: 对，
0: 可
1: 太
0: 思
1: 难
0: 议
1: 得。
0: 了。透过这碗面，
3: 4000多年前，辣家鲜明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在海东这片河湟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5: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0: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5: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0: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5: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曲兰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河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0: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5: 对的。
0: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记"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纹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
3: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5: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0: 哦，在这儿。
5: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 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3: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5: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沥粉贴金壁画了。沥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沥粉。所以你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沥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沥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3: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沥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0: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0: 这三杯酒是
2: 沂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0: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2: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0: 好，各位辛苦了。
3: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4: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0: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4: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稳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0: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4: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0: 您先带我去试试。
4: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
6: 阿姑，七岁你啥
0: 啊，我换好衣服了
6: 啊，真漂亮。
0: 你跟我说了句什么？
6: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0: 你好，
6: 七岁你啥？
0: 七塞尼萨，
6: 对，学的真好，
0: 七塞尼萨，
6: 然后你就给我说塞尼塞尼
0: 塞尼塞尼
6: 啊，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0: 哦，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

0: 了土族姑
1: 对，
0: 娘。
1: 您看今天穿得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0: 好呀，
1: 好，
0: 那您走。
2: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甩弦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地上演。
3: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08年奥运会开幕式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啊。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雾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4: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3: 对，
4: 然后秋就是秋千，
3: 对，荡起来的秋千。
2: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0: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5: 对，两只手抓紧。
0: 哎呀，
1: 站直，手抓牢啊！
0: 好，有点
1: 紧张，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啊！
0: 哎呀，起速度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1: 好，来来来。
0: 哦，可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停了吗？
1: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0: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1: 来转一下，把你给你转。哎呀，小样。
0: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1: 对，
0: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1: 融为一体，
0: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2: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6: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6: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2: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5分钟、我便到达山顶。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6: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7: 哎，你好。
2: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6: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

0: 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1: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杯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黔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2: 从这边吃的话，人家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封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3: 把它给卷一下，
2: 哎，对，
3: 然后拿在虎口，
2: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
0: 尝一尝。
2: 吃，你尝一下。
0: 有野菜的香味儿，
2: 对，
0: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2: 对，有蒜蓉，
0: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2: 对对，
0: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2: 对对对。
0: 好吃的。
2: 嗯。
3: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溪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2: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1: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娥皇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非遗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娥皇，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娥皇大帝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1: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 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4: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花鲜辣椒，循花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0: 啊，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两个篮子。
4: 啊，两个篮子。
0: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4: 好的。
0: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4: 行。啊。
0: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好嘞，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1: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0: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4: 这么快啊？
0: 用了多长时间？
4: 不到10分钟。
0: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4: 对，
0: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4: 对，
0: 这是树莓。
4: 树莓
0: 啊，树莓，然后南瓜，
4: 贝贝南瓜，
0: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茄子，还有
4: 鲜辣椒也找到了。
0: 这个是线椒吗？
4: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就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就是循环鲜辣椒的一种。
0: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4: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0: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这个是2025年。
0: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4: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0: 鲜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4: 葡萄。
0: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4: 我帮你。
0: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4: 对，
0: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4: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0: 尝一尝。这树莓好嫩啊。
4: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0: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4: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1: 近5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河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0: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4: 是。哇，
0: 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4: 对的。
0: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4: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0: 更蓝一些。
4: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0: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4: 是的。
1: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今朝百姓的盛世欢歌。 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

0: 曲坛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蓝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

0: 察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金条在哪儿？七爷，你们都弄进来了，还问金条？
4: 出来搞事儿的是土财。金条在哪儿？告诉徐天，之前已经给过钱了，再给8块。

0: 办完事，大家各奔东西。
1: 上来，全上来，
2: 别动，都别动。
3: 一场误会，有话好好说嘛。
4: 老七，怎么回事啊？
5: 给我解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九月十三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程福波说，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0: 九月十四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省长利伯雷·比吉里马纳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青海省与基特加省签署建立友好省关系协议35周年。立足习近平主席对中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的重大要求，结合两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青海愿同基特加省在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增进、特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中不断增进双方深厚友谊，造福人民群众。利伯雷·比吉里马纳表示，结好35年以来，两地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结下了深厚情谊。基特加省愿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两地在教育、医疗、人文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0: 牢记国之大者，深化央地协同。九月十五号，国务院国资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将在西宁举办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旨在推动国资央企与青海在产业、科技、人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合作，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注入强劲动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作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扎根高原，深耕青海，在重大项目建设、绿色产业发展、民生帮扶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国资央企是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广大中央驻青企业累计缴纳税费近900亿元，占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在青大力布局重大能源产业项目，深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800多亿元，为推动我省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壮大产业底盘、增强发展动能贡献了力量。
1: 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断健全央地对接服务机制，搭平台、促对接、抓落地，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促进央企项目资本技术与青海特色资源有效结合，推动合作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2: 省国资委专门设立央企服务处，搭建服务平台，健全完善沟通协调落实机制，强化央企经济运行监测，衔接解决发展诉求，强化要素保障，取得了一定成效。十四五时期，15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青海16个县，累计选派各类干部人才1200余人，投入无偿援助资金16亿元。招收青海级高校毕业生1.1万人。

0: 在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方面实施了一大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省补齐民生短板、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贡献了力量。
1: 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青海始终把深化央地合作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的重要抓手，精准梳理青海产业发展需求与央企资源技术优势的契合点，靶向对接、精准招商、落地赋能，全力推动央地合作从单点项目合作向全产业链、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转变。
0: 今年是15开局起步之年，组织开展央企助力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对我省来讲，时机关键，意义重大。此次专题活动是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下，专题活动期间，我省将与18家国资央企签订近50个具备实施条件的实质性合作项目，签约金额3000多亿元，涉及能源建设、绿色算力、新型基础、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有色冶金、水利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青海柴达木枸杞进入成熟采摘季，依托苏青协作机制，我省联动江苏多方资源，打通冷链物流，拓宽销售渠道，创新营销模式，让高原鲜枸杞跨越山海，批量走向省外市场，助力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品牌出圈，产业提质升级。
3: 在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李启婷正在西部优选平台进行柴达木鲜枸杞的直播销售。自柴达木头茬枸杞上市以来，省外订单持续增多。今年，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和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浙"促销活动。活动从6月启动，持续到8月底。截至目前，枸杞整体销量达到30万公斤。
4: 依托40个直播间集中推广，纳入平台补贴与成团活动，很多平台也匹配专项档期，西部优选发放100万张消费券，实现100个平台直播间联动，产地50组直播间同步开播，形成规模化营销声势。
3: 鲜枸杞果皮娇嫩，保鲜周期短，长途运输一直是制约枸杞鲜果规模化外销的痛点。通过苏青两地流程优化与资源整合，鲜果快递方式持续优化。
5: 苏青两地整合资源，联合顺丰打通这个冷链空运专线，构建起产地预冷、分拣、分级、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全链条体系。通过前期实地演练，打磨标准化流程，把综合快递包装成本压缩了这个1半以上，实现海西鲜枸杞36小时抵达江苏，48小时到达消费者手上，为大规模对外销售，筑牢物流的这个根基。
3: 一颗高原红果承载产业活力，连结协作深情。苏青两地以资源互补、政企联动、产销协同的模式，优化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青通道，助力更多高原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招牌。
5: 整合线上电商平台、直播间、线下商超、机关展销等多种这个渠道，搭建立体化的展销的一个全矩阵，不仅要把柴达木优质鲜枸杞推向长三角地区，拓展种植户销路，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助力青海这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坐实消费帮扶成果。
2: 9月11号，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圆满落幕。为期5天的集中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

0: 本次活动于9月7号在西宁启动，汇集中央重点媒体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基层开展沉浸式采访。采访团先后前往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以及城中区红觉寺、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采访过程中，记者用镜头和文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挖掘基层治理体制增效、文旅深度融合、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此次集中采访活动进一步擦亮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有效传播高原民族团结好声音、正能量。
1: 日前，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在北京首钢园启幕。活动借助福茂会平台，以文化为纽带，深化京青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集中展示北京对口支援玉树16年来的丰硕成果。
0: 本次交流周核心展区“三江风物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设在首钢园10号馆，以玉树全域旅游环线为脉络。按一市五县布局6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各类雪域非遗与传统技艺。活动期间，多支本土文艺团体带来歌舞、藏装秀等专场演出，现场还设置唐卡上色、拓印、高原黑陶制作等互动体验项目，让首都群众近距离感受江源文化魅力。活动首日同步举办产销对接和产业推介会，现场发布青海家宴融合菜品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还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与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玉树文旅特色产品对外展示渠道，讲好江源玉树生态与民族文化故事。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3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青海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西宁上演。
0: 此次音乐会以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完整呈现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个篇章，演职人员总规模超过200人。
2: 在多次的排练和磨合当中呢，能一次一次的感受到长征精神，我就觉得长征精神是永不过时。
0: 此次参演团队集结了我省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并联合青海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青海师范大学合唱团、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从分声部练习到整体合成，从旋律打磨到情感表达，让这部红色经典在高原大地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3: 我们完全启用的是我们本土的演奏员，包括指挥，所有的声乐演唱啊，这同时涵盖了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几个群体，原先没有过的。
0: 整场演出让现场观众在歌声与琴声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在红色经典中汲取养分，这既是艺术的回响，更是时代的召唤。
4: 不仅仅是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当年长征的苦难，更能体会到我们工农红军的乐观和他们坚定的信仰。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心灵的洗涤，更是一场精神的鼓舞。
5: 90年前了，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克服艰难困苦，筚路蓝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日子。
6: 数据显示，青海油田自主研发的水力喷射截堵工具自今年5月在色北、南八仙等区块投入应用以来，应用井完井后平均日增产天然气超过2000立方米，复产周期缩短1至2天。该工具依托高压液体动力产生超高速射流，在井底形成瞬间负压，能够精准剥离并抽吸井筒内的堵塞物，具备斜杀能力强、作业成本低等优势。目前该技术已在多口井成功应用，覆盖铲层截堵、井筒清理等复杂工况，可有效清除氧化垢、泥质杂物等异物，所有施工均达到预期效果。
7: 这项技术突破了常规截堵手段的局限，一次施工见效快，大幅度降低了重复作业的损耗，为气田快速

0: 复产提供了关键的技术保障。
1: 近年来，海东市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持续补短板、优布局、提内涵、促均衡，不断夯实师资根基，完善办学硬件，推动全市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走进乐都区朝阳中学八年级教室，青年教师袁海平正在讲授数学课。他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课堂互动氛围热烈。
2: 老师们认真负责，课堂讲解耐心细致，课堂上引导我们积极思考，课后悉心答疑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也得到了全面的成长。
3: 立足学生实际学情，积极落实分层作业设计，做到因材施教。
1: 除了扎实的课堂教学，特色社团已经成为朝阳中学落实立德树人、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阵地。其中，模拟法庭社团是学校一张亮眼的育人名片。
4: 这个社团是我在初中接触到的比较新颖的一个社团，它提高了我的语言组织能力，而且也让我更加明确了目标。
1: 作为区域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朝阳中学紧跟海东市教育综合改革步伐，依托全域教研平台与集团化办学优势，紧抓课堂主阵地建设，打磨日常教学质量，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5: 我们深耕常态化高校课堂，抓实班级文化建设，深化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优质教育。
1: 在推进教育强势建设进程中，硬件设施迭代升级同样为海东市中学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互助县第一中学，去年建成投用的物理化学吊装实验室，为学校推进理科实践教学奠定基础，
6: 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反应原理，把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硬件设备的更新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保障，
7: 教学条件持续优化，现代化教学设施为我们备课、课堂实践提供了坚实支撑，也拓宽了教学思路。
8: 今后，我们将充分利用现代化设施，把硬件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目标，抓实教研，精进课堂，用心培育学生科学素养。
1: 近年来，海东市统筹推进教育各项事业发展，实施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十百千行动，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惠及数十万学子，热食供餐率实现100%，构建起学前到高等教育全链条学生资助体系，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51%，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61%，各项教育核心指标稳步向好。
9: 9月2号至9号，海北州钢察县开展2026年高原老人上北京对口支援圆梦之旅活动，43名老人走出高原，亲身感受祖国发展脉动。老人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家国情怀。先后游览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走进鸟巢、水立方等奥林匹克地标建筑，感受首都现代化建设风采。畅游恭王府、北京胡同、前海、后海，乘坐黄包车体验京城民俗风貌，沉浸式感受首都烟火气息与繁华风貌。
10: 正是圆梦北京的内心自动而分了，自己一个人前安门看看国旗仪式，故宫鸟巢收获满满的，拍也开心了。
9: 本次活动在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海北州民政局大力支持下，选派9名专职护理医护工作人员全程随队，细化食宿安排、行程衔接、健康监测等各项保障工作，8天全程贴心陪护老人起居，实时监测身体健康状况，实现全程零事故、零突发情况。
1: 9月13号，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的“同心向党助绿青海，自然乐跑守护江源”青海省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120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依托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设置的4.5公里生态乐跑路线，串联植物识别、候鸟科普、湿地观察等互动环节，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自然，带动更多家庭参与生态保护。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民营经济是稳增长、促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活水是强产业、新乡村的坚实支撑。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码政策扶持，不断激活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助推民营企业创新转型，提质增效。同时，通过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精准畅通乡村金融渠道，以政策赋能、金融助力双向发力，推动全省工业经济提质升级，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1: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薄如蝉翼的铜箔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缓缓收卷。这片厚度仅4到6微米的铜箔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支撑着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飞速发展。
2: 可以说，企业现在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产能稳定、绿色低碳、贴近市场，这也是我们在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的关键。
1: 从最初的摸索起步，到如今实现5万吨年产能，再到规划8万吨产能规模。近20年来，这家民营企业扎根青海，不仅完成了产能翻番与技术升级，更见证了青海民间投资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今年7月1号，由诺德牵头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改造攻坚，到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民间资本正在储能、算力等新兴赛道上释放出硬核力量。
2: 今年，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年产2.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设备更新改造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这既是国家对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扶持，也是对我们企业技术路线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1: 近年来，青海不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领域，从项目审批到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全链条的政策服务，帮企业解决了落地发展的不少难题，让企业敢投入、能发展。诺德新材料的壮大，正是青海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青海天路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加码智能产线改造、冷链配套建设，在税费减免、产业扶持、融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加持下，不断拓宽省内外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乳制品推向更广市场，成为民间资本深耕特色农牧业、带动乡村产业增收的典型样本。
3: 目前，我们天路乳业整体生产经营态势平稳向好，产销两旺，运行有序，生产车间全部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无菌生产线。从原奶收购、杀菌加工、无菌灌装到冷库出库，全程标准化闭合管理，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各类常温奶、低温鲜奶、酸奶、特色奶产品线全部正常排产，能够充分地满足省内外市场日常供应的订单需求，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1: 从民营经济33条到民间投资18条，从金融支持23条到税费服务22条，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有效推动青海民间投资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利好政策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看好青海，扎根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民营经济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在海东市互助县台子乡金农有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实地了解合作社今年蔬菜的收成情况。前几年，该合作社一度因为流动资金短缺，发展受阻。在农担公司帮助下，该合作社通过政策性担保信义担累计获得90万元担保贷款，为合作社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4: 我们信义担产品的话，

0: 是无抵押、无其他担保方式的信用担保产品。通过我们的这种担保产品呢，可以使它的整个养殖规模以及种植规模，包括它的基地正常运营，得到有效的保障。
1: 依托省级财政政策支持，青海农丹公司积极推进机构、人员、业务三下沉，在全省设立30家市州、县区级分支机构，率先在全国农丹体系实现分支机构担保业务全省覆盖，让农牧业经营主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担保服务。在西宁市黄中区李家山镇，阿延海所负责的合作社流转了1300亩土地，种植西兰花、大葱等高原冷凉蔬菜、马铃薯等作物。此前，由于缺少有效抵押物，合作社的发展规模一直受限。得益于农丹基层服务网络的就近服务和持续跟踪，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黄中分公司为该合作社先后担保5次，累计发放担保贷款1170万元。融资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2: 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农丹公司为我做了担保，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2025年销售额达到50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80余人就业增收。
1: 银担协同，风险共担，是青海农丹公司引导金融资本下沉的关键一招。青海农丹公司持续深化正银担合作，建立健全风险分担、利率优惠等机制，让银行敢贷愿贷。青海互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奶牛养殖产业多年，为推动产业升级、延伸产业链条，企业计划引进新设备、布局乳品深加工，但大额的资金投入成为转型最大受阻。青海农丹公司联合合作银行先后6次提供担保支持，累计担保金额2418万元，为企业转型发展筑牢资金保障。
3: 我们企业从单纯的奶牛养殖向乳品深加工转型，资金需求量非常大，投入周期长，农丹连续6次的担保，帮我们建立起了标准化的加工车间，才有了现在3个大类、10个品种的生产线。
4: 过去农牧业经营主体缺抵押、缺信用背书，银行在放贷时确实存在较多顾虑。依托财政资金支持的农丹公司，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我们银行放贷时的底气就更足了。
1: 随着信用担保、基层网络和银担协同等做法持续见效，乡村金融活水有效激活。10年来，青海农丹累计担保额超266亿元，服务农牧业经营主体超10万户。截至目前，公司30家分支机构，每个机构累计引入担保贷款均值超8.8亿元，已培育形成17个再保业务1元线，产业带动效应持续放大，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起初，农牧民对我们不了解。我们坚持挨家挨户做工作，用实际案例讲财政政策，算经营明细。慢慢的，大家发现通过财政农丹公司的帮助，不用实物抵押也能贷到款，利息还低。再后来，主动来咨询申请担保的越来越多，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也实实在在建立起来了。
1: 一边是政策赋能，激活民营经济新动能，助力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牧企业创新升级、做大做强；一边是金融聚力浇灌乡村沃土，破解涉农主体融资痛点，打通金融支农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我省坚持产业培育与金融赋能双向发力，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财政金融支农体系，既让民间资本敢闯敢投深耕实业，推动全省优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又让金融资源下沉基层惠及民生，带动特色农牧产业提档升级，群众增收致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持久有力的发展势能。
6: 优环境、强产业、活金融、惠民生，我省持续打出政策扶持金融助力组合拳，充分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放大金融支农效能，以实打实的举措稳企业、兴产业、促振兴。未来，我省将持续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乡村发展根基，持续书写青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了解更。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
2: 我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9: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

0: 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欢颜，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欢迎进入守望。

先锋引领走在前，感恩奋进新征程。守望特别节目，情景党课，热血应

0: 找金银滩，敬请关注。
1: 报告司令员，这是你要的这个地区的最新情况报告。
2: 好，很好，龚参谋，立即向各位专家报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1: 是，报告各位首长专家，我们现在是在空龙山下青海湖北侧一带。
2: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龚参谋，立即向各位专家报告这片草原的详细情况。
1: 是，报告各位首长专家，这片草原的面积是1170平方公里，在草原的南侧是青海湖，环绕这片草原和东西两边的山叫同宝山，有1700多户牧民在这片草原上生活。
2: 青海湖，同宝山，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理想的区域了。龚参谋，这片草原叫什么名字？
1: 报告司令员，这片草原的名字叫金银滩。
2: 金银滩。
3: 杨云，我这次出差会很久，你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托人给你买的红围巾，你戴上一定很好看。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哎，刘伯文啊，刘伯文，每次出差你留下的话越短，走的时间就越久。可是伯文，哪怕是留给我一个邮箱，我也好写信给你啊。
3: 云，刘伯文这个名字已经消失了，从今天起我的名字叫刘京。我要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等到成功的那天，你会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2: 不好了，不好了，扎西大叔，不好了！刚才乡长给我们开了会，动员咱们要搬出金银滩，到别的地方去生活。
5: 啥？你说啥？
2: 子泰，今天是我和亚木结婚的好日子，你还没喝酒呢，你就在这里说疯话。
5: 是啊，曾泰，你再敢胡说，我们可不饶你。
2: 走，走得远远的。
6: 曾泰哥哥，曾泰哥哥，我们真的要离开金银滩草原吗？
7: 拉毛，哥哥没骗你。
8: 曾泰，我问你，乡长说没说咱们搬出金银滩的原因是啥呀？
2: 听乡长说，国家要在这里建什么？建什么来着？哦，建矿区。
8: 矿区？
6: 矿区？
8: 这啥叫矿区啊？哎，是不是工厂？
5: 工厂应该建在城里啊，为啥在咱们草原上建工厂？
6: 对呀，
8: 扎西大叔，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这不能让我们搬呢。再说我阿妈去年就已经病得起不来了，这让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牛羊该怎么过冬啊？
9: 既然政府已经决定让咱们搬出金银滩草原，那肯定是在这里搬一件别的地方办不了的大事呀。三太，这10天之内搬出金银滩的决定真的再没法改了吗？
2: 真没法改啊，大叔。听乡长说，这次大搬迁的意义非常重大，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感谢我们的。
6: 毛主席，
9: 你是说这是党中央所做出的决定？
2: 是啊，大叔，这是咱们党中央做出的决定。
5: 扎西大叔，您听清楚了吗？是党中央做出的决定呀。
8: 是，大叔，毛主席可是我们的领袖啊。
6: 爷爷，爷爷，是党中央让我们搬家的吗？
9: 拉毛，我的好孙女，咱们该不该听党中央的话呀？
6: 爷爷听，拉毛就听。
9: 好，我的好孙女，帮爷爷收拾东西去，咱们搬。
8: 乡亲们，乡亲们，搬！ 咱们现在就办。
10: 喂，局长，你有多少技术工人？我都要。对对对，多多益善。谢谢局长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代表二幺基地全体人员感谢你们。
11: 秦杨云同志，报告李司令，这是刚从北京调来的档案资料主任杨云同志。
12: 李司令员，杨云前来报道。
11: 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什么时候到的？
12: 下午刚到，刚才保卫部的宫保同志已经带我去档案室交接了工作。
11: 好，请。
13: 给我
14: 不行，
13: 给我
14: 不行，
13: 给我
14: 不行，张票里有我。
13: 那有我呀，给我吧。
14: 你也不行，
15: 求求你们了，还是给我吧，我想给我妈寄去。
14: 不行。
10: 姑娘们，什么照片能让我看看吗？
16: 是一张我们四个人的合影照。
14: 给司令员。
10: 什么时候照的？
11: 就这一张，还有没有？
16: 就一张。
10: 底板呢？
14: 在这儿。
11: 给司令。你们怎么随便拍照？
10: 不知道这是哪儿吗？
16: 知道，是青海国营综合机械厂。
10: 你们没学过保密条例？
16: 学过。
10: 重复三遍。
16: 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
10: 大声一点。
16: 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
11: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允许拍照，规定你们忘了吗？
10: 给宫保烧掉。
11: 是。
16: 别烧。
10: 别烧。
14: 那让我们再看一眼，就一眼，行吗？
11: 难道你们都想被遣返回原单位吗？
10: 好了，都回去吧，天太冷了。
12: 李司令员，把这张照片交给我来处理吧。
10: 哦，你想怎么处理？
12: 把它当作机密档案一样保管起来，保证谁也不会看见。
10: 机密档案？
12: 嗯，请相信我。
10: 我相信你，杨主任。宫保，今后资料室会派人不定时的给首长和专家们送资料，你们保卫处又要多一份保密任务了。
11: 明白，司令员。请杨云同志。
17: 你们这表怎么样了？
14: 这数据还是对不上呀。
17: 再算算，再算算。
14: 好。
17: 你们这表呢？
18: 还是不行呀。
17: 再算算，再算算。
3: 荣工程师。
14: 刘教授。
3: 我问你，这都多长时间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数据就是拿不下来？
17: 这都实验了多少次了，可总是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啊。
3: 我要的是结果。
17: 刘教授，可你也知道，美国和苏联有着先进的加工设备，而我们呢，研究的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的却是最原始的工具，再加上这个似是而非的数据。
3: 我的荣大工程师啊，搞理论研究是上面的事儿，你的工作就是做好零部件的加工，一个头发丝儿的失误也不能有。我的荣大工程师，你要用脑子去攻克它，而不是用骨头。
17: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用过脑子？
3: 好，那我就再给你三天时间，三天时间你再拿不下来，我唯你是问。
17: 刘教授，你急难道我们就不急吗？为了一个小小的部件，你看把同志们都熬成啥样了，高原缺氧，粮食短缺。你看看，他们都肿成啥样了，他们一个个都在玩命啊。

0: 对不起，
1: 刘教授。
0: 对不起，
2: 刘教授。
0: 我对不起大家，我不该发脾气，请大家原谅我。我知道，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大家饿着肚子依旧在拼命工作，我心里也很不好受。可是同志们呐，时间不等人呐，形势不等人呐，我恳请大家再咬咬牙，再挺一挺。党中央已经在想办法，李司令也已经在寻求支援，困难总会过去的。
2: 刘教授，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谢谢，谢谢大家，请大家再去实验一次。
3: 走，我们去实验室。刘教授，刘教授。
0: 龙仔，怎么样？
3: 有一种完美的成功叫失败，借垃圾数据。刘教授，你说我们都实验了这么多次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0: 用这个公式再去计算一遍。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相信大家。
3: 太好了，刘教授，我好像在这个数据里听到爆轰实验成功的巨响了，好像已经看，哎，刘教授，这上面怎么有血呀？
0: 啊，不小心弄的，快去工作吧。
3: 刘教授，这是怎么回事？
0: 可能是气候干燥，已经没事了。
3: 不行，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站住！这点事儿也向组织汇报，那还干不干工作了？
3: 刘金，刘教授，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现在你不只是流鼻血，就连你的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啊。
0: 是吗？是吗？那又能说明什么？
3: 说明你可能受到了核辐射。
0: 胡说，我们现在做的可是爆轰实验。
3: 可在半年前你参加了铀235的提炼工作。
0: 那又能怎么样？
3: 又能怎样？铀具有很强的放射性，这你比我更清楚。不行，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荣仔，不要小题大做。
3: 这怎么是小题？
0: 你听我说，这次爆轰实验很重要，你难道想让我在这个时候撤下去躺在医院里面吗？
3: 可刘教授，您的身体出了异常，必须接受全面的检查。
0: 等等，再等等。
3: 可我知情不报，那是犯罪。
0: 荣仔，我答应你，等这次实验结束，我一定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但现在，希望你能替我保密，就像我们的工作一样。
3: 刘教授。
0: 荣仔，我的好兄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姐姐，
2: 荣工程师，你吓死我了！保持距离，离远一些，这些可都是机密资料。有什么事儿说。
3: 刘教授让我来取回你刚刚从他那儿拿的资料，他要核对一下数据。
2: 好的，你先回去，等我们主任回来办完手续，我再亲自给一号首长送去。
3: 哎呦，我的姐姐，你要等你送去，我也不请自来一趟啊。
2: 对不起，这是资料室的规定。
3: 哎呦，我的姐姐，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就不能捅捅哦？
2: 去，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0: 龙仔，我和邓教授、朱教授都在等你拿资料回来，你怎么在这儿跟小姑娘聊上了？
3: 哎呦，我的刘教授，明明是他在跟我说话。
2: 对不起，在资料室的规定里，只有铁的纪律，没有灵活两个字。
3: 您瞧瞧。
0: 你们主任呢？怎么不坚守岗位？
2: 我们主任有重要的工作， 资料室的每份资料都必须由我们和保卫处的同志护送才行，我无权让你们带走。
0: 小同志，我是刘晶。
2: 我知道您是。

0: 好手掌，要不您在这坐会儿，等我们主任一下，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1: 必须这样吗？
0: 必须这样，首长。
1: 小同志，时间不等人呐。
0: 您别着急，要不我给您倒杯水，要不您坐。刘教授，刘教授。
1: 啊，不用，这样，我告诉你在第几页，你翻开，我看一眼就行。
0: 不可以。
1: 我命令你，我现在就要看，给我翻到第26页倒数第四行。可以了，
0: 刘教授，请您签字。还有时间，
1: 还有什么？
0: 谢谢首长，没有了。
1: 好，我遵守你们资料室的规定，但是我也严肃地告诉你，10分钟之内这份资料必须拿到我的办公室，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主任承担。荣仔，我们走。
2: 是。
3: 不可理喻。
0: 你们才不可理喻。
4: 小丽，我回来了。
0: 杨云姐，哎，杨云姐，慢点，快坐。杨云姐，你怎么了？
4: 我没事，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0: 杨云姐，我，
4: 小丽，有什么事儿吗？
0: 杨云姐，刚才一号首长亲自来要资料，我没给他，他就让我给看了一眼26页倒数第四行。哦，你看，我让他签了字的，可是。临走的时候他很生气。
4: 你没让他等我一会儿吗？
0: 我说了，可是一号首长很着急。
4: 这是一号首长的签字。
0: 嗯。
4: 刘金，
0: 他走的时候很严肃地让我转告你，让咱们必须在10分钟之内把这份文件送到他的资料室，否则就……
4: 我这就亲自给他送去。
0: 哎，杨云姐，慢点儿，快喝点水，缓一缓。
4: 谢谢。
0: 杨云姐，我，
4: 小丽，你有什么心事儿吗？
0: 杨云姐，我想回家，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4: 为啥呀？
0: 杨云姐，你看看咱这干的是啥工作呀，想家，信不能写，这里每天都吃不饱，整天都饿着肚子拼命工作，这高原缺氧连喘气都困难，还有我们认认真真辛辛苦苦的工作反而要挨批评。你看看你，这才多长时间啊，你都成啥样了，在这儿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想家，我想妈妈，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4: 小丽，你还年轻，姐理解你，可你想一想，当初司令员他们刚来到这金银滩的时候，只有3顶帐篷，大部分的科研人员啊，只能住在牧民的羊圈里，他们喝着山沟里牛羊喝过的水，常常啊是血团就着干粮吃。咱们现在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比起那时候已经好太多了。眼下的困难，领导会帮我们解决的，难关啊也很快就会度过的。小丽，咱们每个人身上都寄托着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希望，再坚持坚持，挺一挺，姐相信你是好样的。
0: 嗯，
4: 这样

0: 休息休息，这份文件我给一号首长送去。
1: 我跑得快，还是我去送吧。哦，对了，给杨英姐。哟。

0: 博文，你在哪儿？你好吗？在北京吗？两年前，我被抽调到大西北的国营综合机械厂。这是对外的称呼，对内，我们都叫221基地。直到临走，也没有等到你回北京。
1: 杨云，你好吗？咱们的儿子好吗？
0: 博文，我想你，想咱们的儿子。一想到儿子，我的心就疼。他才8岁呀，他该不会忘了我这个妈妈吧？
1: 杨云，今天是中秋节，此时此刻，你和咱们的儿子一定吃着月饼，赏着圆月，想着我吧。我也在抬头看着天空中的这轮圆月，想着你们呢。
0: 常言道，没有离别的感伤，又何来相聚的欢颜呢？博文，我是不是在自欺欺人？
1: 杨云，没有离别，哪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深情？没有离别，又怎么会有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感伤啊？
0: 今晚的月色好亮，好美，好冷啊。
1: 云，你记住。
0: 文，我记着。为天地立心，
1: 为生民立命，
0: 为往圣继绝学，
1: 为万世开太平。云，静下心来，聆听那一声炮响吧，那将是我们相逢的礼炮。
0: 文，我等着。

0: 刘教授，北京来电，
1: 念
0: 是九局的，
1: 九局，快给我。高浓度铀235提炼成功。
0: 刘教授，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的血管都快要爆炸了，我真想向全世界大喊，想吃掉中国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你们来吧，中国的蘑菇云就要升起来了，你们的狼子野心就要破灭了。哎，刘教授，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我去叫厂医来。
1: 我没事，荣仔，可能是刚刚太激动了，休息一下就好。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开始1:1的爆轰实验了。
0: 我去各个部门挨个检查。
1: 好，技术上绝对不能有一丝的失误。
0: 是。刘教授，你要多注意休息，不要再熬夜了，对你的身体不好啊。
1: 哎呀，就不要啰嗦了，快去工作吧。
0: 敲好吧您嘞。
1: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草原上升起部落的太阳。
2: 博文同志，刘博文同志，
1: 你在叫我呀，李司令。已经有5年没有人叫过我这个名字了，我都没反应过来呢。
2: 你呀，
1: 怎么，李司令，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2: 全场都在热火朝天的闹革命，我能睡得着吗？闹，你看。
1: 怎么，请我喝酒？
2: 嗯，
1: 什么理由？
2: 关键的铀235提炼成功，这算不算理由？
1: 当然算。
2: 来来来，满上。

0: 有了这关键的铀二三五啊，咱们就能再来一次1:1的爆轰实验，就能很快听到那一声让地球颤动的巨响了。
1: 来，为了迎接这一声巨响，干杯！
0: 干！
1: 博文呐，咱们都明白，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呀。
0: 我懂。
1: 博文呐，我走了，等门一打开，你含酒留金。
0: 我懂。
1: 哪里发生的爆炸？黄开石，黄开石。
2: 司令员，刘教授，
1: 怎么了？
2: 熔工程师在压装炸药的时候，
1: 熔在他怎么了？
2: 炸药炸了。
0: 什么原因？
3: 静电。静电导致的意外引爆。
0: 我要去找荣仔。
4: 刘教授，你还是别去了吧。
0: 为什么不让我去？我要去找荣仔。
2: 荣工他。
1: 荣仔他怎么了？
2: 都炸没了。
1: 没了。没了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
0: 你起开，我要去找荣仔。

脆。炒脆。荣仔。荣仔。荣仔啊！

0: 报告李司令，北京急件。
1: 命令，所有警卫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0: 是。紧急集合。

0: 报告李司令，中央来电。我命令，亚运分队立即奔赴基地火车站，零号专列，出发。
1: 是。

0: 报告李司令，收到不明境外电台广播信号，
1: 传过来。
0: 是。
2: 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有一列神秘的列车正在向西北方向行进中，我们将会密切注意着它的最终去向。
0: 给我接北京。报告首长，我是221核基地指挥部。押送产品的零号专列沿线情况远比预想的要更加严峻，我请求各铁路沿线的警卫部队增加至每50米一岗，产品每过一个地方必须由当地公安厅长亲自押送。完毕。
3: 报告李司令，零号专列上的刘金教授突然身体不适，不断的流鼻血，列车医务人员正在积极治疗。
1: 好，知道了。
3: 是。
1: 给我接零号专列。刘教授，你身体怎么样？
4: 李司令员，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不信你问荣仔。
1: 刘教授，
4: 老李呀，我真的没事儿，可能是因为气候太干燥了，休息一下就好。
1: 刘总指挥，你可要保重身体呀。请转告负责押运的全体同志，你们离开基地已经是第七天了，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的重点是罗布泊。
4: 明白。

0: 我是中共中央军委副司令，北京命令，要您在24小时内赶赴罗布泊，专机在西宁机场等候。
1: 好，知道了。同志们，等着吧，于武深处听惊雷。

台现在播报特别新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

0: 杨云，是你吗？
1: 是我。
0: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原来我们工作的地方只隔了一堵墙。
0: 杨云，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让我们手牵手，走得更高，更远。
2: 有一个地方，总让我们心驰神往。

0: 一种力量，总让我们热血沸腾。
1: 谢谢。有一些故事总让我们刻骨铭心。
2: 有一种精神总让我们勇往直前。
1: 有一种精神
2: 总让我们

0: 不能烧！不能烧！不能烧！不能烧！不能烧！你到底是不是阴险？我是不是姓林？我是不是阴险？
1: 我是不是韩星？
0: 别！
2: 真丧！你杀了我！
0: 答应老孙的你没做到，答应我的你也没做到。这些东西，一会儿我帮你烧。
3: 爹，
0: 你还要去上海？
3: 老孙没了，今天没了，我怎么去上海？
0: 走着去啊！
4: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5: 在无实现梦想的机会，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 平凡中的守望。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5: 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7: 那就是最高的评级。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 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 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 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可。 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克农同志，广州暗杀建英同志的凶手抓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罗瑞卿同志说，敌人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1: 潘汉年同志报告说，武夷前夕，一定能够生擒暗杀陈毅同志的杀手，周山元。
2: 曾山同志，马上就要过劳动节了，这个市场的供应情况怎么样？
3: 货源充足，可以让上海几百万人民高兴地过一个劳动节。
2: 哎，徐地新同志，近期之内物价不会上涨吧？
3: 不会的，自上海解放以后，我们打击了2次不法投机商，使他们元气大伤。他们现在再也不敢轻易地吃国有财产了。
2: 那是时机不到。
3: 请陈市长放心，我们在曾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时时都在注意他们的动向。
2: 很好。哎，汉宁，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抓这个朱山元啊？
4: 报告陈市长，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公安战士已经把他们全部包围了。
2: 为了扩大战果啊，一定要抓活的。
4: 请市长放心，一个都死不了。
5: 哎，卖水果了，新鲜的，
6: 新
5: 鲜的水果。
7: 老板，这萝卜怎么卖啊？
8: 你看看，这鱼是活的，新鲜着呢。
9: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共产党必然要搞庆祝活动，我们要趁此机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绝不辜负上峰的希望。诸位记住，一旦完成任务，我就带着大家由上海回台湾。毛局长不仅会给大家加官授勋，而且还要当面兑现丰厚的奖金。
10: 好好好。
9: 我们的行动分两路人马同时进行，你们每个人都要带着炸药，化妆后前往南京路，从上海自打公司的楼上楼下一起开化。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

小朋友，哎呦，不乖。嗯，好，走。

0: 我这就去接。啊，陈毅同志啊，我正担心你过不了五一节呢。
1: 毛主席，哎，我陈毅的阳寿未尽，马克思可不收我呀。
0: 说句老实话，莫说马克思不收你，我毛泽东也不放你。
1: 上海人民更是需要你啊。
2: 那好，那我就继续在上海。
0: 战斗下去，啊！<笑>好啊，就像你我当年在井冈山上说的那样，不把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打垮，绝不罢休啊！
3: 嗯，
0: 好，要得。<笑>好啊，五一劳动节快乐！
3: 节日快乐！
0: 朱熹，
1: 哎，
0: 你看，好家伙！
3: 各地的特产，都是一些稀罕东西。对啊，云南火腿、江苏的板鸭、山东的海米，还有新疆的葡萄干。
0: 小燕，你给我老实交代，这些东西都是谁送来的？
3: 这都是全国各地人民给您寄来的，这个火腿。 是云南翻身群众为了感谢共产党，特意给您寄过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他们现在过上好日子了。这是他们亲手为您制作的。这些海米，是翻身后的山东渔民精心为您挑选的。还有这些葡萄干，是新疆的那个叫什么维吾尔族，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给您寄过来的。那个老大爷还说了，如果主席喜欢吃。
0: 等到秋天的时候，会有新晒的葡萄干、杏子、哈密瓜啥的，到时候他骑着毛驴一块给您送过来。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3: 杨主任跟我说的。这些信里写的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0: 信我收下，这些东西啊，一样不少退给杨主任。
3: 那可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完成。
4: 我说行就行，让杨尚昆按照规定妥善处理。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转交给您的。又是杨主任，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们这个杨主任搞什么名堂啊？是不是有意让我毛泽东带头违反纪律啊？主席啊，杨主任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您就先看看吧，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4: 主席，您要是不看，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呀？
0: 佳英，怎么回事啊？

我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11口人，病几无前治，先后死了9口。 只剩下连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京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49年春天进了北京。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

0: 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幸福的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的流下了热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丁张秀清。
1: 主席，这围巾和手套
2: 我收下了。信是谁转来的？
1: 是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同志。
2: 把小严拿来的山东海米和这些东西转给王野秋同志，请他或者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1: 是。
2: 啊，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一封感谢信。旭东诚惠珍品，极为感谢，自有博物数件奉上，上起沈纳为幸，毛泽东，1950年5月19日。
3: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都收到了，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你问好。
0: 谢谢，谢谢。
3: 来来，坐下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啊，都是毛主席送给你的。
0: 送给我的？
3: 对。
0: 那代我转达毛主席，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3: 好好好。张秀清同志啊，毛主席写给你的这封信，由我们来收藏。
0: 不，我还是自己留着吧。不过这些东西，还是你们留着吃，你们分了吧。
3: 那就不用了。那这样，我们把毛主席给你写的这封信拍个照片再保留，好吗？
0: 好，行，谢谢。
3: 来来，坐。
2: 本来啊，我回国之后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群众来信，都是讲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做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说明我们在新区的土改是成功的，决策是正确的。
4: 是啊，但是我要给主席泼点冷水啊，我也听到了与此相反的意见。
2: 啊，都是谁反映的？
4: 陈书通老，他家是地主，在减租退押中，由于佃户谎报田亩，再加上农业累进税，使得地主们的负担很重，可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存在决定意识啊，陈书通老家里是地主，所以就听得进他们的话。
4: 这的确是一场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陈书通他们家是地主，主席又是坚定的贫下中农派，当然就听不进他们的话了。
2: 当年我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讲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个立场原则问题啊。
4: 的确如此。
5: 我收到家乡的报告，有些党外人士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啊。更有甚者，重谈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搞得有些党员都站了过去。
2: 他们这是在为反对土地改革制造舆论呢，广大贫下中农是不会答应的。
5: 正像老百姓所说的，什么藤接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格达活佛给我和伯承写来一封信，谈了甘孜地区藏族农奴翻身后的情况，很是感人。
2: 嗯，藏族同胞从农奴制度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当家做主的幸福感会很强烈的。
4: 这封信我看了，写得很好，真正代表了藏族百万农奴的心声啊。
5: 嗯，
2: 老总啊，
5: 哎，
2: 格达活佛是怎么看待西藏问题啊？
5: 哦，他五月初给我发来了电报，
2: 嗯，
5: 说为了落实主席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的指示，他要求亲自去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
4: 嗯，这很好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主席就邀请佛教界的朋友进藏，做那些上层的工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5: 嗯，格达活佛是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恐怕他现在已经离开甘孜了。

0: 格达活佛，就送到这儿不遥远，一路保重。大家请回吧。来，为格达活佛敬献哈达。加西德勒，
1: 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0: 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发出邀请，请你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啊！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甘孜地区藏族人民的心声。好，请坐，坐，
1: 请坐。
0: 可是，西藏那边传来的消息，使我非常不安。毛主席和总司令也非常关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大事。他们来电还说，格达活佛到北京以后，他们不仅要感谢你对红军的恩德，而且还要亲自听你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
2: 我的意见。 已经电告朱总司令了，我愿为和平解放西藏，亲赴拉萨，向达赖喇嘛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用佛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认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
3: 格达活佛呀，我看这并不矛盾呐。你先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以后，再动身去拉萨。
0: 也不迟嘛。可是，西藏的形势令我不安。我希望从拉萨带回吉祥如意的好消息，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格达霍佛，我立即向毛主席、总司令反映你的意见，等收到回电之后。
4: 再做决定好吗？好，
5: 小平他们给中央发来电报，建议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必须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的可能。一句话，他们赞成格达活佛入藏。
6: 据我所知啊，格达活佛早年在拉萨学习佛经八年。

0: 在西藏上层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和达赖喇嘛有着不错的私谊，因此我也赞成戈达活佛去拉萨。
1: 看来在你我访苏期间，除去我那位佛教居士朋友曾经劝一些佛门高徒入藏外，还有哪些佛门弟子进藏当说客呀？
2: 据有关部门报告，现在已经派出智勤法师他们入藏游说达赖喇嘛。
1: 可以多派一些人入藏吗？
2: 近期还准备派出以当才活佛为团长的青海寺院劝说团入藏，说服拉萨的上层派人到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1: 如果再加上格达活佛去游说，那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可能性就更大了。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同意格达活佛暂不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二次会议。
1: 好啊，那就这样定了。啊，
3: 格达活佛请。请坐。中央已经同意了你入藏的请求，同时啊，毛主席、朱总司令还祝福你入藏游说达赖喇嘛取得成功。
4: 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用党的民族政策来教育西藏的上层，用佛心感化达赖喇嘛，让他们知道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英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尽快地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
5: 格达活佛啊，你的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往往是非常残酷的。
6: 是啊，
5: 所以啊，你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哦。
4: 为了西藏的民族解放事业，我万一出了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善心的活佛，谁杀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6: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格达活佛，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化那些受欺骗的藏族人民。行前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4: 中央有没有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5: 我们正在请示中央。
3: 我个人的意见，你先回甘孜做准备，等中央有了文件，我们请天宝同志立即转告你。
4: 很好。刘司令，贺司令，这里有两条哈达，请你们进京开会时带我格达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说我格达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西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1: 老总啊，我认为西南局起草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是可行的。我只是对第八条做了一点修改。
0: 好啊，那就尽快以中央的名义批复西南局吧。据说格达活佛还在甘孜等着上路呢。
1: 我已经在中央起草了批准文件。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呢，格达活佛入藏很可能会遭到两种势力的抵制。一是支持达赖搞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再就是想侵占西藏的英美等国。近百年来他们派出各种间谍深入到西藏各地，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
0: 你的担心呢，有道理。我听说英国间谍已经渗透到成都地区，和当地藏族统治者们相互勾结，欺压基层的农奴啊。
1: 格达活佛入藏必然要经过昌都，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
0: 我也有此担心呐。可是据伯承说，格达活佛非常有

0: 自信，他认为藏族同胞是十分尊崇他的，那些逆天行事者们不敢挑战他的威望。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以我对格达霍夫的了解，他认定的事情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那就愿释迦牟尼佛保佑他吧。为了对格达活佛表示尊重，可否以你和伯承的名义把中央的精神设法告知他？
0: 可以。

0: 各大霍夫，朱总司令给您的信。来电静息，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佳，无限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朱德，刘伯承。
1: 可以起身了。

0: 老总啊，要电告西南局，成都是进藏的大门，也是帝国主义者觊觎西藏、侵略四川的战略要地。要他们密切地注意格达活佛的行踪和安全。嗯，好的。
1: 主持人，
0: 啊，恩来，坐。你说有急事与我相商，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国内的事非解决不可，国际上的事嘛，就从缓处理吧。
1: 恐怕缓不了啊，
0: 人家要打仗，我们管不了。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集中精力把国内的经济搞上去。
1: 可是一旦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办？
0: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我们再议吧。当务之急是开好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让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2: 夫人，我想安静一会儿，把收音机关了。
3: 达令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不高兴啊？

0: 我们准备在上海和天津清除共党要员的计划全部落空了，而且还白白的搭上了我们几个培养多年的特工杀手。不仅如此，更为可气的是，他毛泽东为了彰显自己的治国能力，又要在北平召开政协二次会议了。
1: 达令，你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说什么吗？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0: 他们说什么了？
1: 美国人说，韩战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1: 可你知道吗？美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一旦韩战爆发，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
0: 的。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1: 美国政府将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条款提交联合国讨论，要联合国派部队参战。如果韩战一起，我们在台湾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
0: 岂止是好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这点而言，我倒真希望他们明天就开始宣战。刚才窗外这一道惊雷，让我想起了今年的天气预测。长江流域多雨。
1: 这和韩战爆发有什么关系呢？最多让毛泽东的日子不好过一些。
0: 过来，夫人。这儿就是朝鲜半岛。北朝鲜突然向南韩发起了攻击，而美国已经宣布要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那么结果北朝鲜会怎么样呢？
1: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北朝鲜必败。
0: 那么北朝鲜败了，你看看周围有哪些国家能出兵援救他们？苏联和中国。
1: 我断定苏联不会出兵的。
0: 为什么？
1: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尽管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从历史上就是苏联是东方落后的国家。
0: 那么时下领导中国的毛泽东会不会呢？
1: 据一位美国的朋友说，不出兵的苏联为了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很可能要逼迫中共出兵。
0: 没错，说下去。
1: 一旦毛泽东被逼得无路可走，他的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一定会败在美国人的手下，结果嘛，就为你提供了反攻大陆的好机会。
2: 天上下雨，地下滑，老年房子要趴下，天旱无雨卖不收，街听雷声笑哈哈。
3: 看把你高兴的，还笑哈哈。苍天无情，殃及黎民呐！
4: 主席，我在这里接点雨水吧，不影响您在屋里写文章吧？
3: 影不影响我写文章是小事，老百姓没有饭吃，那才是大事呢。
4: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这儿接雨水，怎么就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了呢？
3: 你知不知道，雨照这个下法，淮河又要闹水灾了？
4: 主席，别看是雨季，陕北可一滴雨都看不见，老天就像现在这样一直下，说不定我们陕北的天还旱呢。
3: 需要解决的问题。

0: 小严，
1: 跟我吧。
0: 主席休息了吗？
1: 没呢，主席还在生气呢。
0: 为什么？
1: 这不下雨呢吗？主席担心

0: 戈达霍夫，请用饭。
1: 吃吧，吃一点。
2: 谢谢。我是真的吃不下去。
0: 吃吧，

0: 佛会保佑你吉祥如意的。
1: 姑娘，请把这封信交给边氏。
0: 好的。

0: 请相信我，格达吧。解放军是仁义之师，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救星。请你认真的再看一遍人民政府通过的共同纲领，有哪一条不适合我们藏族人民的情况？
1: 报告，福特先生求见。
2: 请。
1: 请。
3: 谢谢。你好。
2: 欢迎你，吉祥的英国使者福特先生。
3: 那个格达活佛还在您的笼子中吗？
2: 是的，可是我的牢笼里面装不下格达活佛这样的雄鹰呢。
3: 为什么？
2: 因为格达活佛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威信太高了。
3: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一旦飞向了拉萨，去说服了达赖，你这个昌都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属地了。
2: 那我在昌都什么都没有了吗？
3: 还不只是你的昌都。
2: 那我还会丢失什么呢？
3: 整个西藏。
2: 整个西藏？
3: 换句话来说，你们要西藏独立，恢复吐蕃王朝的那个理想就全都破灭了。
2: 不是还有你们英国、美国吗？
3: 你是知道的，一旦达赖被格达说服投降了共产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2: 福特先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3: 我只能告诉你，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你软禁格达活佛的消息传出去，我想不仅毛泽东不会宽恕你，就连你的佛祖也保不住你的头了。
2: 福特先生，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大忙啊。
3: 好，你得给我保密。
2: 绝无问题。

0: 主席，沈阳市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1: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非要报给我呢？
0: 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想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1: 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以决定吗？
0: 问题是，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主席的铜像。
1: 啊？住我的铜像。
0: 对，他们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8寸战像4幅，给他们寄过去。
1: 一幅也不给。

0: 我们把这些人推给他们，告诉有关部门，这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1: 是。

0: 佛爷，啊，福特先生，过谦了。嗯，
1: 我是为友谊而来的。不知福特先生，请我到贵府，是出于何意？哼，用汉族人的话来讲，与活佛交个朋友。来，活佛请坐。
0: 好。
1: 先给活佛敬献奶茶。

0: 格达活佛远道而来，有什么需要我个人甚至我们大英帝国可以帮忙的地方，尽管讲啊。
1: 福特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是去拉萨见达赖喇嘛。
0: 嗯，
1: 可不知为何原因，你与西藏驻昌都的官员把我羁留到这里，不让我踏上去拉萨的路程。
0: 活佛误会了，我们这都是一片盛情，希望活佛能够多在昌都待几天。
1: 那么什么时候让我走呢？
0: 这由活佛自己决定，我随时可以带你去用我的电台先发电报给达赖喇嘛。
1: 真的？
0: 真的。来，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把这杯奶茶喝完。
1: 好。
2: 原来啊，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一个火药桶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那位跑到台湾去的老对手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
3: 何止是老蒋蠢蠢欲动，那些残留在大陆上的一切反动派，尤其是那些东南沿海的地主余霸们，都在期盼着蒋介石早日打回大陆来啊。
2: 哼，蒋介石在大陆掌权的年代都救不了他们的命，如今老蒋逃到台湾去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重要帮的，
2: 能不能给我？你弄你。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地震拉丁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忘了跑快，去掉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出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

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5: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 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史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
6: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不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那就没办法了。

0: 他们这些人，反而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嗯，愚蠢之极呀、啊！嗯，
1: 主席、总理、总司令到了。
0: 好，好，好。主席，老总啊，啊，羁留在昌都的格达霍夫有消息了吗？
2: 没有。看来啊，和平解放西藏是不容乐观的。最近，西藏上层极少数分裂分子。
3: 向不少国家派去了所谓的什么亲善团，目的就是寻求支持独立。嗯，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还在篡改历史，以期实现他们侵占西藏的野心。
0: 我从来往的电文中获悉啊，西藏当局已经做好了应战的部署。是的，在北部。

0: 他们将藏军伊布置于阿里、黑河一带，妄图阻挠解放军南下。在东部，他们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袭击。他们把配有英式精良武器装备的藏军部署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妄图阻止解放军从康西、清南和滇西北进击西藏。
1: 他们已经摆出了跟我军决战的架势，不打一仗，教训一下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他们是不会接受和谈条件的。
2: 是的，看来我们的善心未必能感化他们。
0: 由此推断，格达霍佛的善心也未必能得到善报啊。
1: 等我们开完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再集中研究解放西藏的问题。
0: 好。
3: 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
4: 父亲，毛泽东在北平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他扬言要提高生产，发展经济。
5: 发展经济，
4: 那我们父子该如何应对？
5: 韩战一起，他毛泽东要大搞经济的战略就会成为海市蜃楼。我们父子要把精力从大陆转向朝鲜半岛。
6: 格达霍夫被英国间谍福特下毒害死了。
1: 这是格达霍佛的哈达吗？
7: 是的，格达霍佛上路前托我与贺龙同志把这两条哈达献给主席和总司令。
8: 格达霍佛让我们转告主席和总司令，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藏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0: 格达霍夫为西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
1: 格达霍夫的牺牲向我们昭示了一个真理，用花言巧语和所谓的援助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们，过去他们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用坚船利炮逼迫我国割地赔款，今天又用毒药害死了格达霍佛，但是他们永远扼杀不了西藏人民心向祖国的坚定信念。
9: 小严，主席醒了吧？
10: 主席这些天又是开会报告，又是和代表谈话，忙得没有睡一个好觉。
9: 哎呀，别说这些了，这些我都知道，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主席报告。
10: 哎，杨主任，总理交代过了，这两天谁都不能打扰主席休息。
9: 小严，我告诉你，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吗？你
10: 那也不能让你
1: 什么事啊，吵吵闹闹的，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9: 主席，朝鲜战争爆发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9: 我们的同志从法新社收听到的。

1: 主席，应该休息了。主席，您还是躺下好好睡一觉吧。哎，打个盹就行了。您这几天都没好好睡个囫囵觉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0: 枪炮一响，想睡也睡不踏实。
1: 你去忙你的吧。
0: 主席，总理到了。啊，好好。
2: 恩来啊，哎，茶叶给我留着。知道。主席，恩来啊，这么晚到我这儿来，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吧？
3: 是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来来，坐下慢慢说。主席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今天，也就是6月27号发表声明，宣布。
3: 美国驻远东部队将对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这就等于用武力去支持南韩，明目张胆的侵略朝鲜嘛。
2: 杜鲁门的声明中有没有干涉我国内政的内容啊？
3: 有。声明中说，中共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
0: 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命令第7舰队要阻止对台湾的所有攻击。这是赤裸裸的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3: 所以，主席，我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一严重的事态告诉全国人民。
0: 好，明天立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紧急会议。
3: 由你报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的情况。好，主席，我提议你最好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一份讲话，一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态度；再是打消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恐美症。
0: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公开声明说，美国绝不干涉台湾。半年还不到啊，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 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这方面，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
4: 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毛主席的讲话，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大涨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志气。我的意见是啊，周总理应以我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一份庄严的声明。
5: 我草拟了一份声明，郑重指出，杜鲁门总统27日发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好，有了总理的这一纸声明，就充分表明了新中国不惧怕一切侵略者的立场。不过，我所担心的是。 这将引发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并借此机会干扰我们正在兴起的经济。

0: 恕欲进而风不止，但如果我们有准备，就不怕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兴风作浪。真没想到，夫人的预言终于要实现了。
1: 我记得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啊，甘令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从现在起，打日本的事情啊，就要交给美国人了。
2: 今天啊，我要套用你的话来说，自从韩战爆发的当天起，保卫台湾的事情又要交给美国人了。夫人，话应当这么说：是美国人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派兵来保护我们台湾。这次我们得利用好他们的外援。还有，我们反攻大陆，美国还能够
1: 做一些什么呢？欲要完成光复大陆的使命，必须把我们的命运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你看，怎么能让他们邀请我们上他们的战车？立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我们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愿派出60000人的部队去参加联合国军。
3: 这个提议很好，景国，你也说说有什么想法吗？啊，我认为啊，可以利用这次韩战爆发之机，通过各种媒体向大陆宣传，美国的第七舰队在这儿，我们光复大陆的时机到了，让那些潜伏人员伺机而动。再就是，我们可以向东南沿海一带秘密的 派遣大批人员，扰乱中共的社会秩序，为我们将来光复大陆而创造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内外结合，公开和秘密相配合，由点致面，最后直捣共军的老巢北平。嗯，是的，来干杯。好响
1: 的雷声啊！
3: 是啊。
1: 这声雷，就是预示着我们将来的行动，是一定会惊天动地的。大令啊，让我说啊，一定会惊雷声处报佳音。
3: 夫人说的真好，来，好，
1: 来，
3: 就让我们为夫人的惊雷声处报佳音早日实现，一起来干一杯，
1: 干杯。
4: 我们刚刚确定下大气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5: 是啊，战场呢虽然是在朝鲜半岛，但是战争一旦打起来，美国必然会侵入我国台湾，所以我们也要有所准备才是啊。
6: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可也是有利有弊啊。
4: 东北地区土改比较早，所以东北的社会治安也是比较好的。但是，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四野的大部分部队已经入关了，留下少数不多的部队，也主要是从事生产建设。以防万一，我们必须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驻守在鸭绿江一带。陈来啊，你尽快召开一次军委会议，
6: 讨论保卫国防和东北边防军的组建问题。好，主席，你看有谁来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呢？
4: 东北边防军的组成啊，主要是原四野的部队，理应由林彪挂帅。可是他现在的健康出问题了，我看请三野的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吧。
6: 嗯，可以。另外，为了协调部队的关系，
4: 我提议啊，由萧劲光同志担任副司令，肖华同志为副政委，李聚奎同志担任国防军后勤司令。嗯，很好。我必须要向与会的诸位讲清楚：一，有备无患比有患无备好；二，备而不用比用而无备好啊。 大家的意见呢？
7: 同意，
8: 同意，
7: 同意。

0: 今天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列席了今天的会议，下面由他汇报一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
1: 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借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幌子，打着蒋介石就要反攻大陆的旗号，纷纷出笼进行各种反动活动。
0: 这就叫人还在心不死。
2: 何止是心不死啊，最近我收到全国各省市发来的报告，他们在全国各地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我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无恶不作，甚至还组织武装骚扰和反革命暴乱，大有翻天之势啊。
0: 罗部长，你们公安部还有哪些典型案例啊？
1: 举例说，河北省蛟河县连续发生反动地主反攻夺地事件93起，福建省近期就发生了19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3000多人，他们还公开扬言要杀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0: 看来啊，我们手软是不行的。
3: 所以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不够的，
2: 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
4: 同时才能适应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
5: 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0: 恩来啊，你和沈君儒先生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颁发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通告，大家有什么看法？
6: 同意。
7: 哎呀，这几天南方连续暴雨，淮河恐怕又要成灾了。

0: 主席啊，淮河两岸受灾的地区已经超过20多个县了，如果雨势不减，再连续下上几天，后果相当严重。
1: 人命关天，请安徽的同志尽快写出一份详细的受灾报告，我们好安排灾区人民的生活呀。
2: 我已经通知安徽的曾熙盛同志了。现在啊。
1: 从历史上看，水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大禹得天下，全因为治水有功。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造福一方，而蒋介石失天下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穷兵黩武，从不兴修水利，搞得黄河、淮河10年久涝，哀鸿遍野。民怨沸腾，千夫所指啊！
0: 主席的分析透彻全面，
1: 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根治水患，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3: 加满，加满，好，好。真没想到，你我父子

0: 着还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那个不能交。有这样的闲情雅致来赏花弄草。
1: 这都是父亲处变不惊，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有意引导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势所致。
0: 不要说这种吹捧你父亲的话，都是受了基督的护佑，
1: 还有我们中国的老天爷。
0: 是啊，时下江南一带已经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老天爷对他毛泽东的惩戒。
2: 达令
3: 夫人，
2: 我在向你传报基督的佳音。
3: 说吧。
2: 杜鲁门总统已经下令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率领美国及其他国家海陆空三军开赴朝鲜半岛，正式参加韩战了。
4: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淖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23万人，被淹田亩总计约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1/2强，其中完全无收者2200余万亩，房屋被冲塌或淹倒而已报告者80余万件，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的，死489人。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0: 请令水利部现日做导槐计划，送我一月。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着办。毛泽东，8月5日。
1: 副部长，主席说，请水利部现日做出导槐计划，并送他审阅，最终计划8月份完成，经政务院通过，秋初便要开工，你看怎么样啊？
2: 请总理放心吧，我回去就召开有关会议，落实主席的批示，搞出导槐的方案。
1: 好。另外，主席近期将邀请有关人士座谈导槐的问题，你负责安排一下吧。
2: 啊，总理放心吧。

0: 欢迎啊！欢迎啊！
1: 主席，你好。
0: 请。
1: 好好好。
0: 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1: 主席啊，军人，第一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呢，以时间准。

0: 我们以正确为生命啊！主席啊，是最珍惜时间的人嘛。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嘛！啊，趁着身强力壮，多为政府和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啊！请，主席请，
1: 主席请。
0: 啊，刻不进，那就主先行动。
1: 请。
0: 刚才主席在写字啊，我久之少老是前清的举人，虽做了个字谜，想请您这位高人给解一下。志怀，
1: 少老啊，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0: 这志怀二字的后面，续字。
1: 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
0: 志怀后面两个字，啊，哦，方案。今天我请二位来啊，就是想为志怀的方案，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2: 啊。坐，
0: 请坐。
2: 主席啊，我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 正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研究治理淮河的方案啊。总理的治淮报告我也看了，我同意总理说的，这个淮河啊，年年闹灾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年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的呀。
1: 嗯，一言中的，当年。 少老做西京王的时候，我们长征一道陕北，就听老百姓美传，您是当代治水的大禹啊！百姓过誉了。事后我又听说呀，少老重视黄河水利工程，亲自主持修了洛会、京会两大渠，建了龙门闸和风陵渡。我想啊，这就是老百姓流传少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呐。
0: 主席过奖了。当年，我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怎么能和当今的共产党还有您相提并论呢？哎，再说了，那是区区小事，无足挂齿啊。
1: 少老那时的远见和作为，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今天请您来的目的。 就是想听听您对志怀的意见。如果您老能够离京去淮北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了。这也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啊！<笑>
0: 好好好，我可以去考察。
1: 现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灾，何时成型，我们再定。到时候啊，我一定为少老写一幅字。 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壮行色。
0: 啊，我绝不辜负主席的一片期望。<笑>
1: 副将军，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请你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要想改变我们国家贫穷面貌，首先就是要大兴水利建设。如果我们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 功德无量的大事啊！
2: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搞出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
1: 好。

主席，夜深了，您早点休息。总司令说，朝鲜战争打响之后，您肯定睡不好觉，满脑子想的也都是朝鲜战场上的胜负。老总让我提醒您。

0: 要劳逸结合，
1: 走，跟我出去走走。

0: 主席啊，哎，老总啊，这么晚还没睡啊？睡不着啊？老伙计，有关朝鲜战场上的事儿，我想找你聊一聊。啊，夜深人静，咱们就在这儿聊吧。好。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场的进展。
1: 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快速推进，大有摧枯拉朽、胜券在握的架势啊！哼，我可是为北朝鲜人民军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捏一把汗呐！
0: 心有灵犀，老伙计，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哈哈，自从听说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直感是。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交战的双方呢都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但是，出我所料的是，北朝鲜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的地方。你说这正常吗？
0: 很不正常啊。对。
1: 另外，美国政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宣布参战，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迎击朝鲜人民军向南推进？
2: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啊！
1: 嗯，兵者诡道也。嗯，据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来看，朝鲜人民军孤军深入。
0: 战线拉得太长，而且又缺乏后勤保障，犯了兵家大忌啊！是啊，一旦美国军队从半岛中央登陆，就会把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那么首尾不能相顾，进退维谷。
1: 嗯，
0: 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嗯，看来我们要。
0: 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防止这场猝起的战争烧到我国东北地区啊！我已经跟恩来商量过了，由他这个军委常务副主席和我们的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组织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研判朝鲜战场即将发生的变局和我们的应对措施。
1: 好。

0: 请接云秘书。喂，我是云秘书。
1: 我是周恩来。啊，
0: 总理，您找我有什么事？
1: 你的报告我看了，你和作战部同志们的报告很有可行性啊。由于事关重大，我决定亲自带你去见主席，当面向主席
0: 说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信性。
1: 好的，总理，我在办公室待命。
0: 嗯，再见。

0: 他不能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一职。
1: 粟裕同志是主席亲自点的将，等我向主席报告之后再定，好吗？主席，军委代参谋长聂荣臻同志打来电话，报告美国轰炸机。 今天向我国安东地区投下了重磅炸弹，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有什么情况？这是外交部刚刚送来的一份急件。美国利用联合国这架表决机器，强行通过北朝鲜侵略南韩的文件，同时还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为了和平。
2: 强盗逻辑，通知外交部要针锋相对，表明我们的立场。
1: 是。
3: 主席，总理到了。
4: 主席，你看谁来了？主席，你还记得我吗？哈哈，当然记得。抗战初期。 恩来请我推荐一位军事参谋，我当时就对恩来说：“我这儿有一位洛阳才子，刚满18岁。”是这样的，
3: 主席啊，他跟了我十几年了，不仅军事上有长足的进步，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
2: 那是主席和总理啊，太爱惜我了。
3: 如果说在军事上我有一些一知半解，
2: 那我也是跟着主席总理学的。
3: 不对。
2: 你写的报告，恩来同志说，证据充足，很有见解。来，你照着军事地图，简单的给我讲一讲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理由。
1: 是。
2: 世人皆知，美国为了改变二战的局面，他们准备了较长时间。
1: 趁德国不备之时，突然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一举占领了滩头阵地，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时下，朝鲜半岛的战局又很似二战诺曼底登陆前的形势，
2: 类似在诺曼底登陆。讲详细一点。好。就其常理而言，美军和南韩军队应该开赴前线来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大踏步的南下。相反，美军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主力第八集团军和南韩军队，凭借着强固的攻势。
1: 坚守在洛东江三角洲狭小地带，既不撤退，也不反击。
2: 文章的要害恐怕就在这里。
1: 更为严重的是，美军在日本的两个师又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军团，美国停泊在南朝鲜，日本的军舰调动频繁，悄然地向西海岸移动。我们认为，这是在为仁川登陆做准备。
2: 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你是根据什么如此肯定的认为美军会在9月15号发起仁川登陆呢？
1: 今天是8月23日，离9月15日还有23天的时间，美军有充足的时间来做登陆前的作战准备。另外，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9月15日海洋潮汐的变化极其有利于美军在仁川登陆。
5: 恩来，后生可畏啊！主席，您过奖了，
6: 一点儿也不为过。恩来，你是军委常务副主席，由你出面召集小范围的人参加会议，对仁川登陆审慎的研究一下。我也参加。
5: 好，我马上安排。
6: 我和主席已经讨论过了，关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只要。 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人民军绝不是美联军的对手啊！战局必将迅速逆转，这是肯定的。

0: 我们要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潭，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

0: 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行山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2: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现在你死我活。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更为严重的是，仁川离汉城很近，而汉城又是连接南北朝鲜的中心和枢纽，铁路、公路都要经过这里。
1: 是啊，美军登陆之后，一天就可以拿下汉城，这样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就切断了，并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果真如此。
0: 就像老总说的，战局将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的命运堪忧啊！既然我们赞成这种判断，是不是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呢？如果美帝国主义如愿以偿，那么就会进而威胁到我国。看来啊，要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
2: 嗯，
0: 对此啊，我们不能不有长远的考虑。
1: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总参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川诸位政委。鉴于美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安东市上空，涉及我渔船，杀害我渔民，我建议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
0: 分为1、2、3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这样加起来，我们就有70余万的兵力了。嗯，恩来的意见很好，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迎战的准备，随时准备迎击北犯之敌。
1: 另外，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东北边防军在9月底以前开到鸭绿江边，
0: 并做好一切的战斗准备，我们就会占领主动。时下是准备时期。作为军委组织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你下令就是了。
1: 好。另外，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北朝鲜和苏联方面？
0: 你是知道的，如此而为，也仅仅是处于道义上的事了。
1: 还是那句老话，说不说是我们的事，听不听是人家的事吗？
0: 我赞成这种观点。
3: 就军事上讲，在密切关注敌人是否在仁川登陆的同时，主席应该推选统兵之帅了。

0: 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啊。
1: 主席，我已经遵照您的指示，在创办我军第一所军事大学。不久的明天，就有成百成千的军事人才从这里走出去。
2: 主席，跟您征战了这么多年，总算打出了一个新的中国。时下我们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战线上来，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能不能搞好经济建设。

0: 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需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上。毛泽东，8月27日。
1: 陈副总，你好。小严，最近主席忙吗？不算忙，主席最近经常一个人给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相面？啊，主席啊！
0: 陈云同志，
1: 用小严的话来说，您还在给这幅
0: 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呢？我不给他相面不成啊！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想咨询一下有关经济方面的事情。
1: 主席啊，您太客气了。你要跟我说实话呀？我只能这样说：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形势正在朝着好的方面转化，通货膨胀也得到了相对的抑制。
0: 眼下，苏联援建的一批大项目就要上马，我想再过2年，国民经济就会得到全面的恢复。也就是说，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如果美帝国主义强迫我们在朝鲜再打一场大仗，你说我们的国民经济能撑得住吗？
0: 陈云同志，你要明白，不是我毛泽东好战，想要到朝鲜去打这个仗，而是美国还有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硬要把战争压到我们头上来啊。我能够理解主席的苦衷啊。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能不能像淮海战役那样，再组织第二阶段的战役？
1: 对，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
0: 主席啊，我想说说我的建议。如果有可能，最好不要打这场仗，因为我国人民现在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了。但是，如果真像主席说的那样，国内外的敌人非逼着我们打这场仗，
1: 我们就是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也能够支持。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陈云同志，请你帮我搞一份中美两国主要经济的指标，好吗？
0: 可以啊。
1: 主席啊，您先忙吧，我回去了。
0: 好。
2: 主席，我是恩来。
0: 今天有一件事情向你报告。
2: 恩来。

0: 说吧。
1: 我以外交部长的身份，
0: 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联合国召开大会，辩论美国入侵我台湾。他来信同意了。
1: 让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辩论大会。
2: 嗯，好事情啊。那代表团的团长定了吗？
0: 还没有。我想啊，这一次派一位武将当团长。
2: 是谁呀？
1: 吴秀全同志。
2: 好。
0: 同时，我想委派乔冠华同志当顾问。
3: 很好啊，代表团组成以后。
2: 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0: 我让他们先起草，然后请主席审定。
2: 恩来啊，朝鲜方面有消息吗？
0: 还没有，双方现在依然在洛东江地区对峙。
2: 越是没有消息，就越可能有大的动静啊。
0: 是啊，我也时常担心，美军会在仁川登陆。
4: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所属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水源方向进攻。与此同时，正面洛东江战线美伪军10个师，在美军第八集团军指挥下，也于9月16日发起反攻。从此，朝鲜人民军陷入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缜密的研究，由周恩来于9月20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请他立即转告金日成首相，希望朝鲜人民军迅速后撤，力争保住38线以北的地方，并做好自力更生、打持久战的准备。对此，金日成回电同意。
5: 夫人，今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就像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他金日成所部必遭重创。
6: 那苏联要是参战呢？
5: 苏联参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可惜，苏联人不会轻易的出手。
6: 若毛泽东派部队入朝呢？
5: 那美国人马上就会邀请我们登上他们的战车。
6: 可美国人已经公开表态，不同意我们派部队去南韩参战。
5: 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常用的策略。
6: 大令说的不无道理呀。
7: 父亲，夫人，这份计划请你们审阅。
5: 夫人，你看后有何感想？
6: 这个计划是由毛局长和你的下属来完成的吗？
7: 不是，是一个美国人叫包瑞德，他带领其他3个外国人共同完成的。
6: 看来这个计划或许能够实现的。
0: 据分析，美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8号，攻占汉城，并推进到38线。
2: 这样一来，朝鲜人民军撤回38线以北，将是十分困难的。
0: 是啊，主席，面对这样的危局，我们该如何出手啊？
2: 我们原来的底线是，美里军不过38线，我们也不介入。
0: 他们现在一定会突破这个底线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不仅在我东北地区投下重磅炸弹，而且现在已经把轰炸的范围扩大到了山东的青岛、烟台地区。另外，台湾也派出飞机在我东南沿海频频袭扰，造成重大伤亡。
2: 如果38线的底线被突破，敌变我变，我们也要全方位的改变战争的策略。
0: 那就需要中央最后做出决定。

0: 哎，我真希望能够平安无事，让全国人民欢度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啊！
1: 主席，总理，总理，
2: 罗部长和李部长有重要的事情报告。啊，
1: 主席，总理，
2: 刚好总理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就说吧。
1: 说是10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 将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还不知道。非常巧的是，我北京市公安局在9月18日，也就是壬辰登陆的第三天，接获了一封寄往日本东京日州产业株式会社的航空信。奇怪的是，信中还有10封信。主席，总理，你们看，很有些文章啊。 主席，这封信是这张天安门草图的注解，说国庆节那天，主席和中国知名人士都要登上天安门检阅军队和民众游行。
0: 原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给破解一下。
2: 主席，这是一个带有连带关系的重大政治阴谋。罗部长，找到写信的人了吗？
1: 找到了，而且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0: 是哪方魔鬼啊？
2: 主席，总理，就是我多次向你们报告那位美国的鲍瑞德上校，他在中国领导的三个外国间谍，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再一个就是日本人山口龙一，最后一个。
0: 就是罗马教廷的传教士马迪茹。主席，
2: 总理，和这个案件的有关证据人全都是外国人，我们可以下逮捕令吗？
0: 当然可以。恩来，既然他们三个外国间谍已成瓮中之鳖，不妨让他们再表演一阵子，看看还有些什么人在蠢蠢欲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2: 我赞成。克隆，罗部长，你们要派出专人，严密监视他们三个人的行动。
1: 绝无问题。主席，我……
0: 罗肠子，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坐下说吧。
1: 主席猜对了。主席，再过3天啊。
0: 就是国庆节了，我们的同志考虑到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主张取消10月1日的庆祝活动。绝对不行！恩来，要尽快通知彭真同志，今年的国庆节不仅要搞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而且我、你和中央政府领导同志带头上天安门。 一定要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搞得红火热烈。
3: Mr. Yamaguchi, what I have measured is same to the previous measurements.
4: I think the rest figures we have come up with are correct also.
3: For a precise strike on 10 a.m. tomorrow, let's measure one more time.
4: Tomorrow? Oh yes, let's go.
5: 美军于仁川登陆之后，于9月28日攻占汉城，继之又于29日进抵三八线。

0: 对。哎，夫人。夫人，上船。哎，小心。
1: 哎，夫人。达令，上船。

0: 夫人，对不起，今天我就不陪你去了。
1: 达令，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为庆祝美军攻下汉城，直指三八线，我们先游日月潭，然后再到阿里山的密林中吃芭比烤。
0: 今天我突发雅兴，想学学姜太公，在此静观一潭圣水。
1: 好了好了，那行吧，
0: 开船吧。嗯，
2: 主席啊，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被截留在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嗯，
3: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2: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军是不会以三八线为界的。
3: 嗯，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军一定会乘胜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的。照这样的速度啊，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战火就会烧到鸭绿江边，苏联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斯大林会有他自己的盘算。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我们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过好再说。
4: 父亲，您说此时此刻毛泽东会在做什么？
0: 被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
4: 如果美国人突破了三八线，苏联人会出兵吗？
0: 不会，苏联绝不会出兵，因为斯大林没那么愚蠢。
4: 为什么？
0: 如果他们出兵，那一定就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4: 今天盲人凤汇报说，那个美国上校包瑞德，他密谋轰炸天安门的计划马上就要开始实施了。
0: 这个包瑞德真是搞不懂他，当年他支持北洋军阀，可后来又支持我，再到后来他竟然跑去延安和毛泽东朱德打得火热，现在毛泽东掌了政权，他竟然又策划去轰炸天安门，搞不懂。
4: 是啊，您的那位老朋友陈嘉庚也跑到毛泽东那边去了。
0: 我知道，我是一直念着他当年曾支持过中山先生搞共和革命，后来又支持过我，所以我才一直对他保持宽容态度。
4: 但是他现在又帮着毛泽东不断在海外华侨那儿搞募捐，还骂我们把台湾出卖给了美国人。
0: 该给他敲敲警钟了。
5: 喂，请报告。好，好，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动，一定要干得漂亮，不使一人漏网。
6: Mr. Yamaguchi。 Come, drink with me. To our success. Cheers.
7: Mr. Lee, every time when close to success, I cannot help but ask, will we eventually make it?
6: See,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 Japanese and we Italians. Like a mafia boss, I never question my own plan.
7: Are the air tickets from Hong Kong to Hawaii ready for our escape?
6: Look!They're here.

0: 主席，您看，这个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是很有经验的间谍。这个人叫山口龙一，是日本人。这个人叫马迪茹，是罗马教廷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1: 我一看这三个人的样子就不是好东西。他们三个人谁是主谋啊？
0: 李安东和山口龙一。当然，这个马迪茹传教士也是主犯，但受李安东的指挥。
2: 对他们三人的审讯结束了吗？
0: 内部审讯基本上结束了。这就是全部的审讯记录。
1: 他们是怎么交代的？简单的说一说。
0: 李安东与山口龙一是多国间谍，时下受雇于美国和台湾。他们根据美国人包瑞德的指示，为积极配合朝鲜战争和台湾反攻大陆，要他们利用我们庆祝第一个国庆节的时机，制定了一个炮轰天安门的方案。对了，我们缴获的那张草图和信件就是他们寄给主子的所谓计划。
2: 拿到全部的证据了吗？
0: 拿到了。在李安东的住处，我们起获了一门八二迫击炮，是蒋军自北平撤退前夕留下的。在教堂里，我们还起获了大批的武器，有迫击炮、手枪、步枪，还有大量的炮弹和各种子弹，真是要啥有啥呀。
2: 他们三个人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动机了吗？
0: 全部交代了。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说，

0: 仇恨共产党，痛恨毛泽东，一定要在国庆10点的时候，把毛泽东炸死在天安门城楼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不过，这三个人也够歹毒的。明天如果他们真的把迫击炮弹打到天安门城楼上去， 这后果不堪设想呀！
1: 我们托马克思的福嘛，这帮亡命之徒也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空啊！

0: 司令，主席，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向麦克阿瑟下达向三八线以北进军的指令。今天清晨，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腹地挺进。通知有关部门，尽快准备好一切材料，晚上八时之前报给恩来同志。是。
1: 总理，有几点？
2: 主席，今日臣通知法雷几点，并说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请求我国立即出兵援朝。

0: 主席。主席。
1: 你喊什么？
0: 总理到了。
1: 恩来来了。主席，再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吧。出兵不出兵这样的大事，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呀。可是朝鲜局势的发展，容不得我们再拖延下去了。那也得等我们过完了这个国庆之夜。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出不出兵，而是朝鲜人民军有多少人能够撤回北朝鲜的问题。恩来啊，你密电金日成同志，迅速做出决断，收缩兵力，突出重围，把多一些的人民军撤回北朝鲜，以保存实力啊。
2: 好，主席啊，国庆文艺晚会就要开始了，你看，
1: 你我按照原定计划出席，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2: 嗯，
1: 晚会结束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主席啊，这段新疆舞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啊。

0: 之啊，我即兴填了一首《浣溪沙》，静静一笑。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足共骈骈，良宵盛会喜空前。
1: 写得好啊，
2: 因不期运凤和
0: 啊，不敢不敢。

0: 今天，朝鲜同志发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的紧急电报。我个人的意见，赞成派一部分军队援助朝鲜。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对整个东方，包括我们中国，都是极为不利的。
1: 如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北朝鲜的战场上解决问题。其结果嘛，这就等于我们公开宣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准备，美国的空军要轰炸我们的大中城市，美国的海军要攻击我们沿海一带的大小港口。
2: 主席啊，我们可否给斯大林发一封紧急电报，跟他讲明，如果我们出兵朝鲜的话，苏联方面能否派空军、海军来帮助我们？
3: 斯大林如果能够出动空军、海军，那朝鲜的同志就不会请求我们出兵了。
1: 从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那我们援助朝鲜的部队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0: 高岗邓华同志，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军委，10月2日20。小严，
1: 主席，有事吗？
0: 立即送军委，让他们立收立发。
1: 现在已经是2号了，您1号的觉还没睡呢。
0: 快去吧。

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就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10月2日。

0: 主席，我是恩来啊。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1: 是啊，我已经给斯大林起草了一份长的电报，问了我军入朝作战的种种情况。
2: 主席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一定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吧？是啊，既然我们决定派兵入朝作战了，接下来就是要选带兵的统帅。
0: 你看谁比较合适啊？林彪同志，理由呢？
3: 主席，我的理由是，
0: 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四个军，以前都是四野的部队。更重要的是，林彪同志在东北打过三连仗，了解那里的地形民情。 他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是立下不少战功的。
1: 另外，他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3: 还是有一套的。

0: 这样，你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吧。
1: 嗯，可以啊。
2: 主席，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
0: 你不是也没睡吗？主帅未定，寝食难安呐。
2: 好啊，
1: 再见，主席。

0: 主席，您都忙了一夜了，现在天都亮了。您吃了早饭，就先去休息吧。我在等总理的电话。总理电话来了，我再叫您呗。
1: 主帅未定，我睡不着啊。主席，我都知道选谁。你说这主帅是谁啊？林彪同志呗。喂，是，主席，总理电话。
0: 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恩来啊。

0: 又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妈，你要是再不吃饭，我就要受老师的批评了。
1: 你这个理由不充分，爸爸吃不吃饭，你们老师怎么会知道呢？他不会批评你的。
0: 就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吗？
1: 不，你跟老师说呀，是吃饭重要啊，还是国家大事重要啊？
0: 哎，爸爸，你说的这个理由也不充分。你想啊，饿坏了身子还怎么做国家大事啊？
1: 嗯。哦，你恩来叔叔要到了，你们先吃，吃完了还得上学呢，别迟到了啊！我和你恩来叔叔谈完工作，一定吃饭，啊，快去吧。
0: 爸，你这次可别说话不算数了，来，咱们拉钩钩。
1: 好。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总理，
1: 哦，小严，
2: 主席正在等您呢。
1: 好，走。主席啊，哦，本来啊，和林彪同志谈过了吗？
3: 谈了。他的态度不太明朗，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我看多半是借口。主席，你看再选谁呢？
1: 彭德怀，你立刻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同志来北京参加10月4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好。
4: 这个问题啊，是要深
3: 思。局势会越来越明朗。
2: 哎，主席来了。
3: 啊，哈哈哈哈，好，坐。
4: 主席啊，
3: 好，好，都请坐吧，
4: 坐。
1: 原来啊，彭德怀同志怎么没有到会啊？
3: 哦，是这样的，主席，昨天也就是10月3日，华北地区降下小雨，云层很低，不宜飞机起飞。
1: 那今天又派飞机去西安了吗？
3: 嗯，已经派去了。我已经电话通知他们，只要飞机一到西安，立刻把彭老总接到北京来，一刻都不能耽误。
1: 好啊，现在开会。
2: 彭老总。
5: 小严啊，怎么是你来接我？
2: 是不是我不够资格呀？
5: 乱说。
2: 我是奉主席之命来接您的。
5: 奉主席之命？
2: 我来之前，主席特别吩咐说，彭老总一到，马上送他到北京饭店，先休息一下。
5: 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去中南海。
2: 是。
6: 我个人也是不赞成出兵的，道理嘛很简单，我国人民饱尝了几十年的战火劫难，现在好不容易才盼来一个新中国，新中国刚刚诞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又有多少艰巨而又迫切的建设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主席。
5: 这个问题要仔细研究一下。
3: 主席，彭老总到了。
1: 啊，
5: 主席，
1: 老彭啊，你来的正好啊。
5: 啊，老彭，
1: 坐吧。
5: 朱老总，坐。啊。
1: 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简单的说，很多人是不同意出兵的，谈谈你的看法。
5: 主席啊，我现在还在想制定西北3年经济恢复计划呢。啊，不让我先转过弯好不好？
1: 好啊，下面谁接着发言呢？
7: 我。我也不赞成出兵，理由之一，为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去打烂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中国，

0: 我认为划不来。理由之二，我军打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打美国军队很难说。众所周知，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是够我们受的。
1: 这就是你反对出兵援朝的理由吗？
0: 是的。
1: 那我也公开亮明我的态度，如果说仅仅出于武器的原因而反对出兵，我的答复是，他有他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0: 主席，如果您执意出兵，我有一个个人的意见，那就是采取出而不战，将部队屯兵于朝鲜北部，见机行事，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2: 林彪同志，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我再说明一下，金日成同志又发来了请求我们援助的电报，我们怎能坐视不管呢？

我也不赞成出兵。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够我们受的。

0: 太软了。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0: 哎，女同志，哎，来来来来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不用了，这是我的工作。
0: 这不是培养我学剥削人吗？
2: 彭老总，
0: 嗯，嘿，
2: 少发牢骚喽。
0: 小平同志啊，你怎么来了？
2: 是主席让我来请你的。
0: 好，走。小平同志啊，你的意见呢？
2: 开始啊，我也有点转不过弯来，但后来一想啊，如果我们不出兵，不到一个月，美军就打到鸭绿江边了。到那时啊，他们又会把侵略说成和平，就像占领我们台湾那样，袭扰我们的工业基地东北了。
0: 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由于美国侵占了朝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都会兴风作浪，从此新中国将无安宁之日了。
0: 这就应了那句俗话，越怕鬼越来。
2: 嗯，现在美国人封锁我们，如果我们再失去苏联的帮助，莫说国家现代化了，就说我们军队现代化，又从何谈起啊？嗯，
0: 是啊，就说组建自己的空军吧。我们何时才能有自己的飞机场啊？

0: 主席啊，彭浪总到了。主席，来来来，坐吧。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谈吧。
1: 小平同志，好好准备下午的发言。
0: 主席啊，请放心，我是出兵派。
1: 坐吧。好。
2: 老彭啊，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那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啊？
3: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了吗？林彪说他身体不好，其实啊，是对出兵缺乏信心呢。
2: 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我们的意见，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经略西北的事情就交给仲勋同志。我服从中央决定。好，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经分路向三八线以北方向冒进。
3: 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彭老总摆摆你的看法。好，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认为啊，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 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那将来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讲完了。

0: 中央作出决定，出兵援朝。我将于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我一定遵照军委的指示，立即做出准备，待命出发。
1: 为了解决军事援助，尤其是请苏联援助空军等问题，恩来同志要于10月8日动身，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
2: 好。与我同行的都是谁啊？
1: 林彪。他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吗？让他顺路去苏联休养吧。另外，我想与老彭商量一下，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
2: 你的指挥所应该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0: 不，我不同意。既然我们是志愿军，我就必须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同志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问题。
2: 嗯，老彭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主席啊，我认为。 在战斗打响之前，要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的报道和广播也要注意分寸，目的是要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方便我军能迅速隐蔽地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我会这样做的。恩来啊，
1: 你去苏联一定要跟斯大林同志讲明。
0: 元朝抗美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1: 苏联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职责。目前就是要斯大林同意出动飞机，夺回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
3: 好，万一斯大林不同意呢？
2: 我相信你会打好我们手中的牌的。
0: 嗯，
1: 我懂了。恩来啊，你走之前，我们再长谈一次。
2: 或许啊，对你跟斯大林谈判会有一些好处。
1: 好，哎，我还有一件私事要跟老彭说。
0: 哦，那我回避一下吧。
1: 不需要。说来也简单，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
2: 主席啊，
1: 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
0: 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2: 主席，我敬佩你。
0: 主席啊，这件事还是先和家人商量一下吧。
1: 哎。
0: 谁的意见也不用征求，就这么定了。好，既然主席定了，这个兵我收了。我看就留在司令部里当参谋吧。
1: 一言为定。老彭啊，我送送你。主席啊，留步吧。老彭啊。
0: 我还想多跟你说两句。好，你说，我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拐点，你老彭都是立了大功的。第一，长征路上分家，红一军团奉命北上，身边就剩下你的红三军团。如果当时不是你留了个心眼儿，派兵保卫党中央。
1: 一旦出现不测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没什么，保卫党中央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第二，就是转战陕北，能够给你指挥的部队不足20000人，而胡宗南是20多万呢。你跟着我毛泽东吃了不少苦，但你还是打了胜仗。
0: 主席比我年龄大。

我们的军队是一支精锐的部队，身边不足300人，天天和敌人比赛爬黄土高坡，我呢，天天为主席的安全提心吊胆呐。这一次你又是临危受命，而且是去国外打仗，对手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

0: 我们新中国的建设，争来一个世纪的安全。主席啊，我绝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好，转战陕北，我请贺老总给你当萧何。这次，我请高岗给你当萧何。俗话说呀，麻子点子多，我相信高岗。 会给你当好这个萧何的，
1: 我走了，
0: 好。

0: 哎呀，你妈妈牺牲以后，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流浪，饥一顿饱一顿，吃了很多苦啊。
1: 爸爸，吃苦也不是什么坏事。宝剑锋从魔力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有这些磨难，也是我一生的财富。只不过。
0: 弟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这个当哥哥的，做的不称职。不，是我欠你们的。
1: 安莹啊，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对你有时候过于苛刻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脾气也倔，经常顶撞你。
0: 但是你要明白，我是爱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呢。
1: 爸爸，您的良苦用心，我知道。您让我去陕北做农民，然后我又去苏联学过军事，参加过卫国战争。回国以后，您又让我去工厂做工人。<笑>好啊，
2: 工农兵。
1: 都让你占全了，爸爸。您这么忙，不光是找我来谈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吧？
2: 让你猜对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要保家卫国，出兵援朝。
1: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惨烈战争。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增强中朝人民战胜美国侵略者的信心。好啊，
2: 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爸爸您放心。 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为共产党人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好，
2: 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只是有一点，你刚刚结婚，还是应该跟思琪商量一下，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1: 我和思琪平时商量过了，思琪说。
2: 会像妈妈当年对您一样支持我的。好啊，不愧是我的孩子，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不过入朝作战不是短时间的事，有些事情啊，想得细一点，还是要尽量安排好啊。
1: 知道了，爸爸。
2: 你走以后，思琪有什么困难，让她随时来找我。
1: 爸爸，那我就替思琪谢谢您了。
2: 爸爸，您少抽点烟吧，对身体不好。您有重要的事情在身，那我先回去了。好，哎，安英啊，临行前带上思琪，一起到家里来，咱们吃顿团圆饭吧。
1: 知道了，爸爸，我们一定会来的。

0: 恩来，今晚咱们两个推心置腹的谈一谈。
1: 好，我猜主席一定是要谈朝鲜战争的问题吧？
0: 嗯，这是我请陈云同志整理的材料。今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我们呢只有60万吨。我们全年的工农业生产值是100亿美元，美国呢是2800亿美元。说到军工产品呢，就更没法子比较了。
1: 谁都知道，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消耗的是国民生产啊。我们与美国的实力相比，悬殊还是很大的。
0: 很多同志啊，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恩来啊，我还有几个比钢铁、工农业产值更大的一份担心。干脆，竹筒倒豆子，一气儿说出来吧。
1: 嗯，主席。你是不是担心战争一旦爆发，我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啊？
0: 对，既然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一条原则。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我毛泽东啊，也就成了第二个铁托。这样一来，除了国际信誉受影响，我们还会孤立无援，陷入被动的局面。奋斗了28年成立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陷入危机呀。
1: 嗯，天下可能会大乱啊。主席，这也正是我支持你出兵朝鲜的原因所在。
0: 啊，今天老师留的作业多不多呀？
2: 哎呀，挺多的，都没有时间听妈妈讲故事了。
0: 哈哈，哎，老师有老师的想法，学生有学生的苦衷啊。
2: 爸爸，什么叫苦衷？
0: 就是你又要完成作业，又想听你妈妈讲故事，两头为难嘛。
2: 爸爸，你们这些当家长的能不能给学校提个意见啊？给我们这些学生留点玩的时间。
0: 哎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啊。
2: 爸，你吃的是什么呀？是梨子吗？
0: 哎，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来。
2: 嗯，好苦啊。一点也不好吃。
3: 爸爸，
2: 哎，
3: 爸爸，
2: 阿英哥哥回来了。阿英哥哥，
3: 哎，
2: 你回来了。
3: 看看你呢，哥哥这身打扮怎么样？嗯，
2: 挺帅的，就是大衣的颜色和你身上这套军装不配。
3: 嗯。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说话跟我们司令员一个腔调呢？啊，
0: 阿英啊，
3: 哎，
0: 你们彭司令员是怎么说的？
3: 他说这部队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军容风纪整齐划一。
0: 嗯，你是怎么回答的？
3: 我说这件衣服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爸爸，

0: 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了，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这不就放了我的假，派他的专车把我送过来了。
1: 好，这件大衣就暂时由我保管。哎，
2: 赶紧回来，我再还给你。
0: 好。哎，
1: 慢点儿，
2: 韩莹啊。
1: 你转告彭老总，他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下不为例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出去办私事，不能坐公家的车。
3: 好，我记住了。爸爸，我去看看江青阿姨。
2: 好啊。哎，思琪什么时候到啊？
3: 我跟她说了，很快就到。
1: 好，去吧。
3: 走了，爸爸。
2: 主席。
3: 杨主任刚刚来电话，说斯大林已经到克里米亚休养，总理将于今日飞赴黑海，与斯大林会谈。
2: 电告总理，请他速把会谈的结果告诉我。
3: 是。

0: 二分电报呢？
1: 彭老总说，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不宜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集结在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派师？
0: 给彭老总去电报，立刻回京参加政治局会议。方才啊，诸位都发了言，虽说多数同志都同意出兵朝鲜，但还是担心入朝作战取胜的概率不大啊。把话说白了吧，新中国刚刚成立，这个时候出兵援助朝鲜是值还是不值啊？我看这个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下面由荣臻同志和彭老总介绍一些情况。
2: 据我们得到的军事情报，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举行了会谈，他们瞧不起中国军队，认为我们出兵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他们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也就是11月23号之前结束。他们还断言这场战争他们是赢定了。
3: 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尼加转交的英国外交部长的电报，我们已经转给了金日成同志。金日成同志当即表示，我们绝不会放下武器，绝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0: 小严。
1: 哎。
0: 进来。
2: 主席，现在到后半夜2点多了，您早点休息吧。
3: 嗯。

0: 我给你个任务，立刻送到荣臻同志处，请他立发莫斯科，交给恩来同志。
1: 是。

0: 主席，好消息，总理从莫斯科发来电报。
1: 讲什么了？
0: 他将于今天中午乘坐飞机到达北京。
1: 他还说什么？
0: 就是还要说什么，他也不能告诉我啊。
1: 你立刻坐上我的车去机场。
0: 现在去是不是太早了？
1: 不早，他一下飞机啊，就接到我这里来。
0: 是。

0: 走。
1: 主席啊，我回来了。
2: 恩来啊，飞机的事情解决了吗？
1: 解决了，斯大林同志同意派飞机防护我沿海城市，同时他将派教练来华训练我们的飞行员，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由我们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赴朝鲜上空迎击入侵的美国战机。
2: 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实实在在的空军了。
1: 是啊。
2: 哎，其他项目呢，进展也顺利吧？
1: 很顺利，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坦克、各种炮类、海军器材、汽车，还有重要的工兵器材等等。
2: 好啊，呵呵，太好了。从此啊，我们这支拿着万国武器的军队就真的是鸟枪换炮了。
1: 是啊，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器材都是半价收费。
2: 总理同志，你真是不虚此行啊，为我们贫穷的中国人民省下了许多救命钱呐。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啊，就在我这儿简单吃点饭，然后咱们一起去出席政治局会议。
1: 好。刚才我向大家报告了出访苏联的成果，下面我表个态，如果我们不参战，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高涨，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南满电力将被控制，进而对整个东北都不利啊。因此，我是一个坚定的出兵派。
2: 同志们，我来讲一讲美军有哪些强项和弱点。简单的说，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呢，第一是战线拉得太长，从德国的柏林一直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平均啊是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打仗的兵啊；第三，战斗力差，再加上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这个人呢，目空一切，骄傲之极，自以为是天下无敌，在朝鲜战场上是分散用兵，所以我们出战告捷是有把握的。我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也就是明天，正式入朝作战。

0: 主席，彭老总于10月19日秘密踏上了朝鲜国土。我三十九、四十、四十二三个军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鸭绿江。很好，把战斗力很强的38军即刻调往朝鲜前线。好，兰兰，我起草了关于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的战略方针，你看一下。 如无不同意见，即刻发给彭老总，请他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1: 好。另外，主席啊，我西南军区

0: 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以后，昨天，昌都总督阿沛阿旺进美宣布起义，通往西藏的重镇昌都和平解放了。和好吗？电告小平同志，速请阿沛阿旺进美率领有代表性的藏族同胞进京，共同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好，
1: 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 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格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的事业中，牺牲了。他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格达委员遇害地昌都，现在已经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他骄傲地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 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国的边疆。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取得歼敌15000余人的出战告捷。
1: 我的开场白很简单，一句话：入朝作战仅仅2个星期，歼敌15000余人，旗开得胜，了不起啊！
2: 这就用事实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正确的。从军事上讲，还是应该穷追猛打，乘胜追击。
3: 这也等于啊，给那些害了孔美正的人，还有那些唯美是高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们也看清楚，这些美国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
1: 据我们截获的美军情报，美里伪军不甘失败，他们预计11月24日发起冬季总攻势，扬言要在圣诞节前把我们赶回鸭绿江以北。
2: 吹牛皮嘛！刚才我看了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这等于给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摆了一座请君入瓮的迷魂阵。
1: 彭老总啊，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因此啊，第二次入朝战役取得胜利那是有把握的。但是我有个担心，彭老总打起仗来不要命，经常冲到第一线指挥，所以啊，一定要发电报叮嘱他们确保安全。
4: 我认为主席有必要亲自给他发报，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制空权，要严防敌机的突然轰炸。

0: 夫人今天的琴声中，我听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啊。你这一生啊，就如同是毛泽东在韩战撂下的炸弹扔在我们的客厅里了。
1: 美国的麦帅在朝鲜战场上打了败仗，你高兴什么？
0: 哼，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他麦克阿瑟在韩战首战告败，是我预料中的事。
1: 似乎你比

0: 麦帅还先知先觉，真是事后诸葛。
1: 夫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麦克阿瑟在日本当了将近五年的日本皇帝的养父亲，他的心里眼里已经充满了对亚洲黄皮肤军队的傲气。
0: 就算麦帅傲气吧，他统帅的美国军队也不至于败在土八路毛泽东的手下吧？
1: 他这是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求胜心切加上轻敌，他如何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我当年的失败是何等的相似啊。
0: 达林，就是因为麦帅失败了你才如此高兴吗？
1: 非也。来，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胜利了，但同时也埋下了亡国的种子。
0: 换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麦帅打败毛泽东那是肯定的了。
1: 这只是我想的第一步棋，
0: 结果呢？
1: 就是要让美国主动援助我们反攻大陆。
0: 大领高见。
2: 夫人，父亲，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下令把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党高级间谍肖明华等人处决了。
0: 他们都有什么间谍罪？
2: 是这样的，肖明华夫妇在台湾成立了中共情报部台湾工作组，他们简称台工组，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了众多地下党员。最重要的是，他服刑前拒不交出中共在台湾组织的成员名单。
1: 更不可饶恕的是，他还把侵略中国日军总司令冈村送我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也拿走了，并由他的先生送去了大陆。
0: 厉害。是谁把肖明华从大陆引到台湾大学去的？
2: 啊，就是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等人，他们多次给他发邀请才把他请来。
0: 台静农这些知名教授不会也是共军的间谍吧？
1: 肖明华行刑前说了什么？
2: 我们对他实施了各种酷刑，但是他拒不开口，服刑前只写了这样几个字：
1: 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
0: 这不是中国的贞德吗？
1: 他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殉道者，他只是共党的一个间谍。晋国，一定要记住，斩尽杀绝。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
1: 阿英啊，
2: 哎，
1: 不用这样急嘛，今天夜里再办也不迟啊。
2: 不行，从吃过早饭到现在，敌人的侦察机已经来过咱们大鱼洞了，说明敌人很有可能发现了，这就是志愿军司令部。
1: 敌人的鼻子哪有这么灵啊？
2: 不好，敌机来了，快彭总，快放炮吧。
3: 不，
1: 我偏要看一看

敌机是怎样投凝固汽油弹的？可是，快快放下！彭总，您忘了我父亲和总理给您发的电报了。彭老总啊，你的指挥所应该建筑可靠的防空洞。 要确保指挥部的安全。作为支援军的统帅，你的安危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关乎到全局的发展，千万不能大意啊！

0: 我立刻就搬到新的司令部去。哎，阿英啊，
1: 啊，
0: 你和同志们何时办？
1: 等我把洞里急需的通讯器材搬完，您就放心吧。
0: 阿英啊，
1: 哎，
0: 你和同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搬到新的司令部去。
2: 是。
0: 一定抓紧啊。
2: 是。

0: 报告，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御府的包围圈。
1: 通知前方指挥员，就是敌人的凝固汽油弹落到御府圈内燃烧，也不许暴露目标。
0: 是。

0: 庞总，敌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命中大鱼洞。
1: 阿英他们呢？
0: 不知道，只看见大鱼洞口是一片火海。
2: 老总，
3: 阿英他在哪儿？他怎么了？
2: 阿英他被火给烧死

君威，禀高贺，我们今日起事一起入房空洞，马宁与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经过时，他们四人一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的，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阿英及高瑞兴危急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

0: 报告，前方指挥员询问总攻时间有没有变化。
1: 没有。告诉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
2: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发起反击的战役，给敌军出其不意的打击，迫使敌军于12月6日放弃平壤等地，并于12月24日完全退至38线以南。

0: 周琦的长子安英在朝鲜牺牲了。
1: 怕到年前都不能让主席知道啊。是啊，主席现在带兵指挥朝鲜战场的第二次战役，还要领导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会儿
0: 我们还要一起去主席那里谈经济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呀？是不好办了。那我们今天还去主席那里吗？
1: 去，但是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

0: 主席，哦，来，哎，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却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我们入朝才2个多月，消灭了他近6万人，把不可一世的美军又赶过了3八线，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1: 这说明主席的决心是下对了。
0: 陈云同志，你看这几个月主席是不是瘦了许多呀？是，是瘦了。哎，年近花甲的人了，瘦比胖好啊！哈哈哈。我也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啊。恩来，你就不一样了。

0: 定要帮我拿大主意，还要把我这些大主意变成具体的行动，哈哈，其功在萧何张良之上啊！
1: 哎，主席过誉了，这都是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嘛。当然了，公道的说呀，你的萧何之功，陈云同志也是举足轻重，功不可没呀。哪里，我不过是按照中央还有主席的指示，操办。
2: 具体的事情罢了。我们应该看到，消灭了他60万人，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政治上得分，那才是大事啊！
3: 是啊，我们这次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国威。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实力，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占我台湾的罪行。
1: 才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的地位。如果我们再取得第三次战役、第四次战役的胜利，那就会更加激发国内外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啊！这对于国内某些人的恐美症，我想应该减轻些了。
0: 这话又说回来了。
1: 美国的飞机大炮还是很先进的。那个凝固汽油弹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视啊。陈来，一定要告诫彭老总，这些东西啊，在战场上那是真老虎，碰上了还是要死人的呀。哦，好。啊，对，要颠告彭老总，一定要让他搞清楚。
0: 真老虎和纸老虎的关系。
2: 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应当想到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主席，我一定把你的指示电告彭德怀同志。好。
4: 少奇啊， 彭总的电报暂不给主席看，我同意，可早晚也得给主席看呢。看来啊，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告诉主席这种事情。 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再说，主席和我说好了，明天约我一道商议第三战役的计划。见了面，我，老总啊，那也不能说呀。
0: 见了主席的面，我怕控制不住啊。另外，我们还不能忘了逃到台湾的老对手蒋介石啊。要再次电告陈毅同志，华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敌，去安排他们的工作。好，
2: 主席，我考虑。
3: 恐怕要把两广也包括进去。对，是应将两广作为美蒋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这样一来，陈云同志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是啊，
3: 陈云同志肩上就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要保障战争的需要，一头要保证物价的持续稳定。这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都打了。
1: 恩来比喻的好啊！如果我们把新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其意义不亚于解放全中国呀！啊，主席不是曾说过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打不垮的。相信在中央还有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争取取得两个战场的全面胜利。
0: 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就是想跟你。

0: 们吹吹风啊！我们用3年的时间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啊，在1953年开始10年建设。当然了，这仅仅是我的一个设想。啊，
1: 主席，时间不早了，你也该早点休息了。
2: 是啊，
0: 我们明天接着再谈。好啊，你们都回去想一想。
2: 明天咱们开会再议。好，那我们走了。荣臻，你知道岸英牺牲的事了吗？知道了。岸英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主席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现在，你说，
3: 老总。
0: 您不要再说了。见了主席，我知道该怎么说的。嗯，哎，你们的老乡大诗人苏东坡有个名句：“从来家名似家人。”来来来来，先品品东茶。
3: 好，
0: 恩来一会儿就到。我呢，先给二位念几段新闻稿。
2: 这是美联社说的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说呀：“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把骄傲的美国人给打得认输了。
3: 这是朱总司令的光荣，也是聂总参谋长的光荣啊！哎，主席，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是主席决策的正确，是彭总指挥的高明，是牺牲的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对对，老总说的对，是那些牺牲的指战员。
0: 用鲜血换来的，
2: 是啊。
0: 志愿军指战员们，爬冰卧雪，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这种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呐！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啊！
2: 嗯，
0: 哎，喝茶呀！
2: 好。

0: 总理。
1: 小严，主席的情绪还好吧？
0: 好极了，他正在跟总司令还有聂总参谋长总结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请。嗯。
2: 哦，
3: 主席老总，
2: 写得好啊！
3: 我来晚了。
4: 来，你就坐这儿吧。
3: 哎，主席，这不行啊！
5: 你就坐吧。
2: 这就像咱们当年在延安那样，咱们三个人呢，什么碰头、研究事儿，还有开会啊，从来没那么多规矩。
4: 老总说的好啊，到我这儿就随便，一拍座次就升温了，还是当年咱们爬雪山过草地那个劲头吗？
3: 好，那我就坐这儿了。据联合国发来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双方在三八线以南停火，然后召开有关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4: 那美国人的态度呢？
3: 没有表态。
2: 他是不好表态了，说赞成吧，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说反对将会导向更大的失败嘛。嗯，
3: 从军事上说，美国不表态就等于是同意，但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和平，
4: 说白了吧，是想喘口气儿，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5: 主席是一言中的啊，美国在朝鲜打仗，他的补给线很远，从日本运吧不足以支撑这场大战，从他美国本土运吧至少也得需要两个星期。
3: 对，那我们就发扬

0: 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1: 彭总是什么态度啊？
2: 彭老总啊，放弃了二次战役后休整的想法，计划利用新年之际敌人休假疏忽，于12月31日17时发起啊第三次战役，把梅里伪军赶到38线以南。
0: 哈哈，我投彭老总一票。
1: 我也投一票。
2: 总参谋长的意见呢？
3: 我赞成啊。
2: 好啊，那就让彭老总用胜利的炮声迎接1951年的来临吧。

1950年12月31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0: 我们一会儿啊，再跟恩来商量一下。好，好，恩来啊！恩来，新年好啊！新年好啊！新年好！恩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好，新年好！啊，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趁着过新年的这个时机，我把安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电报交给了主席。
1: 我真担心主席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是啊，
0: 佳音同志告诉我，主席的情绪一直很低落。这样吧，咱们一起去看看主席。嗯，好，好，
1: 走吧。
0: 想让主席接受这份丧子之痛。 太难了，但既然知道了，就要面对啊！啊，走吧。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周恩来。

0: 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1: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
0: 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爸爸您放心，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起到一个共产党人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0: 安英，我的儿子。

我说这件衣服可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啊，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

0: 爸，这是安英哥哥的大衣吧？
1: 嗯。
0: 安英哥哥怎么了？
1: 安英哥哥是好样的。
0: 爸，你怎么哭了？
1: 孩子，你安英哥哥牺牲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2: 爸爸，我要安英哥哥，我不要他死。安英哥哥，安英哥哥，你

0: 云南，一会儿爸爸还要开会，你到妈妈那儿去写作业好吗？好，爸爸，我这就走。哎。
1: 保重身体。
0: 嗯。

0: 少爷，
1: 报告，三位首长，请。
0: 嗯，走吧。
1: 嗯。

0: 同志说，俺应在前线表现得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
1: 嗯，老彭对俺英的牺牲非常难过，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责任。
2: 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的生命，他们的牺牲都是光荣的。俺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
0: 还有的同志向党中央建议说要把俺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来安葬。
2: 那其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是不是也要运回国内来安葬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把俺英埋在朝鲜的大地上吧。
3: 那就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0: 多谢。啊，你们是何时到的？我们刚刚到。坐吧。
1: 主席，据从朝鲜回来的。

0: 主席，这是我来之前收到的。三天前，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进展顺利，估计明天或后天志愿军就可攻占汉城。
1: 好，好啊，这是老彭送给全国人民最好的新年贺礼了。
2: 朝鲜战争在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又亲自运筹了第四次战役。美国总统为了推卸失败的责任，并协调内部的矛盾，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远东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移职由李奇微将军接替。毛泽东利用敌人战场换帅之机，又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歼敌军近82000余人，并将双方的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的地区。为此，毛泽东又为抗美援朝战争确立如下的战略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与此同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军迫于战场上的失败，授权新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1: 我们入朝作战8个月，打了5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佬从鸭绿江边又赶回了38线。美国人现在不想打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战场上是打不赢的，所以他们想谈判。我们也希望坐下来谈判，因为我们急切地想搞经济建设，尽快地改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3: 实际上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军事，另一条呢就是经济。
4: 不要忘了，在军事战线上还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朝鲜半岛的主战场，另一个是东南沿海

0: 地区的副战场。
1: 可是呢，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但是我们在经济方面却经常处于被动或应付的状态。我想如果朝鲜战事真能停下来的话，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很快就能搞上去。因此呢，我同意和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
2: 说到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
3: 主席说的对啊，现在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他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次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情，而且还是和几十个国家的事情啊。
0: 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
2: 既然大家都同意进行谈判，接下来就是代表团的组成及代表团长的人选。抗日战争时期啊，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结果呢，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啊。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1: 是啊，既然大家都同意谈判，那么代表团的组成人员还有团长人选应该怎么确定呢？
3: 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
2: 事关重大呀，不能搞一言堂。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何况我们是四个人呢。要集思广益，找出一个最佳人选来。
4: 报告总理，我准时到了。
3: 哦，柯农啊，请坐。
4: 哎，
3: 我专门给你沏壶好茶。
4: 哎，总理，沏茶的事儿我来干，您休息。
3: 哪有宾客给主人沏茶的？你只需要尝一尝是什么茶。
4: 这是我们家乡猴坑产的猴魁，清香沁肺，久久不去。
3: 柯农啊，你不仅警觉很高，味觉也很高啊。别着急，我还专门给你备了一盒，拿回去慢慢品。
4: 哎，谢谢总理。
3: 好，请坐吧。柯农啊，我们言归正传吧。主席点了你的将，由你主持朝鲜战场的谈判，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4: 既然是主席点的将，我就要尽全力去谈好。可是我必须要声明，我近来哮喘病犯得厉害，身体不佳，请中央考虑。
3: 我跟主席谈过了，主席的意思是可以搞几线嘛。但是执掌帅印的人一定是柯农同志。
4: 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3: 我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准备派乔冠华同志做你的谈判顾问。
4: 太好了，有老乔同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另外，根据主席的意见，我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想听听你这个团长的意见。
4: 这三线是怎么划分的呢？
3: 第一条线由你负总责，但对外要保密，凡是与重大问题

0: 要向中央和毛主席致电报告。
1: 嗯，
0: 同时你要和彭老总联系，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谈判。邱冠华同志坐镇二线，他根据你的指示起草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线由志愿军代表谢芳等同志出面谈判，对这个设想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
0: 嗯，那我就上报主席了。克农啊，你要做些准备，主席要和你谈话。
1: 好。
2: 克农同志啊，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得斗得过人家。啊，呵呵，
3: 按同志们的话说，这两句话是我李克农的口头禅。
2: 你就是靠这两句话，不仅把情报部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3: 好，
2: 而且在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中也是很有成绩啊。恩来常跟我说，克农同志是个难得的将才啊。
3: 总理过誉了，我心有余力不足，尤其是这个哮喘病犯起来，耽误了很多党的工作。
2: 嗯，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跟恩来商量了很久，只有你去坐镇谈判我们才放心
3: 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中央和主席的期望。
2: 行前我再请你和乔冠华同志来我这儿啊，为你们壮行。
3: 谢谢主席。
2: 克农同志啊，这次跟老奸巨猾的美国佬打交道，你要做好他们软硬兼施的思想准备啊。
3: 纵使他诡计多端，变化万千，我有一定之规啊。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占不着便宜。
2: 好，原则问题绝不让步，但是要注意谈判技巧，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3: 嗯，
2: 行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解决啊？
3: 没有了，有主席总理坐镇指挥，有全国人民做后盾，我们谈判代表团一定不辱使命。
2: 嗯，好啊。在朝鲜战场打仗有彭老总，谈判吵架有你李克农，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4: 主席，少奇同志他们到了，请您过去。
3: 主席，那我就告辞了。
2: 可能啊，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儿
3: 啊，
2: 下次来啊我们再详谈好不好啊？
3: 是，
2: 走。
3: 哎，
5: 老总啊，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五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国内呢也取得了，你比方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稳定城市金融等等重大的胜利。特别是江南的贫下中农，在分了土地之后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热潮啊。
6: 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啊？
5: 你指哪方面啊？
6: 哈哈，当然不是指江南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我是指北京的上层。
2: 尽管党内啊也有少数同志不赞成土改，但是啊主要还是指党外。
0: 主要是反映土改中有过火的行为啊。
6: 哎，有这个典型例子没有？
0: 有啊。
6: 啊，
0: 陈叔同老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说，他收到家里的电报，因交不起200担农业税，当地政府就把他们家中看门的抓起来看押，限期交纳。
5: 这份简报我也看过了。陈叔通老啊，为解家中之难，想把家里珍藏数年的一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中央或者是地方政府，借以豁免农业税啊。
2: 嗯，黄任老已经连续给我写几封信了，都是说我们土改过火了，而且还主动提出

0: 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用事实来说话。是啊，前些天啊，我把中南局、华东局，甚至连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都给他看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主席，你看怎么答复他呢？我出高价收买批评。
1: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到南方去搞调研了。同意了。王任老这种执着的精神，很让我钦佩啊。唐朝的魏征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共产党希望多有几位像黄任老这样的政友，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一些。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做调查时当个参考。
0: 啊，请主席直言相告。
1: 以黄任老官至副总理。 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这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您毕竟是古稀之年，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啊，能够骑马观花走这么一趟，就很不容易了。第三，如果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0: 啊，请主席放心，我这次下江南去考察，一不住在亲朋好友家里，二，我也绝不会住在地主的家里。
1: 好，好，好，值得学习。那主席还有什么别的嘱托吗？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
0: 一定要教育农民，包括我们的基层干部，要提高认识，注意保护啊！啊，那对文物古迹有具体要求吗？
1: 有啊。举个例子吧，当年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们家的祖坟，今天我毛泽东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做文物保护起来。
0: 主席，您相信人能变成动物吗？你想变个老虎还是变个猴子？那都是封建迷信。我们老家那些善男信女，每天烧香拜佛，就为求个好姻缘。这戏里面还说了，梁山伯祝英台死了之后，化成蝴蝶了。
1: 那是演戏，为了爱情，一对恋人。
0: 生死相依，形影不离，
1: 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那是文艺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哎，那还变什么蝴蝶啊？直接就变成孙悟空，七十二变，想要什么就变什么。
0: 哎，能变孙悟空就好了。能够变出个飞机来，飞上天，跟美国鬼子较量一番。
1: 那可就解了燃眉之急喽！主席，啊，
2: 总理，来，
1: 小严，你要的飞机有眉目了。哦，
0: 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孙悟空变飞机的事儿呢。<笑>
1: 哎，小严，你去跟嘉英讲一下，一会儿到我这儿来。
2: 是。啊，
1: 说来听听。
2: 全国人民自发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呀。哦。 从上海进步的资本家到普通工人，从爱国华侨到翻身农民，都主动捐献，成绩斐然啊！就说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吧，一个人就捐献了一架飞机。
1: 好啊，人心齐，泰山移。
2: 是啊，
0: 我们有了飞机，就不会让美国鬼子的飞机那么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呀！
1: 啊，恩来。
0: 一般禅和阿

0: 派阿旺继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了吧？
1: 到了。李维汉同志正在和他们一起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告诉他们：一，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好谈。我一定转告他们。
0: 恩来，黄仁老有消息了吗？
2: 有了，他已经到江南了，而且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去搞调查研究，坚决不搞特殊化。
0: 难得呀。不过时下的江南并不太平，你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
1: 请主席放心，我再叮嘱陈毅他们做好有效的防范措施。

0: 环境不错啊，就是缺一张办公桌呀。哎，别，小李啊，今天这样，我睡着地铺，你睡床。
1: 黄老，这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是主动要求下乡的一名普通的工作队员，我得同吃同住同劳动。
2: 不能搞特殊化吗？那我也不睡床，我跟你一块睡地铺。好，那行，那也好，那这床就做我的办公桌吧。不过咱们得把它改造一下，得垫高一点才行啊。
3: 哎，
0: 黄
3: 老，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嗨，不行，我跟你说呀，我平常啊老喊什么这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这点小事我都干不了。
2: 我空喊什么万能啊？行了，别说了。来来来，
0: 小李，
2: 我来。您休息。
0: 小李呀，我跟你说，我除了叫认知以外，我还叫认知。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2: 第一个认知是听之任之以外，还有担当大任的意思。这第二个认知是坚韧不屈，不怕苦不惧劳，我不能徒有虚名啊。哎，
3: 黄老，该吃午饭了。好啊，去哪儿吃啊？今天先到我家去吃。
2: 从明天起再去吃派饭。乡长家的饭我不吃。那去谁家吃啊？
0: 土改前最穷的人家。
2: 那好吧。哎，我来。
0: 黄老，这家王大婶啊，是个寡妇。解放前呢，田无一分，她呢就是靠讨饭把孩子拉扯成人。这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称她为讨米婆，是名副其实的贫农。你看，在她家吃午饭行吗？行，翻身不忘共产党。
2: 幸福全靠毛主席，军属光荣。周乡长，他们家谁参军了？就是他靠讨饭拉扯大的儿子。他什么时候参军的？今年春节，那时候啊，他刚分了二分水田，听说美国鬼子又要打回来了，他二话没说，就把还没到年龄的儿子送去参军了。
0: 小李啊，你到镇上去买条鱼。今天我要和王大婶好好的说说村里的事儿。
2: 哎，好嘞，
4: 周乡长。

0: 大婶回来了。
1: 周乡长，这位大叔是谁呀？为什么要找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
0: 大婶啊，
1: 啊，
0: 这位啊是上级派来的最年长的工作队员黄老，今天啊到你家来吃派饭，这不怕你没准备，所以让小李同志买条鱼来。
1: 哎呀，黄大叔，鱼我已经买回来了，赶快进屋收拾午饭，快来。
2: 好好好好，
1: 来，开始。
0: 来，黄老请。
3: 王大婶啊，
1: 大叔，您可别这么叫我，我可承担不起。
3: 那我叫你什么呢？啊，
1: 就跟着村里人叫我淘米婆好了。
3: 哎，那可不行，你已经翻身了吗？
1: 大叔，
3: 嗯，
1: 你俩要是不嫌弃，就叫我大侄女吧。
3: 大侄女？
1: 啊，
3: 好，我就认你这个大侄女了。哎，既然是大侄女，那我问你什么，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
1: 大叔，您放心，这家里的事儿、村里的事儿、这方圆几十里的事儿，你问我什么，我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
3: 你怎么会知道方圆几十里的事情呢？
1: 大叔，你可别忘了啊，我呀可是出了名的淘米婆，这方圆几十里谁家的门处哪开我都知道。
3: 哦，
1: 您就问吧。
3: 啊，对对对。
0: 黄老，
3: 嗯，
0: 菜洗好了吗？我可等着下锅炒菜呢。
3: 哎呦，糟了糟了，你看光顾着和我新任的大侄女说话了，忘了洗菜了。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
0: 好。王大婶，
1: 哎，
0: 前面就是江南著名的水乡了吧？
1: 哦，对对对，哎呀，带你们去看看，看看呢，这些地主的豪院有多阔气。
4: 慢点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5: 到我了，到这边来。
3: 大侄女，
1: 哎，
5: 到你了，你过
3: 来。那孩子们在干什么呢？
1: 啊，捐钱，
4: 一会儿就到你了，
1: 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3: 孩子们哪来的钱捐呢？
1: 哎呀，有的呀是压岁钱，有的呢是下河捞鱼换的钱，还有的呢是跟父母要的。总体来说呀，毛主席一声号召，翻了身的大人和孩子都很响应啊。

0: 美呀，真是太美了。这不就是东方的威尼斯吗？
1: 哎，黄老，西方的威尼斯是什么样的？
0: 跟这儿差不多，不同的是，咱们东方威尼斯啊，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文明价值要高一些。
2: 哎呦，
1: 真好，
2: 这时间长还值钱呢。哎呀，大叔，一会儿啊，我带你去那后花园。听说啊，那宅子和那个要饭的皇帝朱元璋还能攀上点关系呢，那年代更长了吧？
0: 那个宅子我知道。哎，咱们把船划到他们家去看看。
2: 你怎么知道他家院中能行船呢？
0: 据书上记载啊，他们家是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
2: 还是大叔有学问。可是大叔，你一定不知道这船自家中过的原因。
1: 大婶
0: 啊，
1: 快告诉我们。
2: 哎呀，那家子啊，他们老爷啊，他是个花花肠子，老不正经
0: 啊。
2: 半夜呀、出去会名妓，他怕开门啊惊了自己的老婆，他就把这河水引进他住的后院，坐上小船轻轻地划出去。你看，这就到了。
3: 老先生，

0: 小伙子，啊，你怎么敢卖这里的文物啊？
1: 哎，农民协会批的呀，卖了钱捐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0: 可是这还有没有啊？
1: 有啊，这上百间房子里啊，全是这些点火的不着的玩意儿，土改分福财，贫下中农啊，谁也不要。
0: 这房子分了没有？
1: 房子倒是没分，这是农民协会办公的地儿。
0: 你啊。
1: 告诉你们的协会领导，这房子还有这些文物古董，我都要了，都要了。您是什么人呢？
0: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们清楚，这房子要保护好。农民协会要赶快从这里搬出去，还有这些文物古董，一件都不能卖。啊，
1: 哎呦，
0: 那些流失的文物要想办法赶快都找回来。
2: 好大的口气呀！什么人让您这样做的呀？是北京的毛主席。
3: 毛主席，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土改运动取得巨大胜利。到1953年春，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4: 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5: 原来，黄任老给我写来了调查报告，看来效果很好啊。
6: 是啊，他是过来人了，深知旧社会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次亲自去看一看，
4: 他也就不会相信告状信里的内容了。是啊。 他也的确发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该改的一定要改。比如说呀，农村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啊，要改变穷、弱、散、愚四种现象，要先富后教，划区施教，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融合，这样农村教育在差异中发展，实施温暖工程。
6: 和建立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的补偿机制，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啊。
4: 嗯，对，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和制度。
6: 对，只有让广大的农民掌握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4: 啊，老总啊，今天我与西藏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嗯，
6: 主席还有什么安排吗？明天我要宴请班禅和阿佩阿旺进美，一是要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再是对双方签署的协议表示祝贺呀。
4: 为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毛泽东主席特意为远道而来的班禅大师、阿佩阿旺进美等举行了欢迎会。这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会，下面用热烈的掌声请班禅大师讲话。
7: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扎西德勒。

0: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虽说是签订了，但是啊，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恐怕他要走很长的路啊。
1: 是啊，那些觊觎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定会捣乱破坏，
0: 还有那些西藏上层的民族分裂分子，绝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 是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绝不姑息杨坚。要告诫党的领导同志，不得随意改变党的民族方针和政策，不审时度势，恩威并重，则宽严皆误啊。就像主席说的，策略和政策是我们党的生命，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应该 保持民族政策的延续性。恩来，我从外电上看到，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啊！啊，
1: 是啊，他不仅募集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号召爱国华侨，募集到了买飞机的钱，支援志愿军。
0: 他回厦门了吧？
1: 已经回去了。不过前两天，我们截获到台湾的情报。 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杀手潜入大陆。我已经派人跟他取得联系，让他一定注意安全。可他却说，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华侨都看一看，他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0: 为了保护陈嘉庚先生，你还是尽快请他到北京来。啊，
1: 好，我马上安排。
2: 哈哈，诸位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校舍。啊，情况是这样的：去年蒋介石派飞机炸了我们的厦门大学，可我们呢没有被老蒋的飞机吓到。啊，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又靠着双手修好了厦门大学。今天你们大家都来出出主意。
3: 我们如何进一步的扩建我们的厦门大学？
4: 啊，是啊，是啊，
2: 让全国更多的穷孩子。
4: 陈先生，
2: 都有书念。
4: 陈先生，上面传下话来，说有个大人物要到家里来，请你回去准备一下。
3: 哪个大人物？
4: 不知道。
2: 好吧，你先回去。
4: 哎，
2: 我征求完扩建厦门大学的意见就回去。你先回去啊，买点糖果，准备招待这位大人物。
5: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4: 好，关于扩建学校的事情，我们还要好好的再商量一下。
5: 好，好，好，好。
2: 陈师长，
5: 好，
2: 请。
5: 贾老啊，你修建广厦千万间，千万学士俱欢颜，自己却住的是五炉独破哟。
2: 我住的不是很好吗？

0: 你让我想到了延安，哎，
1: 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毛志兄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东西虽说旧了点儿，但都能用。嗯，
0: 是啊。
1: 陈师长。

0: 快请坐。
1: 好，请，请。
2: 先生，请喝茶。
0: 请喝茶。
1: 好。家老啊，今天到您府上来，除了我陈毅个人对您的敬意之外，毛主席让我带他来看望您老人家。
0: 这多不好意思，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
1: 家老啊，我们已经得知了蒋介石派人要暗杀你。主席听了以后啊，急得不得了啊。
0: 可我也想不通啊，我和蒋介石很熟，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
1: 家老您看啊，您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你还带头拿钱帮助国家度过困难。
0: 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这有什么错吗？
1: 您不要忘了，这个美国佬那可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啊。
0: 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1: 不过家老你也不要怕，主席已经派人保护你了。
0: 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
1: 哎，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您这个精神是宝贵的。借用古人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哟。
0: 惭愧惭愧啊，家庚不敢切此美誉啊。
1: 家老啊，您可是当之无愧啊。
0: 吾多处一文，即为吾国多处一文，积少成多，以知兴学，此乃我的本意。

0: 家老啊，要是其他的企业家都像你这样做贡献搞教育，那就好喽。
1: 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求以身立教报国家。
0: 家老，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1: 陈师长到北京以后，请代我向毛主席问好。
0: 好，我一定带到。再见了。
1: 再见。

0: 你方才买了多少糖果？我买了一斤。哎呀，买那么多干什么？手掌最多尝一两颗，买二两糖果就足够了。
1: 我认为这么大的手掌少了不合适。哎呀，
0: 你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千万也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1: 啊，是。
2: 都说为富不仁。陈嘉庚先生不是政府官员，钱都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却自愿帮政府兴办教育、做公共事业。这是个什么精神？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0: 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政府要做事，就得花钱的，该花的钱，再多也得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因为这些都是人民的钱。
1: 主席，我明白了。
0: 啊，接总理电话。
1: 是，请帮我接周总理。
0: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啊，
2: 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眼下我们的国家很穷啊，
0: 要应付朝鲜战争，又得克服自然灾害，
2: 看起来很有必要把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运动深入下去。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主席啊。
0: 东北局呈报的报告，你看到了吧？
2: 见到了。正准备以中央的名义把他们转发下去。我在此写了这样一段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
3: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2: 非常有必要啊。主席，公安部。 送来一份材料，详细的介绍了全国反贪污、反浪费的情况。
0: 啊，你立即派人给我转过来。

0: 罗部长，主席正在等你。好，我马上去见主席。
1: 罗常子，你报给总理的材料我看了。我把你们写的几个数字画了下来，你再念一遍。
2: 好。今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3947起，其中贪污共531件。 北京市在建国后，共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占36.4%。其中，6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所受损失相当于15000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1: 停，罗部长。
2: 这还不属于你们立案侦查的范围吧？对，如果你们立案侦查，一定会有比这更多更大的贪污犯，是不是啊？我想是的。这些人还像是共产党人吗？不是了。这说明，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发出的警告，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变成了现实。
1: 陈家庚先生拿1斤糖果招待陈毅同志，可我们党内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几个人贪污的钱，就够10000多老百姓吃1年呐！你这个公安部长，不要光把眼睛盯着那些明火执仗的敌人，更要管我们党内那些已经变成了敌人的人。
2: 什么？已经变成敌人的人？
1: 对，现在王党亡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党内。主席，这又是一个新的提法。不，这是一个老的提法。自延安起，我就反复的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现在还不向同志们发出警告，一旦我们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 集体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自己打垮了。
2: 主席，我懂了。
1: 罗常子，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先帮我做个调查研究，然后。

0: 再提供中央讨论。
1: 是。
0: 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2: 他们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款，以及克扣地方的公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人民币171亿元，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0: 主席，主席，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披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腐败分子为了自己享受，哎，完全忘了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呀！ 小燕，我心里憋闷，陪我出去走走吧。
1: 外面天凉，我去给您拿件衣服。

0: 小严，你有没有贪污啊？
1: 没有。再说了，我每天都在主席身边，您是最了解的。
0: 我是说，你将来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啊？
1: 请主席放心，小严永远都不会贪污。
0: 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呢。
1: 主席，我记住了。
0: 小严，你不贪污，有浪费没有啊？
1: 主席，我也从不浪费。
0: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跑外面去透透气，让脑子清醒一下。佳莹啊，你是我身边最年轻的秀才，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你如实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待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呢？

0: 在彭丹面前，要打败仗的典型。嗯，没想到啊，进北京才2年的时间，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这么快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佳英啊，坐吧。
1: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亡得最快？
0: 秦朝和隋朝。原因呢？
1: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是败于腐化。嗯，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0: 暴政加腐化。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
1: 是很难跳出黄任老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0: 战争时期，贪生怕死是叛徒；和平年代，贪污腐化是败类。
1: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从居功自傲到贪污腐败，
0: 这不是一念之差，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主席啊，我查过一些资料，当年在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刚成立不久，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谢不生，33年在中央苏区
1: 引起巨大轰动的蓝文勋、唐达仁贪腐案，还有延安时期的萧玉璧。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他的病很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的饱饭就可以了。
3: 小李，把我的去奶症拿来，送给萧玉璧同志。
2: 主席，这
3: 这可是中央特批给您的牛奶，每天还不够一瓶呢。
4: 主席，牛奶您就自己留着吧，您能吃到的也就这么点营养了。
3: 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营养。我这工作是怎么安排的？萧玉璧同志，你别生气啊，我是老红军。哎，文化事不高，但我也战功赫赫，到税务所当个狗屁芝麻官，亏你们想得出来。
4: 主席啊，你是知道的，
3: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立了多少战功不说，就凭我这身伤疤，就足以说明我对党的忠诚啊！
1: 我没看见。
0: 在我们廉洁政治的地面上，绝不允许黄克功、萧玉璧似的有草生长。
1: 有一个拔一个，绝不姑息。
0: 当时主席为了照顾他的身体， 把每天配发给自己的半斤牛奶送给他喝，还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
1: 他嫌给他的官小了，心怀不满，就想方设法捞钱，盘剥老百姓，居然把边区的物资卖给国民党。前前后后贪污了3000多块。40年。
0: 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3000多块钱呢，这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根据档案里记载，萧玉璧携带钱款和税票潜逃之后，竟然发展到帮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坐地分城，简直就是成了国民党的帮凶啊！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主席，
0: 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份材料上做过批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一套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阶层出现。萧玉璧、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值得每个共产党人 认真思考，警钟长鸣啊！是否对自己当初入党的誓言问心无愧啊？现在革命胜利了，党内的骄傲情绪
0: 以功臣

0: 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有可能滋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我们麻木不仁，心慈手软，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他们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地蔓延，形成风气。到那时啊，我们的党就会滑向堕落的深渊，今日的共产党就会变成昔日的国民党。
1: 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除了军事上的失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贪污腐败，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皇太子蒋经国打老虎为什么打不下去，就是因为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0: 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更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0: 主席，你看了有关同志补报上来的材料了吗？哎，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仅仅华北局的大案，除去刘兴善、张子善之外，还有太原市委书记、区长、唐山市粮食公司的总经理等。
1: 几十个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啊！诚如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0: 你说的对。
2: 原来啊，相关部门报来了处理刘兴善、张子善的意见了吗？
1: 报来了。华北局的调查结果是。 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552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 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主席的意见呢？
0: 死刑。
1: 万一有人讲情呢？不准。
3: 总理。
4: 陈副总理到。哦，有请。总理啊，请坐。总理，这是有关全国金融形势的材料，请您过目。先放我这儿吧，我看完以后再议。 总理，中央是不是又有新的形势了？

0: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发生以后，主席认为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的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那些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从犯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现象发生，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预料到的。 危险情况发生，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你看看，这是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1: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呢？
0: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斗争。
2: 明白。小严，
3: 主席，把发条拧足了。是。
4: 这是您要的有关毛泽东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全部材料，您看看。毛泽东他本人对此案发表过什么议论吗？
3: 据说，毛泽东现在陷入了一种自问的境界中。什么叫自问的境界？
4: 他有些话不好跟同僚谈。 只能以自问的形式来寻求结果。他经常思议，共产党执政才短短两年多，为什么就会出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重大的高官贪污案呢？
5: 其实，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因此。 父亲就不得不痛定思痛地把被世人破口大骂的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孔、宋、陈逐一地排除国家权力的核心呢？也只有如此，父亲这个所谓的后主，才能东山再起，才能重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
3: 将来。 不会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了吧？
5: 这就要看你我父子，尤其是你，能不能把这段政坛的悲剧变为另一片天呢？
3: 我一定跟随父亲，在台湾重新的打造出属于我们的一片天。

0: 哎，我们仅仅建国才2年呢，怎么会有这么多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成了一个个吃老百姓、喝老百姓的大笑老虎呢？主席，喝茶。
1: 小严，你对三反分子？

0: 恨不恨呢？
1: 恨，这些人见钱就敢拿，有钱就敢花，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当然可恨。嗯，
0: 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说得太好了，一下子就画出了这些大小老虎的模样。小严，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虎啊？
1: 有，但是还不大。
0: 到什么程度了？
1: 比方说吧，我们警卫处有个领导，用公家的钱给自己的亲戚办丧事，机要处还有个干部给自己盖私房，大伙说他们是小老虎。
0: 小老虎就会变成中老虎、大老虎。我毛泽东绝不养虎为患。
1: 听说中央机关还有大老虎呢。
0: 嗯，我们的执法机关也有了大老虎。
1: 嗯，听说公安部有个处长被定成大老虎了，还是一个老干部，完全变质资产阶级化了。
0: 给我接罗部长。
1: 是，请给我接罗部长。
2: 喂，
1: 主席，电话通了。
0: 罗成子，
2: 主席，
0: 我听说在你的衙门里也养出了大老虎了，
3: 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有一个行政处长用盖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
3: 过资产阶级生活，
2: 我们已经把他枪毙了。
0: 单单枪毙了事是不行的，
3: 如果不抓紧教育，
0: 定他几条规章制度，那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就成了欺压老百姓的衙门了，我们的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了。

0: 主席，我能说句话吗？
1: 谁堵你嘴了？是您的样子把我给吓的。好啊，我的态度好一些。对不起啊，你就说吧。您还记得，您给我们讲过两个故事吗？嗯，是哪两个故事啊？一个是乾隆皇帝的宠臣。
0: 叫和珅，另外一个是朱元璋的爱将，叫什么我给忘了。您跟我说，朱元璋这一生最恨贪官，为了以儆效尤，他把那个贪官给杀了，剥了皮，晒干之后，肚子里边放着草，就放在官府门口警示。可是万万没想到，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一个一个都成了最大的贪官污吏，就连那崇祯皇帝。 都在煤山上上吊自杀了，主席，您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不做贪官？

0: 总理，陈云同志到了。
1: 总理，
2: 好，请坐。
1: 好。
2: 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好，
1: 谢谢，
2: 请坐。你说这些大小老虎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金钱，那你主持的财政系统为什么没有揪出几个老虎来呢？
1: 我认为在财经队伍当中，贪污的人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比例绝对不会大。
2: 为什么？
1: 一是现在吃穿还很困难，再就是既然穿上了政府的衣服，挂上了公家的牌牌，那么对于个人的信誉和前途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一旦因为

0: 贪污被查处的话，那就等于丢掉了政府的这只饭碗。
1: 嗯，有道理，没有土壤嘛。
0: 嗯，
1: 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变成大贪污犯了？他们滋生的土壤是什么？
0: 是啊，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有原因的。
1: 嗯，如果说党的路线、方针、毛泽东思想是培养、造就干部的苗圃，那么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则是他们变为贪污犯的主要外因。
0: 嗯，有道理。
1: 哦，你等一下。陈云同志，东北光明药行经理丛志峰的材料你看了吗？
0: 哦，我看过了。

0: 他勾结
1: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药政处的李廷林，
0: 以高价卖给公家，又以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而后再采取伪造发票、偷税漏税、造假账等手段，使国家遭受到了61亿元的重大损失。
2: 是啊，对此主席非常重视，已经下达命令，要公安部作为典型来抓。
0: 很及时啊。
2: 另外，你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的"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的建议，应该写在文件上下发，这一点很有必要啊。
0: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春时一物，全国的老百姓那就全年都没有吃的了。
2: 嗯，这一点主席比我们还清楚，他时常说"不要务农时"啊。
0: 总理啊，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还是请你给主席郑重地写封信吧。
2: 嗯，好。主席，今日政务院会议后，
3: 同陈云等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来看，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1/3或1/4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周恩来。

0: 主席，罗部长到了。主席，坐吧。哎，东北光明药行的案子搞清楚了吗？全部搞清楚了，一切证据都在这里面。
1: 材料我就不看了，你用100个字简单扼要的跟我讲一讲。好。光明药行原本是一家小药店，由于他和我们的干部李廷林内勾外联。
2: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有名的巨股大户。与此同时，他还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了分店，其敛聚的财产不下100亿之多。这些对你办案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知道，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他是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的呢？
3: 其手段，那就太多了。
0: 说来听听。第一步，他笑脸相迎李廷林，接着就采用花言巧语、逢迎奉承等手段与李廷林交朋友。第二步，他寻找各种借口，三天两头就给李廷林家的大人小孩送礼。未经2个月呀，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廷林喜欢女色的弱点，帮着带找舞女。 在关键的时刻，他还让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廷林跳舞。

0: 跳舞，一定还睡觉了吧？
1: 外调的证据中没有。
0: 不对，你们再去查一查，一定是睡了。黑了心的资本家为了赚钱，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 主席，我们在办案中发现还有更坏的奸商，
0: 还有超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八个字的吗？
1: 严格的讲，是没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给予的时候是灌迷魂药，他们在取之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告发相威胁，使其与之合伙盗窃国家的资产，有的甚至还窃取国家最机密的经济情报。
0: 这完全是在搞特务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
1: 是。

0: 父亲，人带到了。姜委员长，你已经不是我的部下了，不必拘礼。今天我们是故友相见，你们下去吧。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今天叫你来，我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以解我心中疑惑。请您讲吧，但说无妨。告诉我，通共多少年了？3年了。 3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是屡建奇功的战将。
1: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39年了吧？嗯，是。为什么？为什么就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当年，我提着脑袋出生入死，就是一心想要拯救我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
0: 庆幸我自己能活着看到北伐的胜利。现在自己位居要职，被尊称为吴将军，但是却发现离我最初的理想是越来越远了。于是，你就站到了共产党那边，你认为？
1: 共产党就可以拯救这个国家，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实现你的理想，是吗？姜委员长，为何不能直面现实呢？你看看共产党都在做什么，而国民党又在做什么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吃住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他们很多干部都还穿着是打补丁的衣服，为的就是能够省下钱来，建造这个国家。

0: 师办好教育，而国民党呢，每个人都在想着如何再多捞点钱，如何过好自己安稳的小日子。
1: 这就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
2: 金无足赤，必有瑕疵，人尚且无完人，何况一个政党，他怎么能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呢？
0: 可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其受难者必然是人民呢。现在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地谋生活、谋幸福，这是大势所趋，得道多助。我感谢蒋委员长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恩，但我绝不放弃我自己的理想。
2: 不要用你的理想来粉饰你的辩解行为。圣人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还有其他的话要对我说吗？
0: 大丈夫，生亦何患，死亦何惧。我无时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我死而无憾。
2: 好一个死而无憾。好，那就让军事法庭来裁决你的行为吧。
0: 告辞。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单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3: 平生单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0: 57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闻。
3: 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翁。
4: 吴石将军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台湾被捕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尤其是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他本可以留在解放区，但是他说为人民做得太少了，主动请求随国民党撤往台湾，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离开前，他冒死把298箱绝密档案辗转交给了解放军。
3: 我听克农同志说，他的妻子也在台湾敌人的监狱里遇害了。
4: 是啊，我们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们，他们的家属承受了双份的危险和压力，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配合、理解和无私的奉献，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才能屡建奇功。
3: 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些烈士的尸骨，运回来高规格安葬。并且尽快联络到这些烈士们的亲属，要给予烈属待遇，保送他们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早日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以告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4: 好，主席，我一定竭尽全力把这件事办好。

0: 夫人，夫人，
1: 什么事啊？
0: 家里还有金国喜欢喝的那种红酒吗？
1: 你要红酒做什么？
0: 我要为金国庆功。
1: 金国又建有何功？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啊，金国这次他好了，还是一会儿让他自己啊来跟你说吧。
2: 父亲。
0: 嗯，金国，
2: 这是我整理的潜伏在台湾的共党分子的材料。
0: 嗯，好。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夫人介绍介绍情况，快去吧。
2: 是。夫人，我领导的特勤人员连续奋战了几天，在台湾破获了共党地下分子的多起要案，他们上至国防部的高官，下至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教授，共计有3000多人，在父亲的指挥下已经全部处决了。
1: 3000多人呢？
0: 夫人，他们可都是毛泽东派来攻打台湾，将来管理台湾的骨干力量。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们30000人头落地，恐怕都不止。
1: 他们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吗？
0: 没错。
2: 是的，夫人，他们全部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您还不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1: 难怪在台湾的计划全都失败了。金国，你可立了大功啊，难怪你父亲那么高兴。
2: 啊，父亲，有件事情我必须如实地向您汇报。
0: 说吧，金国。
2: 自韩战爆发以来，我在天津、上海、沈阳等大中城市亲自部署的医药计划，恐怕又被毛泽东他们查处了。
0: 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记得我和你说过，父亲这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遇上了毛泽东。金国，我相信你能在毛泽东生前身后有比父亲更深远的目光去思考，去反省，最终一定能找到消灭他们的突破口。
2: 我深信不疑。
0: 记得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天下就没有不吃腥的猫，更没有不爱权色的官员，你懂吗？
2: 我懂。
3: 主席，聂总参谋长到了。
4: 主席啊，我要向你告状。主席，你来看看，真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5: 怎么回事啊？
4: 他们把一些过期的药品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结果呢，我们负伤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
5: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6: 聂总参谋长，这些假药是哪个城市产的？

0: 上海。
1: 罗成子，立即电告陈毅同志，必须查出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坚决绳之以法。
2: 是。
1: 同志们，当前这场经济战线的较量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啊，我们要以药方为突破口，查一查他们有没有什么国际背景，是不是与台湾伸到大陆来的黑手互相勾结，里应外合。
2: 是。
3: 哎，你们不能进啊。
4: 你走走走。
3: 好。
4: 你们是？
5: 哼，你就是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
4: 是是，在下是王康年。
5: 请你看看，这是不是贵厂为志愿军定做的药品？
4: 是是。
5: 我请你写的材料呢？
4: 我想了想，我没有犯罪啊，写什么材料啊？
5: 制假药，坑害志愿军指战员，这难道不是犯罪吗？
3: 这个都是你们检验过的呀。
5: 哼，我们的那位验收人员早就被你们外勤部的公关小姐拉下水了，你知道吗？他已经被捕了。
4: 你们难道也要逮捕我吗？
5: 首先向你宣布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的犯罪罪行已经全部查清楚，他供认不讳。另外，他对自己利用承办志愿军医药用品的机会，骗取国家的大笔资金，用于做投机生意等事实也做了交代。
6: 这些啊，我从你们写到报告中已经晓得了。下面呢，你们具体讲一讲他的作案手段。
5: 他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设立一个公关性质的外勤部，曾经先后向上海市所属的25个机关中的65名干部行过贿。另外，他的外勤部还雇佣了一些以赚钱为营生的年轻女人陪吃陪住，把一些党的干部逐渐地变成了他的人。
7: 他还狂妄地说，他们大康就是共产党干部思想改造所，红的进来，白的出去。
6: 嘿嘿，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阶级斗争啊！如果不把这个罪恶滔天的资本家王康年处以极刑，不足以平民愤。
1: 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让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过去啊，有的同志急于搞社会主义，想很快搞垮资产阶级，那是不对的。现在啊，又有人自发地搞资本主义，任由不法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那也是不允许的。同志们，怎么办呢？第一啊，首先整顿我们党内，要整顿那些拿着国家的钱买房置地、入股当经理的人。第二，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他的气焰打下去。如果不把他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会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8: 是啊，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在主动地向我们进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既然他们有5个方面，比如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针锋相对的对这5个方面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
9: 我赞成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但是可否不要像三反运动那样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展开了？
10: 由于三反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建议啊，可以采取

0: 我看可以呀，一定要记住，这次五反运动啊，一定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呀。
1: 黄仁老啊，小严，你怎么不早通报？
2: 哎，不，不怪他，我看你正忙着，就没让他打搅你。
1: 来来，小严，快沏茶。
3: 是。
1: 来，黄仁老，我听说您对碑刻字帖很有研究啊。
2: 我只是爱好者。
1: 我比黄仁老多2个字，是个临摹爱好者。<笑>来，我听人说，黄仁老有王羲之的真迹字帖，啊，可有此事啊？
2: 是。
1: 哎，我呀想借来看一看，行吗？
2: 主席要借吗？这，一个月保还。主席都这么说了，我，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吗？<笑>行，打天下的时候，礼贤下士是为了得天下。刚做天下的时候，可其代有是为了坐稳江山。
1: 可是主席啊，你都当了2年多的主席了，还是这么尊老敬贤，真是难得呀！黄仁老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打天下，更不是为了自己做天下嘛。
2: 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资本家，但是我深知黑心奸商的危害。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想到，这些昧着良心的不法奸商，竟然用假药、假食品害我们的志愿军事战员，真是罪该万死啊！
1: 这就是阶级斗争啊！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 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啊。那黄仁老是赞成处决这些不法之徒的喽？
2: 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嘛。黄仁老啊，还听到过其他的意见了吗？听到了。
1: 我有些资本家朋友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请你代我转告他们，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黄仁老是参与了共同纲领制定的，只要他们在共同纲领的范围内发展，就是合法的；反之，那就是违法的。
2: 对，像他们这么坑害志愿军的伤病员，那肯定是违法的嘛。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政治标准。主席啊，五反之后你打算如何对待资产阶级？
1: 一如既往，不变。
2: 对了，他们还让我问主席啊，共产党是不是从根本上就反对资本家赚钱呢？
1: 反对他们赚黑心钱，鼓励他们赚合法的钱嘛。
2: 好，我坚决拥护主席这句话。<笑>

0: 集中到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的态度。经过党的政策教育和工人阶级的揭发，他们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他们的防线被突破的标志是什么？
1: 有的不法资本家开始交代赃款仅1亿，就想蒙混过关，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一点一点的挤出6亿。哼，这个就叫挤牙膏战术。 我看，一定要注意政策，不准层层加码。这个弦啊，要拉紧了才能发音。如果拉得过紧，就会断了。哦，海年。
2: 喂，我是潘海年。
1: 我这就转告陈市长。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哦，是这样，集中在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中，有两个神色很是不正常。讲话的时候全身发抖，他自己说只是发高烧、打摆子。
1: 我看不是。
2: 那我现在就去看看。
1: 要记住，这303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一个人自杀，就证明我们的工作。 是失败的。
3: 我不知道他得的这叫什么病。

0: 发烧吗？
1: 不发烧，倒像发疟疾一样打摆子。
0: 血压呢？
1: 忽高忽低，很不稳定。
0: 心跳呢？
1: 没道理的快，一分钟120多次。
0: 好，谢谢大夫。
1: 不客气。
0: 有情况我再请你。
1: 好好。嗯。
0: 再见。
1: 再见。
0: 张老板，我看你得的是心病，对吧？
2: 我，这叫我怎么说呢？
0: 说老实话。
2: 谁叫我办了那么多亏心事，现在想说老实话也晚了。
0: 不晚，只要你真心坦白，就会得到从宽处理的。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那我全说了以后，你们不会再说我不老实，说我还有更大数额的赃款没有交代？
0: 绝对不会。我看就从你的病因说起，怎么样？
3: 上海资本家想自杀的事件说明案。民族资产阶级担心自己犯下了五毒之罪，我们就会一棒子把他们打死。嗯，
4: 这说明他们具有两面性。我们一软，他们就得意忘形；我们一硬，他们又怕我们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不放。
3: 我是历来主张得饶人处且饶人。恩来啊，既然他们知道错了，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出路。
4: 嗯，我赞成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现阶段我们还需要他们组织生产，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3: 所以啊，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办好国有大企业，这样他们才不敢扰乱我们的市场和经济。
4: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快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的制定。
3: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哎，困难会不少啊。
4: 是啊，主要是缺人才，尤其是缺乏懂经济的人才。
3: 那就从全国范围抽调。
5: 主席，黄炎培先生打来电话询问，那本王羲之的字帖您用完了吗？
3: 我们不是讲好一个月

0: 我给他数着呢，还有5天。哈哈哈哈，主席啊，可能是黄任老太珍爱这本王羲之的字帖了。<笑>你代我转告黄任老，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君子之交，诚信为本嘛。是。哈哈哈哈。
1: 首先啊，我不赞成谁的五毒款数额大，谁就是违法户。比方说，上海的荣氏家族资本最大，加工订货数量也就自然比其他企业大嘛。这次退赔的数额必然也就多，把荣氏企业划成违法户，这不公允啊。
2: 那就把荣氏企业划为基本守法户，怎么样？
1: 我看不忙于划为几类。陈师长，可请示中央后再定。
0: 主席，我是恩来。
3: 恩来，说吧。
0: 陈毅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被荣老板定为哪一类，拿不准啊。
3: 想请示主席。
0: 哦，他们的意见呢？
1: 定为基本守法户。
0: 何必那么小气嘛？再大方一点嘛，化成完全守法户。
3: 好啊，定为完全守法户。
4: 恩来啊，
3: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搞出来了吗？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向中央报告了。嗯，我们既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
0: 也不要排除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呀！还是那句老话，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同意，主席说的对啊。
3: 佳英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咱们无话不谈。你说说看，对三反五反运动有何看法？
0: 好的坏的都可以说，怎么说都行。轰轰烈烈，大涨正气。哎，
3: 可这正气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啊。主席，为什么？你是知道的，我有时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进了北京站住了脚。 就可以很快地完成建设新中国的转折。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不仅有老的资本家需要改造，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居然那么快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有的甚至变成了新的资本家。主席，
2: 我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适当变化的过程。
3: 坏的会变成好的，好的也会变成坏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课题。
0: 实践出真知啊，我们要做实践者。主席，
2: 黄任老来电话了，今天会去接一下。好，
0: 佳英啊，找时间。
5: 咱们再深入的探讨这个课题。是。黄任老，我是毛泽东。主席啊，自从你树了荣毅仁这个样板以后啊，上海的资本家都放心了，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说，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
3: 这是好事啊，不过黄任老，他们的话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因为资本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且有时候还要不择手段的赚钱呢。最近我经常想到您在延安给我谈到的政权更迭的周期率，我们能不能避免呢？恐怕还要加上一条。
0: 如何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志们。

1949年10月1日之前，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建国之后这三年，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搞了正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还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一仗。这都是为了巩固我们刚刚建立的政权。时下

0: 过渡。
1: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此全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期间，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领导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为新中国绘制了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蓝图。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把新中国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他亲自领导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主持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代表中华民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2: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经营头脑灵活的祥巴在当地成立了一家联合公司，承担了尼西七八十户黑桃制作户的销售。
1: 啥特别的？你只是做这个案了。
2: 要不然？
0: 当地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狄庆的先民已经熟练掌握了黑桃制作烧造技艺。由于富含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铁等多种元素，做好的泥胚是褐红色的，简单堆烧之后却变成了墨黑的颜色。这些又黑锃亮的陶器犹如藏族汉子，自然奔放豪爽。黑桃大师孙诺七零生前是祥巴公司的艺术总监。祥巴现在致力于改良黑桃的花纹样式，并提高烧制的温度，目的是让黑桃在高温下脆烧得更坚固，并能发出更加耀眼的光泽。到了都市，黑桃单一纯黑的样貌被改变了。
3: 我们和剑川包括这个尼西的黑桃最大的区别应该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是用高温这个窑炉烧成的渗透大量活性炭的黑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结合了云南民族元素和一些现代元素，那么这个是从设计上体现出来。
0: 钟仪艺术专业出身，从2009年开始，他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致力于艺术陶器的研发和创新。
3: 仲裁这一块是也是云南的特色，大概的步骤是应该是第一是打底，第二过色，第三就是勾线，第四就是

0: 一些细节处理。
1: 用排笔，一面蘸上红色颜料，另一面蘸白色颜料，上下交替调色，几笔之后呈现了国画般自然渐变的效果。钟仪的工作室研发的陶器是一种叫活性炭陶的工艺。活性炭陶非常具有容器的实用性，热水倒在陶碗的表面很快就能蒸发变干，但如果倒在陶碗里面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温，保温效果非常明显。董月畅的儿子相信，通过现代便捷的推荐手段，建川黑陶一定能走到更远的地方。董师傅说，用黑陶锅煮饭，饭食格外醇香，用黑陶烹茶，不需要多好的茶叶也能煎煮出浓郁的香味来。这也是建川黑陶虽然名气不大，却一直能在民间流传的主要原因。父亲孙诺七零离世后，从小跟着父亲做陶的洛桑恩主显得有些孤单，但是他和弟弟还在坚持传承着父亲留下的尼西黑陶的传统工艺。
2: 然后我已经传给了我家女婿，然后我家的侄儿子也在做，我家的老二也在做，然后全真大部分都是我家这里的学徒。
1: 深沉的黑陶和绚丽的彩绘总能给钟仪带来静动相宜的感受。这位来自河南西华县的活性炭陶创始人乐观地认为，黑陶给了他最厚实的人生底色，他一定能在这片单纯而厚重的天地里挥洒出绚烂动人的画面。家门口的大榕树下，77岁的凤小六奶奶正在专心地做着土陶。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陶，小六奶奶已经记不清了，她总是说小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小六奶奶的陶器几乎都是信手拈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团泥拿在手上像变魔法一样，很快就成了一只罐子。因为亲切大众接地气，四乡八里的人都来定做小六奶奶的陶器，另一边却因为做泥活比较苦，也赚不到什么钱，家人再不继承她的手艺了，这让已经力不从心的小六奶奶多少有些惆怅。这是一对她舍不得卖出去的描金净瓶，她说到了做不动的那一天，就只能看看他们了。小六奶奶可能不知道，在云南傣族聚居地，其实还有很多人在继承着传统的土陶工艺。冲土筛土的工序必须有家人的同心协力，玉猛师傅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
3: 因为我记得我懂事的老人一直在做，
1: 冲的细糯的白沙泥用清水调和，仔细的揉，这个环节玉猛师傅和孙女比做一道食物还要精细。用一块圆饼状的泥块起底，然后把搓成条的粘土一层层接起来，玉猛师傅手脚并用，一边用脚趾头拨动木齿轮，一边不停地用手捏拢、接缝、抹平、塑形，手脚并用，十分灵巧。用脚趾头慢慢拨动转轮来做陶，是慢轮陶这个名称的由来。3-4分钟的功夫，一个罐体就像变魔术一样做成了。
3: 现在做我们村做传统这种手工陶的基本没有了，就只有我们一家了。

0: 用光滑的木板拍打夯实罐体，如果需要花纹，就用刻有花纹的一面轻轻地把花纹拍到泥罐表面。千百年来，曼伦陶就像傣乡地区人们的慢时光，在岁月里静静地流转着。傣家土陶既是艺术品，又是实践检验出来的生活好用具。由于产量低，工艺单一，曼伦陶曾一度面临失传，但玉猛师傅并不急于向市场靠近。做陶对于他，一是喜欢，二是传承。尽管家世清贫，儿女甚至孙辈们却都支持他做曼伦陶，这也是他坚持用传统方式做陶的重要原因。
1: 因为像妈妈说的，我能坚守，你们就必须能传承，这句话在我心里面这个分量很重。

0: 豫章凤家的陶器在西双版纳同样很有名气，他的父母都是做陶师傅，很小的时候他就跟随奶奶和妈妈做曼伦陶，是家中第五代技艺传承人。在傣族地区，土陶生活用品都由妇女制作，但是佛堂寺庙里的装饰和用具就得由男性专门制作，这条规矩至今还在遵循着。
1: 我们家做这个陶罐已经有四代人的历史了，一般都是男的制作鸟啊、凤啊，还有大象啊、吉祥物这些等等，妇女一般都是做陶罐之类的。
0: 现在当曼伦陶遇到市场低迷境况时，豫章凤师傅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1: 传统的东西也慢慢的在消失，但是我想把那个宫廷里面的失去的一些东西给它找回来，我就前往建水学习。
0: 豫章凤还把曼伦陶工序改成了快轮陶，并推出了许多适应市场需求的生活用具和装饰品，这些改变让傣族土陶快速流传，并让更多的人使用和认可。两位做陶师傅的家隔得很近，虽然是同行，做陶理念和方向又不尽相同，但是每次见面，两家人都是相谈融洽，平静和谐。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性勤劳温柔、与世无争的傣家做陶师傅们，就像他们手下淳朴温婉的土陶一样，散发着岁月经久的

石头，承载着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和内心关照，凝聚着古往今来先贤达人的格调与精神。雄山大川的胸怀，高低错落的地貌，让云南产生了异常丰富的石文化。它们是生活的连接，还蕴含着人与自然山水呼吸吐纳的智慧。自然造化的神韵，乘着山野清风的推送，加上别具匠心的审美和琢磨，石头就有了人性，有了艺术的魔法。金沙江，长江的上游，在江水逶迤奔腾的金沙江中段的南北两岸，分别是云南和四川。每年的冬春季是金沙江的枯水季节，大片裸露的沙石滩涂以及相对清澈平缓的江面，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寻宝人。罗成祥、燕戈亚

0: 孙庆文、杨家伟等人是巧家县几位志同道合、较有名气的玩石人。到金沙江边找石头，是冬春季节几位石友几乎每周都要参与的例会。
1: 这个石头它的形状稍微还可以，勉强可以。
0: 金沙江流经巧家县138公里，产奇石的滩涂江面60多公里。这条资源丰沛的大江，用它的灵性妙韵，造就了多姿多彩、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极高的巧家奇石。这枚广为流传的党徽图案石，是中国奇石界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巧家奇石代表之作。这两块奇石的花纹，仿佛是书法家的千钧比例，自然组成了巧家二字。这三块经由杨家伟多年找寻组合的奇石，上面的图案竟然形成了中华石三个字。奇石虽然是自然天成，找石人除了需要机缘和运气，也需要有灵犀的慧眼、大胆的心和一定的文化理解力。从小在金沙江边长大的罗成祥对此颇有感触，每每说及这块浑圆如球的青花石，罗成祥总会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是奇石玩家的人恐怕很难想到，这是罗成祥花了很多功夫和不菲的高价从当地人手中收购的。
1: 那是的嘛，18万的我真的给他买了，有好多人他肯定都不相信我，因为这种价格了嘛，觉得太高了。
0: 花费18.6万买一块石头，很多人包括身边的部分石友都不理解罗成祥的做法，但是罗成祥却不以为然。
1: 我买下来，我心里真的很喜欢它，稍微赚下来我也不想卖，因为那种石头了嘛，说像鸡蛋，它又不是鸡蛋，但是它更比鸡蛋还硬，它纯粹是一个球体那种的，像个比足球一个嘛，大家。
0: 相比于喜欢到水落石出的滩涂上找石头的其他石友，水性极好的燕戈亚更喜欢水中找石。他认为滩涂人人可以到达涉足，但是水中找石未必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依仗着良好的水性，燕戈亚往往比其他石友收获更丰厚。让燕戈亚最为得意的作品是这块名为高山流水的金江彩石。它虽然不是燕戈亚从水中捞来的，但也是从一大堆石头里捡来的。
2: 当时买的会占就是1000块钱，其实是我是买的另外一块石头，还在这个江边河坝里面呢，结果打烂掉了，就用另外现在我们今天看到这块石头高山流水这块石头来抵过。但这块石头应该说是比我之前原来捡块石头还要好，所以说有些好的石头了嘛，确确实实的说是来之不易。
0: 毫无争议，奇石是大自然的杰作，但是奇石最终能成为奇石，除了自然赋予的美好之外，还需要找石人、藏石人带着手工匠人的慧眼和涵养去审视他们、发现他们。今天的金沙江边，奇石仍然在创造着一个个的财富奇迹。这些美丽多彩的石头是母亲河金沙江给予两岸儿女最美好的哺育。离开巧家县，沿金沙江逆流而上500公里，金沙水派云崖暖的地方，另一拨人也在寻找着石头，只不过他们的寻找是在千仞绝壁上进行。这位艰难跋涉在金沙江悬崖峭壁上的人叫马世明，云南著名的制砚

0: 藏家。砚台，文房四宝之一，也是中国文人墨客最亲近的书画用具。谭晓峰，著名书画家，画以擅长水墨黑锦褐见长。书法以左右手能同时挥毫而闻名。谭晓峰先生还是砚台收藏爱好者，手头收有的十几方端砚、射砚等名贵砚台一直被他视若珍宝。但是到2004年，在接触到一种风格迥异的砚台后，谭先生有了新的看法。
1: 他有这个端砚的这种感觉，他这个端砚的砚台，一般一方砚台只有一个两个砚就算是比较了不起了，但这个砚台多的它可以上几十上百了，所以我觉得很漂亮。的确，很多砚台是雕龙画凤，观赏性是非常强，它是具备一种收藏价值。当然端砚是第一号，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是的确是第二号。
0: 这种被谭晓峰先生大为夸赞并经常使用的砚台，正是马世民先生一行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边千辛万苦寻找的石头。这些有着天然纹理花色的石头，有的被做成观赏石，更多的则被用来雕琢砚台。云南楚雄永仁县和四川攀枝花市接壤，因为生活着大量的彝族同胞，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彝山风情。永仁，彝族古语为左阙，现代汉语里左字的读音应为居，但是很多人习惯了，还是保留了彝族古音的读法。这种产自云南古居阙地区的砚台也随地名而命名，被叫做居阙砚。

0: 可以窥见，古代文人对砚台的实用功能似乎更加看重，所以一直以来，外形洗练、品相方正的端砚、射砚得以受到青睐。虽然没能进入中国四大名砚序列，和朱雀砚打交道30多年的马先生却认为，朱雀砚无论质地还是韵味，都毫不逊于名砚。一块经水浸透很久的朱雀石，用刀轻轻一刮表层，即能见到干燥的里层，足见水对砚石的渗透力相当微弱。这是朱雀石质地紧密的表现。由于朱雀砚底子质密细腻、光洁滋润，所以研发的墨汁光滑如油，存墨不腐，立寒不动，喝口气就可以研磨。在外观形制上，朱雀砚更以丰富的标、眼、线纹以及层次多样的色泽，让任何其他砚台无法企及，所以朱雀砚也以中国彩砚之誉称雄。只不过由于采掘砚石的环境十分艰险，无法进行大规模开采，加上滇川地界长期受交通限制，文化物品流通较慢，所以和四大名砚相比，朱雀砚石虽然天生丽质、形神色俱备，但长久以来还是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黄花砚台。标原意是肥肉，石中有标便为上品。朱雀石中绿如松柏、黄似鳝鱼、褐如青铜的标比比皆是，色彩丰富的标线让制砚人的创作空间大大提升。他们就是利用这些鲜艳的色彩对比，或雕山水楼阁、花鸟鱼虫，或刻残荷听雨、风雪夜归，巧思妙想，雅趣自成。这块名为金龙狂舞的九龙大砚，市场估价已高达100万元，是朱雀黄标石的杰出代表。从中可以看到标在朱雀砚石中的厚重含量。
1: 这个金龙狂舞这块标呢，是它标比较厚，达到了最后的地方达到三公分，最前的地方也达到2公分。开始呢就觉得呢可以做一个九龙，做了以后呢又发现那个镂标，又做了一些银彩，最后又发现了中间还有砚，在黄标里面带砚石，非常稀少的。
0: 石砚是砚石中珍贵的食品，迄今只发现端砚和朱雀砚所独有。像这样的石砚，在端砚里有上一两只便可算是珍品，但是在朱雀砚上，石砚根本不是稀罕之物，到处可见。马世民先生精工制作的这块百福临门，竟有大小石砚600多只，令人叹为观止，堪称绝世精品。这块波云翻滚、气势恢宏的五龙大砚，石砚也多达80多只。更难得的是，每条龙的眼睛都是活眼。
1: 主要呢还是执着在要有这个巧夺天工的这个使用眼，把它用活。
2: 它这个线条呢呈现白色的，我们叫银线。
0: 朱雀石中的金线、银线和墨线更是石中奇观，它们或是单线竖条，镶嵌在紫墨、黄绿色的砚石上，有的则排列得像书简一般，非常整齐，极为珍贵罕见。这块硕大的金线石线条分行宽窄一致，线格里刻写的是佛家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黄标的地方设计成观音菩萨背后的金光。整时禅意笃定，法妙庄严，令人肃然起敬。

从石块到一块精美的砚台，期间要经历制砚人的慧眼和心灵审美。手工雕刻巨蟹砚时，首先必须了解原石的特性，比如不能层状剥离敲击石块，不然石头容易成层状片状剥裂开。许多人由于对巨蟹石这一特殊的结构不了解，因而在制作过程中屡遭失败。在审美意义大过实用意义的今天，集端砚射砚之优点于一身的巨蟹砚，其既厚重浑实又明丽典雅的表现，可以满足不同审美需求的人群。但巨蟹砚石色彩丰富、层次变化过度明显的优点，也会让制砚人陷入想象的窠臼之中，常会出现大家一窝蜂去做同一款作品的现象。与花色斑斓丰富的巨蟹砚相比，张月堂师傅手下的砚台则显得古色沉稳、端庄厚重。

在布尔津的大街小巷，人们更为习惯也更声名远播的是夜市里那些飘散在空气中的烤鱼香。天还没开始黑，宗娟已经开始准备自家烧烤店要用的鱼了。新鲜的乔尔泰鱼只需放上一点盐，剩下的事就要交给时间与烟火了。冷水鱼肉质紧实，鲜美可口，经过烧烤之后，不止口感外酥里嫩，而且焦香味浓郁，加上新疆人普遍嗜辣，喜欢孜然等重口味调料，布尔津烤鱼向来以味道浓重、口感扎实而知名。夜幕降临，布尔津热闹了起来。夜市烤鱼是最让人留恋的部分，无论是刚下班的本地人，还是休闲至此的游客，只要一踏进夜市，定会被烤鱼的香气和老板的叫卖声吸引。不由自主地坐下来，便是一个欢乐美味的晚上。

大理洱源凤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在这个三房一照壁的白族院落里，张月堂师傅和岳父杨世昌师傅的

0: 时光，就消耗在这沙沙沙的雕砚声里。杨师傅家在清朝顺治年间就开始制作砚台，并代代相传至今，算来也有300多年历史了。轻轻的敲击，通过声音和手感，张师傅就能判断这块石料有没有裂纹，裂纹在什么部位，为接下来的设计打好基础。敲毛料变材质只是第一道工序，接下来还有切割、打磨、粗雕、细雕、微雕等十几道工序。
1: 和鞠雀砚的阳春绚烂、色彩多变不同，凤羽砚因为色泽黝黑，显得诚实敦厚，品相上看更靠近端砚。
0: 这种单一色彩的材质也更加考验雕砚艺人的审美境界和创作手法。
2: 制作材料它是实际做一些那个传统的题材相应的一些古典的图案，就是做起来很古朴自然很好看。
0: 杨师傅和女婿张师傅采用的创作思维是以静制动，以传统应对变化。在张师傅看来，最好的手工是保持它的天然性。凤羽砚和端砚一样，天生具有稳重深沉的气质，所以不需要过分复杂的雕饰。
3: 我们这个用那个巧雕的手法，把那个在绿叶的部分那个做出的松树的那个树叶或树干，而且这边还有那个白奶这一股嘛，把它做出来那个瀑布，所以做出来就很灵动、很生动，整个砚台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0: 更重要的是，这一个雕砚世家对凤羽砚的来路有着充分的自信。来自鸟吊山北麓背阴山坡的砚台料，水分饱和度较高，磨出的墨汁写字有光泽。由于石材四季保水，合上盖子，里面的墨汁可以几个月不干。
3: 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凤羽砚石材里面是最好的。密度下的高啊，如果那个墨汁在这个墨池里面啊，这个盖子盖上去，它3-4个月它不会干，也不会发臭。
0: 张师傅说，做雕砚这门手艺活儿，要知道本质，认识内里，不浮夸，掌握每一块石材的气质特点，就能做出好的砚台。在岩石上作画，是远古人类描绘生活、自我表述的一种文化形式，是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的形象化、符号化。沧源崖画，世界最古老的崖画之一，产生于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先民用赤铁矿粉和动物的鲜血混合成赭红色的颜料，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崖石壁上画出狩猎、放牧、舞蹈、归家、娱乐等生动场面。沧源崖画的色彩会随着日照时间、天气阴晴、干湿冷暖等因素发生变化。当地人说它是一日三变，早红、午淡、晚变紫。伴随着远古先民的繁衍生存历史的沧源崖画，被当地的佤族人称之为染点母，意思是岩石上的画。而坚硬的岩石也成了古代先民保存艺术才情的理想介质。岁月的沧海桑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块阳刚和阴柔兼具、磅礴大气的岩石丛林。在本身就是一幅画的石林，一位来自湖南的艺术家却偏偏要创作一种叫石画的艺术品。石画就是以石头为主要材质原料做成的画，它融汇画、雕刻、剪贴等多种手法于一体，把石头、彩砂、天然植物等经过巧妙的构思和组合制成一幅图画。

0: 一开始做的话呢，人家认为你是梦想，漫画为你在做梦吧，石头能做花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满华为湖南张家界人，因为从小喜欢石头，收藏石头，人称满石头。2013年，满华为带学生到云南采风，那时他对石画已颇有造诣，并被称为中国石画第一人。但是在看到石林雄奇灿烂的山水风物和颜色瑰丽层次丰富的陆良彩色沙林后，满石头显得异常激动，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制作石画的理想乐园。
0: 然后来到云南以后，我觉得地方太好了。为什么呢？就石林的这些石头和陆良彩色沙林的彩沙吸引了我。
1: 找石头、筛沙石粉、描摹图像，把不同的石头和沙石粘贴到画面上，满华为每天的工作就在和这些石头石沙打交道。石画讲究的是虚实结合，画面饱满立体，所以确立骨架为山水景物塑形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这个环节利用的主要材质就是一块块天然纹理形状的石头。为了找到一块理想的石头，满华为往往要大费周折，大伤脑筋。
0: 我们都是很讲究的，把一块石头通过多次的挑选，再挑到贴在贴上去。
1: 这门看似像过家家一样带着游戏色彩的手工劳作，其实充满了艰辛。从开山劈石到石头的精挑细选，从寻找彩沙到各种植物的采集加工，再到石画的精雕细琢，最后制成一幅石画，至少需要几十道程序的精心制作。如果找不到理想的石头材质，满华为宁愿等待也不将就。有的作品创作时间往往长达数年之久，所以每一幅作品都堪称孤品。在这位满石头的眼里，石画的唯一性正是它的灵魂。如果说满华为的石画是画在石头上，有一种画则是长在石头里，那就是产自云南大理苍山的大理石画。大理石界少有人不知道李彪的大名，这位收藏有无数珍宝石画的奇人以敢赌而在业界扬名立万。出于保护的目的，自1998年苍山已全面禁止采石，此前囤积下来的原石身价一路飙升，这也增加了赌石的风险。赌石是大理石画近年流行的交易方式，虽然不至于一刀穷一刀富，但其紧张悬念也和毒翡翠一样，神仙难断，差之分毫，失之千里。赌石的人除了需要有眼光、有判断、有胆识，还需要那么一点运气和机缘。
2: 打开了，现在，不行，
3: 5600就这样就去了。
1: 李彪不甘心，重新选择了一块石头，经过仔细的分析判断，他找了一个切口，但还不放心，要亲手摆放到锯刀下。随着电锯一点点吃进去，李彪的脸色越来越凝重。要知道前几天他刚经历了一次赌石滑铁卢，花费1.8万元买的一块原石解开后，里面什么花纹也没有。用李彪的话说，用来做地砖还嫌普通了。
2: 自己什么就卡自己，自己快了。啊，帮我锁开。啊，哦，哦，有花纹了。
1: 抑制不住喜悦的李彪早就忘了第一块赌石的失败。这种起起落落的结局只是李彪40年赌石生涯的小小浪花。此前的赌石有失败也有斩获，他曾经花费800元钱买了一块谁也看不上的原石，且

0: 台后竟然是漂亮的绿花，卖了4.6万。所以李彪说这种事儿经历多了，就不会把得失看得太重。苍山十九峰是孕育大理石画的天然母体。大理石约在6亿6000多万年前形成，由于是纯天然形成，每一幅大理石画都是天赐孤品，世间唯一，不可再生。史料记载，早在1000多年前，南诏国就曾将其作为贡品送进唐朝宫室，供达官贵人玩赏。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游览大理，在见到产自苍山的大理石画后，感慨道：“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院可废矣。”清朝重臣林则徐在看到大理石画后，更是发出了欲尽废宋元之画的个人感慨。
1: 大理石最大的特点，它是硬度比较硬，色调比较丰富，而且它的这一个实质硬以后，在我们打磨以后能够出现的大理石平面，就能够发光透亮，让人看了就好像是细腻的肌肤一样。
0: 石画切开后还要进行二次手工创作，经历截角、抛光、磨边、倒角等复杂的工序，自然给了天然的图案，还需要发掘者对它进行审美品鉴和手工创造。最重要的环节莫过于给一块石画命名，命名得好，有画龙点睛的妙处，身价陡增；命名不好，一块好石画的精气神体现不出来，身价也会大打折扣。这是李彪收藏的部分精品大理石画，命名和图案相呼应，更能提升美感意境，让人在恍然大悟中不仅叫绝，感受到自然创造的神奇和大理石画的奥妙。这块石头李彪已经冥思苦想了一个多月，取了好几个名字都不满意。最后他借极有赏识的机会，请朋友们一块儿给想个名儿。
2: 因为他其中有点小动物。
3: 这块石头我看着有点像猴子，很像。你看，像这点嘴，这点头，我认为应该起个领头先来。

0: 苍山大理石按色彩特征分为素花、彩花和汉白玉三种。彩花石中有的多达七八种甚至十几种色彩，能形成层峦叠嶂、浓淡疏密的中国画效果，最为神奇美妙。
1: 色，你看，色分几彩，是不是红的、褐色的、白的，还是有灰的？
0: 彩花中又以绿花石最为珍贵，绿花石只在苍山蓝峰的老矿洞能够开采到。1998年封山禁采以后，收藏于民间的绿花石已成为孤品，价格非常昂贵。听说苍山蓝峰下的银桥镇有人收藏有天价的绿花石，视石化如命的李彪有了去探访的念头。银桥镇素有大理石之乡的名号，收藏有绿花石的李月身上同样有着无数传奇的故事。
2: 哎，这是李月家，出来出来。
1: 陈凤卓，你家住在这里啊？我说是来看看，他们说你那有几片好石头。
0: 他的石头是上世纪80年代藏下来的，那时候苍山还没有禁采大理石。
2: 你看这一个是我们大理石的白底绿花，很典型的这个，也有白、白子罗，它这些手指孔，这些都在

0: 得是你收藏的这个荷花是比较好的。
1: 李月收藏的绿花石，画幅之大，墨绿之水浓，让鉴赏过无数奇石异画的李彪也始料未及。站在苍山赋给的精华瑰宝面前，两位爱石画的人一下有了说不完的话。中国先民有逐水而居的传统，在山地文化发达的云南，这里的人还有着逐石而居的习惯。丽江宝山石头城，一座建在一整块石头上的村庄，石头成了这个村庄最显著的标志。石林大诺黑村，这里居民的房子几乎都用石头堆砌而成，人们以石为伴，枕石而眠。腾冲和顺古镇，家家户户的墙基都用火山石垒砌，这种雕琢精美、砌缝严实的墙基被称为石六米。在地质条件艰险、生活用具相对缺乏的山地，石头不仅能给居民提供牢固的生存空间，还能打造成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在腾冲，火山石还能用来制作美食，尤其是用来炙烤美味的肉类。火山石板烤肉不容易焦糊，透气的食材还能过滤掉多余的油脂。不过，把自然的石头制成雅致的文房用品，更是东方文化的智慧飞跃。来自贵州的刘廷举和王顺先夫妇今天上的是早班。吃过早点，刘师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几块窄长的铁板磨洗干净。尽管是很小的一道工序，刘师傅也做得非常认真。坐到工作台上，刘师傅开始了他已经从事23年的工作，点子。用各种石料粉末调和而成的原料，被1300度的高温融化。点子师傅们用球形铁杵头蘸上熔脂，滴到铁板上，出炉冷却，就完成了点子这一道工序。这是心手眼相配合的工序，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大的耐性和专注力。
2: 当时以前嘛，要不是嘛，也会觉得这个觉得枯燥，好像每天都是那个动作嘛，你要是，反正最后已经习惯了，也嘛也不咋。
1: 每副围棋361颗棋子，按每天点10副棋子，每年上班260天计算。23年来，面对通红炙热的炉火，刘师傅已经点出了大约2150万颗棋子。围棋，中国传统文房四宝之一，这种带着浓浓书香气质和智慧色彩的竞技娱乐工具，4000多年来一直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并传扬到日本、韩国。明朝时期，一种产自中国云南、被称为云扁或云窑子的围棋子，广为对弈者青睐。今天人们把它称为云子。云子的白子温润如玉，柔而不透，微有淡黄或翠绿之色。黑子仰视若碧玉，俯视若点漆，漆黑润泽，对光看周边有一抹碧绿或宝蓝色光彩。而云子质地细腻玉润，色泽晶莹柔和，坚而不脆，沉而不滑的特点，能让对弈的人更好更快地达到人子一体、直走一体的境

0: 丁伟，云南楚雄南华县人，11岁进入国家少年围棋队，成为中国围棋界7小龙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 七小龙是年龄最大的是邵伟刚，然后是刘金、周鹤阳、常浩、罗喜和、王磊，再加上我。然后常浩是成绩最好，名气最大。
0: 经过多年征战，2007年，28岁的丁伟成为中国围棋史上第28位9段棋手。这位年轻的9段棋手的成长轨迹几乎和云子的成长是一样的，所以他对云子也分外有感情。
1: 在学棋的过程中，一路都是云子陪伴着我。我觉得是云南人，我是对这个云子有比较深的感情。
0: 要让棋子既有文化质感，又有直弹的手感，手工云子制作艺人们可谓是煞费了苦心。从石头石粉到珠圆玉润的成品，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要精雕细琢，聚精会神。点子师傅的作品进入到剪子工序，就要通过这一双双火眼金睛的辨别。刘师傅的爱人王顺先是剪子师傅之一，每颗棋子都要在他的眼前和手上一颗颗经过，任何细小的瑕疵和细微的差别都不放过。传统的云子要用肉眼分拣3遍才能过关，而这种受日韩棋手喜欢的蛋形棋子，肉眼分拣后还要用游标卡尺一个个测量，符合的才算最终过关。腼腆的王师傅说，在他手下棋子不分3、6、9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好或者不好。好的顺利出品，不好的哪怕只有一丁点寻常眼光看不出来的瑕疵，也得回炉融化，重新制作。何华峰，云南围棋厂原厂长，这位来自重庆被厂里人习惯叫老厂长的老知青，是云子的再造者。
2: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围棋，因为围棋本身是个博大精深的，它对培养一个人的性格。
0: 民国初期，云子制作工艺一度失传。上世纪70年代，何华峰凭借几颗从民间收集的残存棋子，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在1974年复原了云子的传统生产工艺，对今天的云子工艺得以传承。老厂长何华峰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
2: 要把围棋做好，首先要会做人。做人首先就要想，我们围棋琴棋书画本身就是我们的四大瑰宝，首先要热爱文化，要热爱咱们这个民族，特别是我们这些非遗的产品，怎样把它传承好，并且把它发展好。
0: 现在在云南围棋厂担任厂长的是这位年轻的80后女孩罗玲。在古老的官渡古镇，要挑起这份文化内涵厚重的使命，罗玲难免感觉有压力。
3: 我觉得在我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使命和传承。云子的话，它是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品牌，更是我们全国的这个知名品牌，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是非常的重。
0: 闲暇之时，厂长罗林会向棋艺精湛的老厂长请教几招。
2: 如果我们只会做围棋，但是你不会下围棋，同样可能你对围棋的精神的领悟还不够。
0: 纵横各19条直线，将棋盘分成361个交叉点，黑白棋子直落之间，风云诡谲，变化万千。在攻城略地、突围厮杀之际，老厂长会把对棋局棋道的理解结合自己的感悟告诉对面这位年轻的继任者。
2: 我们下棋呢，主要是要用大场，

0: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棋呢下得不好。
1: 夜幕降临，24小时不熄火的作坊里，上夜班的工人们还在通火的炉火前辛苦的劳作，他们的心意和情感就在这一颗颗炙热的棋子里得以流传。

方向会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和胡麻调配的加料。这种流行于新疆东三县的家常面食，多与当地盛产胡麻有关。世界范围内，胡麻被统称为亚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经丝绸之路把亚麻带回中国，主要种植于旧时匈奴一带，是胡人聚集的地区，因而得名胡麻。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

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下午4点，蒸馍出炉了。

0: 海洋之声。
1: 蜡笔接住！
0: 小火车，你轻点儿。这里怎么有个大鲸鱼？你怎么了呀？为什么要降呢？
1: 蜡笔在干嘛呢？他怎么还不把球捡回来？
2: 蜡笔，
0: 你们听，鲸鱼在呐喊。你到底怎么了呀？他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大鲸鱼，你没事吧？怎么又突然哭了？
1: 大鲸鱼，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看，他的牙齿好脏啊，嘴巴里面还有很多垃圾，怪不得会哭呢。他也太可怜了吧！红绿灯，别怕，他不会伤害你的。
0: 我们得帮助他。你们负责清理垃圾，我来负责清洁牙齿。
1: 乐比，这个主意不错。
0: 我先回去拿牙刷啦。
3: 乐比，你拿牙刷出去干嘛呀？
0: 爸爸，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3: 我还是去做我的实验吧。
0: 小火车红绿灯，我回来啦！你们垃圾清理的怎么样了？哇，真干净！你们可真厉害。
1: 那当然，我们是清理小能手。
0: 看，我把牙刷拿过来了，我们家最大号的。现在该轮到我清洁鲸鱼的牙齿了。我一定会刷得干干净净。我们一起来刷牙，刷得牙齿白花花。我是小牙刷，我最爱刷牙。怎么刷不干净？
2: 乐比，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毛都没对着牙齿，这样污渍根本不会去除。让我来给你示范如何正确刷牙。看，要像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刷干净。
0: 哇，好干净。红绿灯，你可真是太棒了。
2: 真没什么的。
0: 你休息一会儿，剩下的我来。
2: 对，就是这样，里面外面都要刷哦。
0: 知道啦。
2: 别偷懒，赶紧刷下一颗牙齿。
0: 你别急嘛，我正准备去呢。小牙刷手中拿，刷刷刷刷刷刷，刷得满嘴开白花。哇，都刷干净了，你们看这牙齿真白。
2: 这样大鲸鱼就不难受了。
1: 现在空气都变清新了。
0: 就是就是。

0: 事，大鲸鱼也不会哭了。嗯，好啦，我们出去吧。
1: 你们快点下来，要注意安全哦。
2: 嘿，看我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大好事，
3: 好开心哦！
4: 大鲸鱼再见，
3: 不要忘记我们哦，
4: 期待下一次再见。
0: 走吧，我们各回各家。我就知道你在实验室。
5: 别跑，乐比，怎么了呀？
0: 爸爸，我拿牙刷出去是为了清洁停靠在海边鲸鱼的牙齿，我刷得可干净了。
5: 乐比，你太棒了。
0: 爸爸，我听到鲸鱼的呐喊声可心疼了，它太可怜了，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乱丢垃圾，破坏海洋生态环境，才让它受到了伤害。
5: 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其实不只是海边的鲸鱼在呐喊
0: 啊，
5: 只要是受到伤害的动物们都在呐喊。你还记得你遇到的好朋友会唱歌的白鲸吗？他们因为海洋的污染一直在生病，还有常年遭到人类猎杀的独角鲸，他们每天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对了，还有生活在极地的北极熊，依赖海洋生物生存，但是因为浮冰的融化，它不好捕猎食物了。因为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威胁，它们的栖息地和寻找食物的机会渐渐减少，导致它们濒临灭绝。
0: 好可怜呐。爸爸，明天我要带着悠悠去看看它们，我要给它们送好吃的，让它们不再饿肚子。爸爸，爸爸。
5: 好，不过要注意安全。
0: 好的，爸爸。我滑呀滑，滑呀滑，滑到外婆桥。悠悠，我们到了。
6: 悠悠悠悠，
0: 希望我带的食物能让他们饱餐一顿。谁搞的破坏？胆小鬼，敢做不敢当。悠悠，我们去看看船。破了一个洞，哎，到底是谁戳破的？悠悠，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先把吃的拿出来。好香啊！我们可以用食物的香气来吸引戳破船的凶手。
6: 悠悠，
0: 悠悠，拿个面包，它的香味更浓哦。是北极熊，它看起来好凶啊！难道凶手就是它？悠悠，他倒下了。刚才是不是你戳破了我们的船？
7: 好饿，我好饿啊！
0: 悠悠，他看起来真的好饿。北极熊。醒醒，你不是饿了吗？吃个面包吧。
7: 谢谢。
0: 请问我们的船是你戳破的吗？
7: 不是我，可能是独角鲸。
0: 独角鲸？
7: 独角鲸也在附近生活，它拥有锋利的角，可以戳破任何坚硬的东西。你们不要怪它，它也很可怜，可能是逃亡途中不小心戳到的。你们可以再给我点吃的吗？还要。
0: 北极熊接的真准。
7: 再来再来。
0: 东西都被你

0: 吃完了，你居然还饿？
1: 我都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根本就找不到食物。要不是遇到你们，我估计就要饿死了。
0: 为什么找不到食物呢？
1: 我的家都快没了，更别说吃东西了。
0: 你真的好可怜，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1: 没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北极熊，你注意安全。
1: 好的，我知道了。坐稳了，我要加速了。我们到了，下来吧。你们看，这边，那边，浮冰差不多融化光了。浮冰减少，我们的栖息地就会减少，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别说填饱肚子了。哎，我的家都快没了。
0: 要不是亲眼看到，根本无法想象你们生活得这么艰难。
1: 我也不奢求能每天吃饱，只希望我的家园能够恢复从前。
0: 北极熊，我向你保证，我会回去告诉我身边每一个人你们的遭遇，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心声。
1: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1: 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们下去吧。
0: 太好了，谢谢你，北极熊。下次我和悠悠还来看你。
1: 好呀，期待下次的见面。
0: 我们现在只要把戳破的洞修好就能回家啦。悠悠，开始行动吧。好可惜没有见到独角鲸和白鲸，不过见到了也没用，我们带的吃的都不够北极熊吃，下次一定要带更多。悠悠真棒。我们快回家吧。又是美好的一天。

0: 不要急，慢慢来。
1: 今天的值日生要把卫生打扫得干净整洁哦，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到外面进行寻奇比赛。那么现在，大草莓、小火车、红绿灯，开始干活吧。
2: 好的，老师。
3: 就交给我小火车吧。
4: 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很好，那大家赶快动起来吧。
5: 好的，老师。
3: 看我小火车的急速打扫。
4: 等等，小火车，小火车不要那么急呀、啊！你快看看你的周围，你看你打扫的

0: 再看看大草莓的。
1: 这有什么？我打扫可是很快的，看我的吧！
0: 小火车，快停下来！哎呦，
1: 你没事吧，红绿灯？
0: 我没事。
1: 让我来看看还有哪里没打扫的。
0: 等等，小火车，
1: 我来整理书籍吧。这些都太简单了，整理好了。
0: 等等，
1: 怎么掉了？看我的。好了，没问题了。
0: 小火车，
1: 真是的，怎么又掉了？好了，哈哈，终于不掉了！
0: 天哪，小火车，快站住！小火车，你就不能慢一点吗？你打扫的乱七八糟，快去重新打扫！
1: 我才不要，我都打扫过了。
0: 你那根本不叫打扫，叫帮倒忙。
1: 才不是呢！
0: 就是，你别自己干了，还是去帮大草莓吧。
1: 我不要。
0: 小火车，
2: 怎么这么长？这是怎么回事？
0: 老师爷就是这样，小火车总是急急忙忙的，不仔细打扫。
2: 小火车，这样不行哦，要耐心一点，仔细一点，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老师。

0: 接下来，老师说下比赛的规则吧。
1: 我小火车一定会赢得比赛的。
0: 接下来，两人一组，根据地图上的指示，取得小旗子，记得不要乱跑。旗子有三种颜色，收集完后并到达终点，就算获得胜利哦。
2: 老师，要怎么分组啊？
0: 我现在就为大家宣布，乐比悠悠一组去拿红旗，小草莓和大草莓一组拿黄旗，
3: 我一定会赢。
0: 红绿灯和小火车一组拿蓝旗，
1: 你可一定要跟上我呀，红绿灯。
0: 大家拿好地图。预备，开始。
1: 旗子在哪儿呢？旗子在哪儿呢？
4: 等一等，小火车。
1: 怎么了，红绿灯？
4: 小火车，你这样跑就太没效率了。先看看地图啊。
1: 我不用看地图，我速度这么快，跑一圈就都找到了。
4: 等等，等等，小火车。小火车，快回来，这里在这里。
1: 找到了一个，
4: 快去找下一个吧。小火车，看看地图啊！
1: 我跑得这么快，根本不用看地图。红绿灯，快看！蓝色的旗子，我去拿旗子喽。
4: 等等我，
1: 快点，红绿灯！我看看这里，我再看看那里。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4: 小火车，你不看地图乱跑太没效率了。
1: 才不是呢，你胡说。
2: 小火车，红绿灯，你们还没找完，看来我们赢定了。

0: 先走啦，再见，狐狸猫小火车。
1: 咱们赶快找吧，狐狸猫。怎么都没有啊？
2: 小火车，你先回来好不好啊？
1: 怎么都没有啊？
2: 小火车，你冷静一下，别着急。小火车，先看看地图。
1: 好吧。气死我了！为什么我跑这么快，还是比不过乐比他们？
2: 我来看看，小火车那边你找过了吗？
1: 找过了，那边没有。
2: 那我再看看。
1: 看什么？你说我们还可能赢吗？
2: 当然有可能了。你先别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一个书生带着他的书童进城。
0: 请问我们能在城门关闭之前赶进城吗？
3: 你们慢点走就能赶得上，要是走得快就赶不上。啊，
0: 走得慢能赶上，走得快赶不上，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还是快走吧。
2: 冷静下来，仔细思考问题。你明白了吗，小火车？
1: 我懂了，红绿灯。我们仔细一点，一定能找到。差点忘了这些旗子。红绿灯，这里有一个。
2: 太好了，小火车。
1: 我们去找最后一个红绿灯。
2: 小火车，小火车，是这边。
1: 快来呀，红绿灯。
2: 等等我，小火车。
1: 红绿灯，你的速度太慢了。还是让我来带你吧。我们走。要走哪条路呢？红绿灯，你说走哪边呢？
2: 走这边。
1: 好，我们走。
2: 最后一面旗子应该就在滑梯那边的方向。走吧，小火车，果然在这里。
1: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现在我们向终点冲刺吧。
2: 我来看看终点的方向，在那边。
0: 前面，
1: 红绿灯，拿好旗子，
0: 动作危险，
1: 看你的了，
0: 魔法。红绿灯，你没事吧？
2: 老师，我没事，给你旗子。
4: 我宣布，红绿灯和小火车获得了第一名。
1: 看来不用心急，只要细心一点，也能拿第一呀。
2: 是呀，小火车。
0: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就不相信了。
4: 大家都很不错。

0: 我和云朵做朋友。哇，云宝宝，你怎么躲在这里呀？
1: 我的闪电又不见了。
0: 是上次小草莓捡到的那个吗？我帮你找找闪电在哪儿吧。说不定又被小草莓拿走了，我们去找他问问吧。
2: 啊，闪电是我的啦！
0: 小草莓，
3: 干嘛？
0: 闪电果然在你这里。啊
2: 嘿，我捡到的。谁叫你总是丢三落四的？
0: 没关系，我们去追回来。
2: 可算是甩掉他们了。抓不到我。
0: 小草莓，交出闪电。快把闪电救出来！
2: 不给不给！怎么又下雨了？离我远点！
0: 你把闪电还给云宝宝，就不会被电了。小草莓，还给你，云宝宝。不用谢，要常来找我们玩哦。再见，能帮到云宝宝真是太好了。悠悠，你想找云宝宝出来玩吗？可是它只有下雨天才会来到地面上呢。要不然我们去天上找它呢。我们应该怎么上去呢？让我想想。
4: 乐比，悠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去郊游了。
0: 悠悠，我们先出去郊游吧。
5: 乐比加油！加油！加油！
0: 预备，跑！
5: 加油！加油！
0: 还要跑得再快一点。哦，风筝不受控制了。
5: 乐比的风筝怎么了？

怎么飞上去了？

0: 地方。
1: 啊？
0: 哦，是风宝宝。嗯，姐姐要问问他知不知道云宝宝。风宝宝，这不是我们的风筝吗？我们去问问他吧。风宝宝，我是乐比，是云宝宝的好朋友，这是我的弟弟。你认识云宝宝吗？我们在找他，你认识吗？
1: 我认识，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哦，那你知道云宝宝现在在哪儿吗？
1: 哦，
0: 我上来是想找他一起玩。
1: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个东西。云宝宝就快过生日了，这是我给云宝宝准备的生日礼物。
0: 哇，好漂亮啊！
1: 这个是旋转风筝，只要我吹口气，它就会旋转起来。哇，云宝宝一定会喜欢的。
0: 哇，好棒好棒！我也要给云宝宝准备生日礼物，准备一个特别的。云宝宝过生日，我作为朋友应该送给他什么生日礼物才好呢？我的礼物可不能输给风宝宝。那我应该送给云宝宝什么更特别的礼物呢？要不然我们去找大草莓问一下呢？走吧，我们去找大草莓，他一定知道要给好朋友送什么生日礼物。大草莓，你种了好多漂亮的花呀，好香啊！有个事情想问你，云宝宝快过生日了，我应该送什么礼物呢？
2: 你可以送一些天空中没有的，比如说漂亮的花朵，他一定会喜欢的。
0: 是个不错的想法。嘿，悠悠快跟上，我们要去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花朵。应该找什么颜色的呢？啊，悠悠，看那边。悠悠，你看，好漂亮的小花呀！我们再去找更多的小花吧。悠悠，快跟上！准备了这么好看的礼物，应该怎么把它送给天上的云宝宝呢？我有办法啦！悠悠，我们用气球把礼物送上去。帮我一下。把礼物绑到气球上。云宝宝，云宝宝，我把礼物用气球送上去了。

小鸟，怎么突然来了一只小鸟？哎，小鸟，不要碰我的气球。小鸟快走开，那是我送给云宝宝的生日礼物，你不要不小心把气球戳破了。

0: 完蛋了，礼物被摔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哟。

0: 成长纪念册。
1: 那天我凌晨4点就出发去看日出了，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到达了山顶，并且拍下了照片。
0: 我看看，哇，你还拍了照片？
1: 当然了，这么值得纪念的时刻，当然要拍照记录下来。
0: 我也看过日出。
1: 是吗？那你有没有拍照片记录？我想看看你拍的日出。
0: 可是看日出的时候我没有拍照。
1: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应该用相机记录下来才对。
0: 你为什么会有拍照的相机呀？
1: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0: 哇，你妈妈真好，我也要我妈妈给我买。
1: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拍照。
0: 我也要拍好多好多好看的照片。
1: 好啊好啊。
2: 乐比，爸爸回来了。
0: 爸爸，
2: 怎么了，乐比？有什么事想和爸爸说吗？啊？
0: 爸爸，我想要一个相机。哦，
2: 为什么呀？
0: 我想用相机记录下很多有意义的事。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个不错的想法吧？
2: 啊，好呀。爸爸给你买个相机吧。
0: 谢谢爸爸。要拍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有了，明天是植树节，可以把大家植

0: 过程的样子都记录下来。
1: 小朋友们，报数：
0: 一、
2: 六，
1: 很好，大家都到齐了。
3: 是的，
4: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去种树？
1: 马上就可以去种树了。哇！大家看，
2: 给我一个。
1: 大家一人选一个，不要争抢哦。
3: 好，
1: 好啦，现在大家去把拿到的树苗种到校园里面吧。
3: 好。
0: 悠悠，我们用相机去记录大家吧。小草莓开心的样子。
5: 我要把树种满整个操场。
0: 大草莓不理解小草莓的样子。
6: 可是我们只有一棵树啊，不可以种满操场的。
0: 小草莓和大草莓争吵的样子。
5: 我不管，我一定可以种满的。
0: 红绿灯，红绿灯，红绿灯专心种树的样子。啊，红绿灯不对，那不是树，那是铁铲。种树要像这样，在地上画一个圈圈，然后按照这个圈圈挖土。
2: 乐比好厉害！
7: 你这个圈画的不圆，我来画一个圆的。
0: 你画的可真圆。
7: 那当然了。

0: 下去了。嗯，
1: 小心点，小心点。正好了，正好了。
0: 我还有一棵树，我们也去种了吧。
1: 好。大草莓。
0: 你们种完树了吗？
2: 种好了。
3: 你们呢？
0: 我还有一棵树，我们一起去种吧。
3: 好呀，我们一起。
0: 好啦，种完啦。
4: 孩子们，大家都是勤劳的好孩子，老师要好好表扬大家。
0: 这是我和小伙伴们种的第一棵树。我们想个办法把拍摄的照片保存起来吧。这本书是照片书。悠悠，我们也像这样做一个成长纪念手册怎么样？我们先去拍更多的照片吧。

0: 悠悠，跟上我，
1: 悠悠。
2: 海草很好吃的，对吧？喂，
0: 嗯，大家好。
2: 你好呀，乐比，
0: 我想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可以吗？
2: 当然，当然可以了，我们很乐意。
3: 拍照了，拍照了，我喜欢拍照。
0: 一、二、三。
4: 乐比，快把我的飒爽英姿拍下来。
0: 好。小草莓炫耀球技的样子，
3: 看我的厉害。
0: 站在花丛中和蝴蝶一起玩耍的大草莓。乐乐站这儿，你这样好搞笑。悠悠捡到了一个漂亮的贝壳。上去了！
3: 救命啊！
0: 我拍下了很多有意义的照片，并将这些照片放进了我的成长纪念册里。悠悠，来看照片。悠悠，你看。这张是我们种下的第一棵树，现在它已经长得很高了。这张是我和爸爸一起看的日出，特别美丽。拍了这么多，还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拍呢。悠悠，我们去找爸爸妈妈一起拍吧。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5: 啊，好啊！我设置了时间，10秒钟之后，它会自动拍照。
0: 知道了，爸爸。
2: 我们一起喊茄子吧。
5: 茄子。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国务院国资委程福波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代表团一行；
1: 我省汇聚国资央企磅礴力量，携手赋能青海高质量发展；
0: 苏青协作打通冷链销路，助力柴达木鲜枸杞批量出清，产业升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9月1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祝青央企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程福波说，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

0: 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1: 9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省长利伯雷比及里马纳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青海省与基特加省签署建立友好省关系协议35周年。立足习近平主席对中非携手推进6个现代化的重大要求，结合两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青海愿同基特加省在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增进、特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中不断增进双方深厚友谊，造福人民群众。利伯雷比吉里马纳表示，结好35年以来，两地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结下了深厚情谊。基特加省愿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两地在教育、医疗、人文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2: 牢记国之大者，深化央地协同。9月15号，国务院国资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将在西宁举办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旨在推动国资央企与青海在产业、科技、人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合作，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注入强劲动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作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扎根高原，深耕青海，在重大项目建设、绿色产业发展、民生帮扶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国资央企是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14、15时期，广大中央驻青企业累计缴纳税费近900亿元，占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在青大力布局重大能源产业项目，深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800多亿元，为推动我省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壮大产业底盘、增强发展动能贡献了力量。
0: 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断健全央地对接服务机制，搭平台、促对接、抓落地，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促进央企项目资本技术与青海特色资源有效结合，推动合作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3: 省国资委专门设立央企服务处，搭建服务平台，健全完善沟通协调落实机制，强化央企经济运行监测，衔接解决发展诉求，强化要素保障，取得了一定成效。14、15时期，15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青海16个县，累计选派各类干部人才1200余人，投入无偿援助资金16亿元。招收青海籍高校毕业生1.1万人，在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方面实施了一大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省补齐民生短板、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贡献了力量。
0: 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青海始终把深化央地合作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的重要抓手，精准梳理青海产业发展需求与央企资源技术优势的契合点，靶向对接，精准招商，落地赋能，全力推动央地合作从单点项目合作向全产业链、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转变。
3: 今年是15开局起步之年，组织开展央企助力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对我省来讲时机关键，意义重大。此次专题活动是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下，专题活动期间，我省将与18家国资央企签订近50个具备实施条件的

0: 实质性合作项目，签约金额3000多亿元，涉及能源建设、绿色算力、新型基础、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有色冶金、水利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1: 眼下，青海柴达木枸杞进入成熟采摘季，依托苏青协作机制，我省联动江苏多方资源，打通冷链物流，拓宽销售渠道，创新营销模式，让高原鲜枸杞跨越山海，批量走向省外市场，助力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品牌出圈，产业提质升级。
2: 在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李启婷正在西部优选平台进行柴达木鲜枸杞的直播销售。自柴达木头茬枸杞上市以来，省外订单持续增多。今年，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和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浙促销活动。活动从六月启动，持续到八月底。截至目前，枸杞整体销量达到30万公斤。
3: 依托40个直播间集中推广，纳入平台补贴与成团活动，很多平台也匹配专项档期。西部优选发放100万张消费券，实现100个平台直播间联动，产地50组直播间同步开播，形成规模化营销声势。
2: 鲜枸杞果皮娇嫩，保鲜周期短，长途运输一直是制约枸杞鲜果规模化外销的痛点。通过苏青两地流程优化与资源整合，鲜果快递方式持续优化。
4: 苏青两地整合资源，联合顺丰打通这个冷链空运专线，构建起产地预冷、分拣、分级、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全链条体系。通过前期实地演练，打磨标准化流程，把综合快递包装成本压缩了这个一半以上，实现海西鲜枸杞36小时抵达江苏，48小时到达消费者手上，为大规模对外销售，筑牢物流的这个根基。
2: 一颗高原红果承载产业活力，连结协作深情。苏青两地以资源互补、政企联动、产销协同的模式，优化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青通道，助力更多高原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招牌。
4: 整合线上电商平台、直播间、线下商超、机关展销等多种这个渠道，搭建立体化的展销的一个全矩阵，不仅要把柴达木优质鲜枸杞推向长三角地区，拓展种植户销路，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助力青海这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坐实消费帮扶成果。

0: 近日，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圆满落幕。为期五天的集中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
1: 本次活动于9月7号在西宁启动，汇集中央重点媒体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基层开展沉浸式采访。采访团先后前往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以及城中区红觉寺、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采访过程中，记者用镜头和文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挖掘基层智力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此次集中采访活动进一步擦亮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有效传播高原民族团结好声音、正能量。
2: 日前，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在北京首钢园启幕。活动借助福贸会平台，以文化为纽带，深化京青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集中展示北京对口支援玉树16年来的丰硕成果。

0: 本次交流周核心展区三江风物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设在首钢园十号馆，以玉树全域旅游环线为脉络，按一市五县布局六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各类雪域非遗与传统技艺。活动期间，多支本土文艺团体带来歌舞、藏装秀等专场演出，现场还设置唐卡上色、拓印、高原黑陶制作等互动体验项目，让首都群众近距离感受江源文化魅力。活动首日同步举办产销对接和产业推介会，现场发布青海家宴融合菜品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还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与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玉树文旅特色产品对外展示渠道，讲好江源玉树生态与民族文化故事。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3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青海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西宁上演。
0: 此次音乐会以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完整呈现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个篇章，演职人员总规模超过200人。
2: 在多次的排练和磨合当中呢，能一次一次的感受到长征精神，我就觉得长征精神是永不过时。
0: 此次参演团队集结了我省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并联合青海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青海师范大学合唱团、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从分声部练习到整体合成，从旋律打磨到情感表达，让这部红色经典在高原大地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3: 我们完全启用的是我们本土的演奏员，包括指挥，所有的声乐演唱啊，这些同时涵盖了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几个群体，原先没有过的。
0: 整场演出让现场观众在歌声与琴声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在红色经典中汲取养分，这既是艺术的回响，更是时代的召唤。
4: 不仅仅是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当年长征的苦难，更能体会到我们工农红军的乐观和他们坚定的信仰。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心灵的洗涤，更是一场精神的鼓舞。
5: 90年前，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克服艰难困苦，筚路蓝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日子。
6: 数据显示，青海油田自主研发的水力喷射截堵工具自今年5月在色北、南八仙等区块投入应用以来，应用井完井后平均日增产天然气超过2000立方米，复产周期缩短1至2天。该工具依托高压液体动力产生超高速射流，在井底形成瞬间负压，能够精准剥离并抽吸井筒内的堵塞物，具备携沙能力强、作业成本低等优势。目前该技术已在多口井成功应用，覆盖铲层截堵、井筒清理等复杂工况，可有效清除氧化垢、泥质杂物等异物，所有施工均达到预期效果。
7: 这项技术突破了常规截堵手段的局限，一次施工见效快，大幅度降低了重复作业的损耗，为气田快速复产提供了关键的技术保障。

0: 近年来，海东市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持续补短板、优布局、提内涵、促均衡，不断夯实师资根基，完善办学硬件，推动全市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1: 走进乐都区朝阳中学八年级教室，青年教师袁海平正在讲授数学课，他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课堂互动氛围热烈。
2: 老师们认真负责，课堂讲解耐心细致，课堂上引导我们积极思考，课后悉心答疑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也得到了全面的成长，
3: 立足学生实际学情，积极落实分层作业设计，做到因材施教。
1: 除了扎实的课堂教学，特色社团已经成为朝阳

0: 中学落实立德树人、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阵地，其中模拟法庭社团是学校一张亮眼的育人名片。
1: 这个社团是我在初中接触到的比较新颖的一个社团，它提高了我的语言组织能力，而且也让我更加明确了目标。
0: 作为区域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朝阳中学紧跟海东市教育综合改革步伐，依托全域教研平台与集团化办学优势，紧抓课堂主阵地建设，打磨日常教学质量，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2: 我们深耕常态化高校课堂，抓实班级文化建设，深化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优质教育。
0: 在推进教育强势建设进程中，硬件设施迭代升级同样为海东市中学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互助县第一中学，去年建成投用的物理化学吊装实验室为学校推进理科实践教学奠定基础，
3: 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反应原理，把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硬件设备的更新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保障，
4: 教学条件持续优化，现代化教学设施为我们备课、课堂实践提供了坚实支撑，也拓宽了教学思路。
5: 今后我们将充分利用现代化设施，把硬件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目标，抓实教研，精进课堂，用心培育学生科学素养。
0: 近年来，海东市统筹推进教育各项事业发展，实施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十百千行动，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惠及数十万学子，热食供餐率实现100%，构建起学前到高等教育全链条学生资助体系，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51%，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61%，各项教育核心指标稳步向好。
6: 9月2号至9号，海北州冈察县开展2026年高原老人上北京对口支援圆梦之旅活动，43名老人走出高原，亲身感受祖国发展脉动。老人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感悟家国情怀。先后游览故宫、长城等名胜古迹，走进鸟巢、水立方等奥林匹克地标建筑，感受首都现代化建设风采。畅游恭王府、北京胡同、前海、后海，乘坐黄包车体验京城民俗风貌，沉浸式感受首都烟火气息与繁华风貌。
7: 正是圆梦北京的内心自动而分了，自己一个人天安门看国旗仪式，故宫鸟巢守候满满的，特别开心的。
6: 本次活动在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海北州民政局大力支持下，选派9名专职护理医护工作人员全程随队，细化食宿安排、行程衔接、健康监测等各项保障工作，8天全程贴心陪护老人起居，实时监测身体健康状况，实现全程零事故、零突发情况。
8: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9: 9月13号，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的“同心向党助绿青海，自然乐跑守护江源”青海省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120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依托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设置的4.5公里生态乐跑路线，串联植物识别、候鸟科普、湿地观察等互动环节，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自然，带动更多家庭参与生态保护。今天，海南州召开清洁海南全域无垃圾综合治理3年行动启动部署会，会议提出行动分3个阶段实施。2026年9月至2027年底集中攻坚全面清零存量垃圾，2028年巩固提升，2029年建立长效机制，垃圾处理率达97%以上，确保1年见成效，2年上台阶，3年创示范，重点推进城镇市容、农村环境、河湖公路沿线景区环境等综合整治。
6: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残联开展大通护工职业技能培训，结合残疾人就业需求，采取实操教学模式，开设保健按摩、中式烹调、手工编织、互联网营销等课程。目前已完成多期培训，惠及470人。大通县持续以技能帮扶助力残疾群众居家就业，增收自强。

0: 民营经济是稳增长、促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活水是强产业、新乡村的坚实支撑。今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码政策扶持，不断激活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助推民营企业创新转型，提质增效。同时，通过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精准畅通乡村金融渠道，以政策赋能、金融助力双向发力，推动全省工业经济提质升级，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1: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薄如蝉翼的铜箔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缓缓收卷。这片厚度仅4到6微米的铜箔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支撑着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飞速发展。
2: 可以说，企业现在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产能稳定、绿色低碳、贴近市场，这也是我们在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的关键。
1: 从最初的摸索起步，到如今实现5万吨年产能，再到规划8万吨产能规模，近20年来，这家民营企业扎根青海，不仅完成了产能翻番与技术升级，更见证了青海民间投资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今年7月1号，由诺德牵头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改造攻坚，到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民间资本正在储能、算力等新兴赛道上释放出硬核力量。
2: 今年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年产2.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设备更新改造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这既是国家对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扶持，也是对我们企业技术路线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1: 近年来，青海不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领域，从项目审批到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全链条的政策服务，帮企业解决了落地发展的不少难题，让企业敢投入、能发展。诺德新材料的壮大，正是青海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青海天路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加码智能产线改造、冷链配套建设，在税费减免、产业扶持、融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加持下，不断拓宽省内外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乳制品推向更广市场，成为民间资本深耕特色农牧业、带动乡村产业增收的典型样本。
3: 目前我们天路乳业整体生产经营态势平稳向好，产销两旺，运行有序，生产车间全部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无菌生产线，从原奶收购、杀菌加工、无菌灌装到冷库出库，全程标准化闭合管理，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各类常温奶、低温鲜奶、酸奶、特色奶产品线全部正常排产，能够充分地满足省内外市场日常供应的订单需求，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1: 从民营经济33条到民间投资18条，从金融支持23条到税费服务22条，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有效推动青海民间投资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利好政策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看好青海，扎根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民营经济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在海东市户柱县台子乡金农有机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实地了解合作社今年蔬菜的收成情况。前几年，该合作社一度因为流动资金短缺，发展受阻。在农担公司帮助下，该合作社通过政策性担保、信义担累计获得90万元担保贷款。

0: 为合作社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我们的信贷产品的话是无抵押、无其他担保方式的信用担保产品，通过我们的这种担保产品呢，可以使它的整个养殖规模以及种植规模，包括它的基地正常运营得到有效的保障。
0: 依托省级财政政策支持，青海农丹公司积极推进机构、人员、业务三下沉，在全省设立30家市州县区级分支机构，率先在全国农丹体系实现分支机构担保业务全省覆盖，让农牧业经营主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担保服务。在西宁市黄中区李家山镇，阿延海所负责的合作社流转了1300亩土地，种植西兰花、大葱等高原冷凉蔬菜、马铃薯等作物。此前，由于缺少有效抵押物，合作社的发展规模一直受限。得益于农丹基层服务网络的就近服务和持续跟踪，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黄中分公司为该合作社先后担保5次，累计发放担保贷款1170万元，融资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2: 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农丹公司为我做了担保，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2025年销售额达到50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80余人就业增收。
0: 银丹协同，风险共担，是青海农丹公司引导金融资本下沉的关键一招。青海农丹公司持续深化正银丹合作，建立健全风险分担、利率优惠等机制，让银行敢贷愿贷。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奶牛养殖产业多年，为推动产业升级、延伸产业链条，企业计划引进新设备，布局乳品深加工，但大额的资金投入成为转型最大受阻。青海农丹公司联合合作银行先后6次提供担保支持，累计担保金额2418万元，为企业转型发展筑牢资金保障。
3: 我们企业从单纯的奶牛养殖向乳品深加工转型，资金需求量非常大，投入周期长，农丹连续6次的担保帮我们建立起了标准化的加工车间，才有了现在3个大类、10个品种的生产线。
4: 过去农牧业经营主体缺抵押、缺信用背书，银行在放贷时确实存在较多顾虑，依托财政资金支持的农丹公司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我们银行放贷时的底气就更足了。
0: 随着信用担保、基层网络和银丹协同等做法持续见效，乡村金融活水有效激活。10年来，青海农丹累计担保额超266亿元，服务农牧业经营主体超10万户。截至目前，公司30家分支机构，每个机构累计引入担保贷款均值超8.8亿元，已培育形成17个再保业务1元线，产业带动效应持续放大，为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起初农牧民对我们不了解，我们坚持挨家挨户做工作，用实际案例讲财政政策，算经营明细。慢慢的，大家发现通过财政农丹公司的帮助，不用实物抵押也能贷到款，利息很低。再后来，主动来咨询申请担保的越来越多，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也实实在在建立起来了。
0: 一边是政策赋能，激活民营经济新动能，助力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牧企业创新升级，做大做强；一边是金融聚力浇灌乡村沃土，破解涉农主体融资痛点，打通金融支农最后一公里。近年来，我省坚持产业培育与金融赋能双向发力，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财政金融支农体系，既让民间资本敢闯敢投深耕实业，推动全省优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又让金融资源下沉基层惠及民生，带动特色农牧产业提档升级，群众增收致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持久有力的发展势能。
6: 优环境、强产业、活金融、惠民生，我省持续打出政策扶持金融助力组合拳，充分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放大金融支农效能，以实打实的举措稳企业、兴产业、促振兴。未来，我省将持续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服务保障，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乡村发展根基，

持续书写青海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清小海说应急。
4: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3: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4: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处中国南部沿海，海洋赋予了它港口的使命，香港岛、九龙、新界组成了它的陆地，山地占据了这里一半以上的陆地面积。香港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们的旅程将跟随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用一场最熟悉的仪式开启新的一天，在楼群里触摸这座世界之港的金融引擎，再用最香港的方式重新启程。满载的货轮已在海上航行数月，马上他们就要到达此行的目的地香港。前方就是这座城市举世闻名的地标维多利亚港，三面环山，这是一个拥有天然屏障的深水港。早在1000多年前，它就为频繁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安全的停泊处。虽然那时的人们只是在这里躲避风浪，但这座背靠内地、面朝大海的土地，注定不会平凡。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但是，这个暂别的游子，从未离开过祖国母亲的怀抱，也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10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变化发展，香港成长为连通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一颗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在香港岛楼群密集的海岸线上，这栋向海里延伸的建筑最为显眼，它的名字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997年7月1日00:00，就是在这片面向整个维港的玻璃幕墙背后，升起了回归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从那以后，在他旁边的金紫荆广场上，每天都会举行升旗仪式。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升旗的队伍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22年开始，队伍的口令由英语改成了中文，人们的动作姿态也从原来的英式变成了飒爽的中式步操。

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第25年，因此在7月1日这一天，我们在城市里遇到了很多次这个数字。海上巡游的渔船是25艘，出租车摆出的形状是25，大楼上的装饰也是25。年复一年，香港人总是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庆祝这座城市的新生。今天，富裕、发达、开放、高效，太多的光环早已盖过了香港作为港口的属性。人们介绍香港时，也总会提起它是与纽约、伦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中心，香港的核心引擎就在眼前的这座大楼里。北京时间9:30，股票、期货、外汇交易在这里同时开市。此时纽约刚刚入夜，伦敦尚在凌晨，全球的财富开始向这里汇聚。在接下来的5-6个小时里，所有投资者都会目不转睛地关注这里的每一个数字变动。借助港交所的玻璃幕墙就能看到，在他的身旁是一片名副其实的金融丛林。全球排名前100的银行中，有超过75家在香港开设了分支机构。中银大厦用力学中最稳固的3角形搭建钢架结构，不仅给客户带来了足够稳定的心理感受，也大幅节省了建筑材料。不论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凭借着内地给予的大力援助，香港都安然度过了危机。

这片钢铁丛林也不总是一副严肃的模样。每晚八点，维港两岸的建筑准时亮起，用灯光秀上演一场属于夜晚的浪漫。

在这里有546座高度超过150米的摩天大楼，超过了纽约与迪拜之和。同样的楼群不仅成就了香港世界前列的金融地位，也赋予了它惊艳世界的绝美业绩。

密集的楼群中，不仅有闪烁变幻的灯牌，更有写字楼还在工作的光景。正是这些打工人们的付出，让香港的夜景从星星点点汇成人间银河。面对这样的景色，难免会触景生情，只需要一枚戒指，一句发自内心的表白，这座城市早已为每一份热情和真心准备好了最美的背景。

沿着维多利亚港一路向西，码头的夜景是另一种风格。高峰时，平均每1.5秒就会有一个集装箱在这座码头完成装卸。极致的速度让香港在业内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捕食港。那些在其他港口延误了的货轮，总能在香港追回一些时间。捕食港的诀窍是码头仓库的多层设计。集装箱卡车可以行走在地面，也可以行走在屋顶。通过它们，货物可以直达货仓入口，大幅节省了装卸时间。香港既是亚太中心地区的枢纽港，也是内地进出口商品的重要转口港。等到货物完成周转，货轮们将从这里重新起航，奔赴远方。这趟旅程从一条众星云集的滨海小道开始，在庙街感受香港电影里热闹的烟火气，高楼间年轻的火龙有着古老的舞姿，跑马场里全力奔跑的脚步从未停下。钟爱电影的游客来到香港，一定不会错过星光大道。对他们来说，比道旁的维港美景更令人兴奋的是能与电影明星的手印合二为一。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西方的工业化电影生产模式与中国的故事和文化传统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让香港电影的名号响彻全球。一大批走红的港星也成为了内地和许多周边国家家喻户晓的熟悉面孔。感受香港电影，有的人选择去电影院观看，有的人则更喜欢身临其境。这条不到400米长的小街聚集着大约700个摊位。庙街是很多香港电影的取景地，但对香港人来说，庙街则是他们辛苦一天之后最习以为常的深夜食堂。无论是白领还是打工仔，无论是年轻情侣还是老夫老妻，无论记忆的味道还是明天的希望，都在这简单的桌椅、三两小炒之间回味得刚刚好。

同样是香港电影中的传统内容，功夫也是香港人生活中非常珍视的传统文化。

几百年前，上武的客家人从福建、广东来到这里，扎下了根。后来，楼越修越高，人越住越密，有些武馆就开到了楼顶的天台上。虽然师傅是兼职的，徒弟们也可能刚下班或者刚写完作业。但只要打起拳来，每个人都能变成自己心中的侠客。天台的方寸之地，也随时都能变成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曾想象过的那个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武林。街头巷尾虽然狭小，却刚好装下历久的民俗，装下生活的烟火。中秋节假日是大坑火龙的工作时间，用五火龙祈福的民俗在明清时期的广东一带就已经被史料记载。与前辈们相比，这条年轻龙的目光显得更加锐利，它的眼睛是人们用手电筒制作而成。一百多年前的村落茅屋，早已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但火龙的舞姿却从未改变。人们依然踩着同样的步伐，护佑着城市的平安。

楼群里同样不变的，还有这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马场。从1846年起，赛马一直是香港人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有人曾经担心香港未来的命运。如今，一国两制的实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也从未停下高速发展的脚步。这一趟旅程，我们将近距离飞越香港最密集的楼群，探索这座城市利用空间的秘密，最后与攀岩者一起登上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摩天大楼，有时用高耸入云来形容，也没法说清具体指的是哪一栋楼。在云上比比高矮，总让人们觉得舒心惬意，但在云层之下，人们生活的密度可能超乎想象。